0: 员耐心登记群众信息，细致讲解白内障防治知识、日常护眼技巧，一对一解读筛查结果，并向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群众详细介绍光明型免费复明手术申报政策办理流程。新巴尔虎右旗居民何女士。
1: 啊，听说咱们祁宏市自会开展白内障公益筛查，我一大早就过来了，医生仔细给我检查眼睛，耐心讲解眼病知识，还给我们介绍救助政策。感谢宏市自会把便民服务送到家门口，实实在在解决老年人看病难题，希望这样暖心的公益活动经常开展，守护我们草原群众眼睛健康。
0: 据了解，此次公益筛查活动为期两天，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群众需求、落实民生服务的具体行动。接下来，新巴尔虎右旗红十字会将持续落实自治区光明型、呼伦贝尔爱眼型公益项目部署，坚持民生实事抓细抓实，以群众满意度衡量工作成效，践行富明一人、幸福一家、造福一方工作目标，用心守护边疆各族群众眼健康，不断提升牧区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新巴尔虎右旗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苏日娜。
2: 自2015年起呢，新巴尔虎右旗红十字会联合朝聚眼科医院常态化开展此公益筛查活动，光明型重点筛查我旗困难家庭白内障患者及3至18岁斜视青少年，爱眼型面向我旗常住持有市医保的60岁以上白内障、翼状乳肉患者。截至目前呢，该项目累计筛查1300多人次，147名群众受益，切实为辖区群众送去了精准暖心的护眼惠民服务。
3: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我市农牧林业多措并举，增产增收，为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活力。当前正值农作物夏季生长关键期，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农户们抢抓田间管理黄金窗口期，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大豆一喷多簇等现代农业技术，抓实玉米、大豆田间管护，为秋季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走进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新奇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玉米田里，水肥一体化作业正高效开展，配比均衡的水肥混合液通过专用管道精准输送至玉米根系部位，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一炮轰式和大水漫灌式的粗放种植模式。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新奇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傅晓峰：
5: 咱们老百姓以前种地是靠天吃饭，也可以说是渔养农业，遇不上雨就干旱不出苗，赶上大雨又脱肥，撒的肥料随着水流失，利用率特别低。现在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把水肥直接喂到玉米根部，玉米扎根特别深，长势壮，抗倒伏能力也更强。今年的收成我们特别有信心。
4: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唐存喜：
6: 水肥一体化管护上呢，以补水稳伤、补钾提质为主，减少这个存氮肥的使用，适当的补充磷钾肥，再配合这个一喷多簇喷施磷酸二氢钾，来提高玉米的耐高温抗旱能力，提高授粉质量。浇水呢，遵循少水勤浇的原则，7到10天呢补水一次，来保持田间土壤的湿润，保障花粉的活力以及花丝的韧性，提高这个结实率。
4: 与此同时，大豆田里的现代化植保作业正在有序开展，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开展大豆一喷多簇作业，将叶面肥、调节剂、防虫药剂科学配比，通过无人机喷施一次性完成追肥、促生长、病虫害防控等多项工作，实现一次喷施多重增效。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植保植检中心技术员敖启文：
7: 一喷多促技术是一项集高产稳产、防灾减灾、病虫防控一体化的重要措施，在玉米、大豆生。

0: 长中后期，通过混合喷施、叶面肥、抗逆剂、生长调节剂、杀虫杀菌剂等一次作业，实现促壮苗稳生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和防虫防病等多重功效。再结合植保无人机，作业速度快、省药节水、不受地形限制、安全性高等特点，就能够简化下管流程，省时省力，降成本，保障作物长势稳定。
1: 大田的管护期正是林间的丰产期，阿荣奇得力720厂的野生牛杆菌迎来集中采摘上市的黄金季节，依托得天独厚的优质林下生态资源，当地深挖山野资源价值，盘活林下闲置空间，打造野生牛杆菌采摘、收购、烘干、外销一体化产业链，让藏在深山里的小菌菇成为群众进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伞。为方便村民销售，林场沿线设置多处常态化收购点位，收购商户现场验货、称重结算，全程现款现结，高效便捷，真正实现进山采摘、下山寄卖、当场变现，让山林特产快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村民李宝瑜：
2: 我们早上4点多上山的，一天能采个20多斤，中午就下山了，收入非常可观。
1: 收购商户池福令深耕本地山户行业有9年，常年专注于野生牛杆菌收购与加工销售。今年牛杆菌采摘季自7月份开启以来，收购行情持续向好，日均可收购新鲜牛杆菌700-800斤。收购的鲜菌经过加工处理后，妥善储存，统一外销，长期稳定供应各地客商，让深山优质山珍走出林区，销往各地，打通了林下产品外销通道。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收获商池福令：
3: 我这收蘑菇收了能有7、8、9年了，一直在坚持这个产业，说实话挺喜欢这个产业的。但是每天是固定的话，能收到是700-800斤。蘑菇回家我再切成干片做空干。
1: 近年来，德利齐尔林场立足林区生态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因地制宜盘活林下闲置资源，大力发展野生菌菇特色林下经济，通过完善采收加销全产业链条，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阿荣齐林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绿色活力。而几百公里外的陈巴虎旗草原正经历着一场平衡的深刻转变。近年来，陈巴虎旗坚定不移贯彻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在草畜平衡工作中交出了亮眼答卷。草原植被盖度、牧草产量和牧民收入实现三增加。根据不同草场的产草能力、沙化退化情况科学核定再出量，引导牧民通过舍饲、半舍饲养殖、改善畜种等方式调节生产，同时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让自觉保护草原的牧民群众实实在在尝到了生态保护的甜头。在陈巴虎旗巴彦哈达松木格格胡索嘎查牧民家，成群的牛羊散落于草场，休闲觅食，管不长羊，体态丰盈，生机勃勃，这一切和禁牧休牧政策分不开。陈巴虎旗巴彦哈达松木格格胡索嘎查牧民胡格吉勒：
4: 以前牧民就是闷头干活，养得多挣得多，这样循环。但是回过头一看，草场有点缓不过劲儿了，草也长不高，长得慢，草场破坏了，导致我们的牛羊马也没得吃了，又是一种恶性循环。自从落实那个禁牧休牧各种政策以后，草原确实有不小的改变，我们实实在在能感受到，尤其今年雨水量大，草长得非常好，牲畜都能吃，直接吃饱，膘好，出栏高，其里相应的扶持补贴对我们牧民也挺有利的，也挺有信心的。
1: 经过长期养护，草原植被长势持续向好，以往植被稀疏的地块重现连片青绿，水域恢复生机，各类草原动植物资源稳步增多，草场退化的局面得到有效扭转。陈巴虎旗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侯秀丽：
5: 这些年呢，我们持续抓实草畜平衡各项工作，严格落实禁牧休牧轮牧制度，精准核定每户草场载畜量，依托三级管护队伍、无人机巡查等强化草原监管，足额发放草原生态奖补，引导牧民自觉规范放牧，全区草原植被盖度稳步提升，草原退化情况明显改善，大力推

0: 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也是发展财富。未来，我市将持续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激活农牧林业发展动能，让土地生金，山林生财，草原增绿，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积蓄力量。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0: 骑士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旗增值放流，修复水域生态；
3: 满洲里市多部门联合开展扫黄打非护苗暑期主题活动；
2: 周本娟深耕基层27载，党建赋能，暖护民生。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守护河湖碧水，修复生态家园，为持续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养护水生生物资源，维护流域生态平衡，阿荣旗农牧部门组织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将大批检疫合格的本土鱼苗投放阿伦河水域，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扎实推进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4: 此次增值放流是全旗常态化水生态治理和渔业资源养护的重要举措。放流现场，工作人员搭建专用放流滑道，连通运鱼储水箱，鱼苗顺着滑道有序汇入阿伦河，畅游活水之中，为河道水域增添盎然生机。近年来，阿荣旗持续压实河湖生态保护责任，常态化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河湖生态巡查、禁渔执法监管等工作，多措并举修复水域生态，养护渔业资源，持续筑牢河湖生态安全屏障，全力守护辖区水生态环境。阿荣旗农牧局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于吉胜：
5: 本次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也是改善水域生态环境、恢复渔业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最直接、最有效的生态修复举措，也是我们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实生态保护责任的具体实践。守护一方碧水，润育万物生机，在此也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携手同行，自觉爱护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水域生态环境，主动抵制破坏河湖生态的行为，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为持续深化扫黄打非护苗行动，净化辖区文化环境，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暑期文化安全防线，日前，满洲里市委宣传部、满洲里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满洲里市人民检察院联合湖北社区开展妙笔绘绿护幼苗、法治理念带回家暑期主题活动。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6: 活动分为普法讲座和手绘实践两个环节，内容丰富，寓教于乐。活动首先由满洲里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为大家开展快乐过盛夏、学法办暑期专题普法讲座，结合生活实例与典型案例，深入浅出讲解网络不良信息、盗版书籍、有害出版物的危害，普及绿色阅读、文明上网、自我保护知识，同时宣讲暑期交通安全、安全出行相关注意事项，引导居民与青少年自觉抵制不良文化侵蚀，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此次

0: 扫黄打非护苗暑期主题活动将严肃的普法知识与趣味手工实践深度融合，打破了传统宣讲的枯燥模式，让法治教育、安全教育更加接地气、入人心，不仅有效提升了辖区青少年辨别有害信息、自我保护的能力，帮助青少年树立健康的阅读习惯和网络观念。还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关爱未成年人、共同守护文化净土的浓厚氛围，为青少年平安、快乐、充实度过暑假筑牢了坚实的文化屏障和法治屏障。学生刘一莹。
1: 今天我参加了社区举办的护苗主题宣传活动，让我明白了盗版书籍和网络不良信息会危害我们的身心健康，也学到了许多辨别有害信息、保护自己的方法。通过这次活动，我受益匪浅，今后我会自觉抵制有害书籍和不良网络内容，做到绿色阅读、健康上网，努力做一名积极向上的护苗小少年。
2: 今年45岁的牙克石市新宫街道新华社区党委书记周文娟，自1999年扎根社区工作以来，27载坚守基层一线，始终以党建为引领，以初心见使命，深耕社区治理，聚力民生服务，厚植党群情谊，用日复一日的实干担当守护一方邻里安宁，用真心真情诠释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2026年。荣获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3: 27载风雨坚守，从青涩的基层工作者成长为社区党组织带头人，周文娟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定不移深耕党建工作，常态化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坚持以学促干，以干见学，不断夯实基层党建根基。初入职场时，老党员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的身影深深感染了他，让他坚定了向党组织靠拢的决心。多年来，他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与支部集中学习、主题党课、红色教育等各项活动，在学思见悟中淬炼党性、提升本领，把坚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不竭动力。牙克石市新宫街道新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文娟。
4: 我的入党初心就是追随信仰，扎根群众，为民奉献。基层社区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好了就是凝聚力。我们坚持把理论学习落到实处，把党员使命扛在肩上，群众的烦心事儿、揪心事儿、琐碎事儿，就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儿。只要群众有需求，我们就永远在路上。
3: 为持续激活基层治理活力，破解社区治理难题，周文娟立足社区实际，不断创新党建工作模式，优化基层治理体系。她牵头搭建精细化网格化治理体系，将原有17个大网格细化为112个微网格，实现辖区治理无死角，服务全覆盖。创新推行六廉一建工作法，通过组织联建、党员联管、资源联用、服务联作、活动联搞、品牌联创，有效整合辖区资源，凝聚党建共建、基层共治，强大合力。同时，深耕党建品牌建设，打造便民星期五特色志愿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多样化便民服务，让基层党建工作更有温度、更有实效。牙克石市新宫街道新华社区党委副书记滕丽。
5: 周书记始终带头冲锋在工作的一线，事事以身作则，处处心系群众。在他的带领下，社区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越来越强，党员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大幅度的提升，大家齐心协力办实事、解民忧，社区整体风貌焕然一新。
3: 工作27年来，周文娟始终聚焦一老一小一弱重点群体，深耕民生服务一线，用精准化、常态化服务温暖辖区群众。他依托街道爱心食堂，常态化为困难老人提供暖心公餐，年均服务超1200人次，组建党员志愿加专业社工加医护人员专项服务队伍，为高龄老人、退役军人、困难群众提供体检陪护、家政保洁、心理疏导等精准服务，累计惠及群众3000多人次。同时， 搭建百姓驿站协商意识平台，依托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高效化解私搭乱建、设施破损、邻里纠纷等各类治理难题500多件，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牙克石市新宫街道新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文娟：
4: 岗位在变，职责在增，但我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初心永远不变。今后我将继续深耕基层党建主业，持续优化网格化精细治理，丰富便民服务载体，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坚守基层一线，践行党员使命，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幸福安康。
3: 初心如磐，见使命，深耕一线，暖民心。27载笃行实干，周文娟以信仰为帆，以实干为桨，深耕基层，默默坚守，用平凡的坚守书写不凡担当，让鲜红的党旗在基层治理一线高高飘扬。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日前，根河市森宫街道办事处举办党建引领聚合力、民族团结暖人心主题文艺汇演活动，汇聚辖区文艺骨干力量，以歌舞为媒，颂扬党恩，讲述团结故事，展现民生新貌，为炎炎夏日增添了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程亮的报道。
8: 演出在气势恢宏的民乐合奏《龙马弦韵》中正式拉开帷幕，激昂的旋律奏响了辖区群众昂扬向上、紧跟党走的壮志豪情。演员们精神饱满，技艺精湛，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视听盛宴，瞬间点燃了全场热情。随后，各类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身着典雅旗袍的表演者带来《月亮月亮我向你许愿》，一袭霓裳流转间，寄托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合唱，歌声与微笑，和声悠扬，唱出了社区邻里乡亲、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温馨画卷。舞蹈《林间欢歌》则以灵动的舞姿，生动勾勒出在绿水青山间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共乐共享的幸福图景。整场演出高潮迭起，台下掌声、喝彩声不绝于耳。演员于秀华：
9: 非常感谢森宫办事处搭建了这个百姓大舞台，这个舞台以党建凝聚人心，各族居民共御长征，和谐相伴。今天能够登上这个舞台，参加这场红色主题演出，我内心满是激动与自豪，既重温了长征精神，又感受到各族邻里相亲相爱的温暖。
8: 此次活动不仅为辖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广阔平台，更有效提升了居民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也充分展现了森宫街道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让百姓大舞台真正成为凝聚民心、传递温暖的坚实纽带。森宫街道红旗社区纪检委员李雪：
10: 本次百姓大舞台全部由辖区居民自编自演，我们专门为居民搭建展示才艺的平台，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欣赏文艺节目，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今后社区会常态化开展各类文体活动，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和睦暖心的社区氛围，切实提升大家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2: 为全面筑牢中小学生校外托管安全防线，戒指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鄂伦春自治旗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全旗校外托管机构小饭桌经营者开展安全专题培训。此次培训，鄂伦春自治旗消防救援大队讲解托管场所用火用气、消防器材使用、应急疏散等消防安全基础要点。其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围绕呼伦贝尔市小饭桌备案管理办法及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开展重点授课，一是规范备案管理，明确备案办理流程、一年有效期、后厨硬件设施标准及备案卡公示要求；二是细化全流程食安管控，针对食材采购锁证锁票、生熟分开加工、食品留样餐具消杀、从业人员健康晨检、场所环境卫生等关键环节明确操作标准； 三是结合过期食材、留样不规范等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列明责令整改、罚款、停业、吊销备案卡等违规处置措施，督促经营者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自查机制。下一步，两部门将开展常态化联合检查，持续压实托管机构小饭桌安全主体责任，同步守护学生饮食与生命安全。
7: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千千聆听，我是主持人孙玲。从包头走出来的杨坤啊，用一把沙哑的嗓子唱尽了都市人的孤独与深情。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用他的经典作品啊，共同走进杨坤的音乐人生。是短暂的美，听到杨坤，大家都对于这首无所谓啊都很熟知了。1997年在地下室洗手间写成的啊，曾经被多次退稿。2002年的时候，终于问世了。那一句“无所谓，谁会爱上谁”，让杨坤一夜成名，也成为了他20年的金字招牌。

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呢是2003年发行的，是对邓丽君经典的致敬与全新的演绎。杨坤用沙哑的声线啊，唱出了含蓄的东方情感，让这首歌有了不同于原唱的独特味道。

时间来到2007年，杨坤回归草原本色，这首牧马人啊充满了内蒙古的豪放啊还有粗犷，不再只唱都市情爱，而是唱出了对自由对广阔天地的向往。

2009年，杨坤唱了一首《空城》，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杨坤把北漂的孤独与迷失写进了歌里边，唱出了繁华都市背后无数人内心的空旷与寂寥。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FM 九十九点九，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1: 今天的千千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杨坤无所谓沙哑唱牧马人空城望。
2: 有个真
1: 2014年的春晚，杨坤与郭采洁合唱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轻快的旋律让他被更多年轻听众认识，火遍了全网。

0: 2022年，杨坤把北漂时与患病女友的生离死别写进了歌里边，从无所谓到爱和近处，他用了20年完成了情感的回望与沉淀。
1: 秋天的风，夏天的吻，很泪痕。
0: 从包头到北京，从韩工到歌手，杨坤用30年告诉我们，孤独不可怕，因为总有一首歌陪你度过。好了，朋友们，这里是浅浅聆听，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
1: 洗
2: 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力。

0: 面，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205。
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暑假对于孩子们，对于学生们来说哈，是挣脱课本束缚，自由探索生活的美好时光。可是对于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而言，暑期却是校园安全管理的重点难点的一个窗口期。
1: 是的，脱离了校园的常态化的监管和守护，孩子们的活动场景啊更加多元化了，那安全风险自然也是随之悄然攀升。
0: 快乐过暑假，安全永远是前置底线。看似轻松自在的假期呢，潜藏着诸多看不见或者是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比如说像溺水啊、交通意外、居家风险、心理波动、饮食安全等等，这些问题时刻考验着家校协同守护的能力。
1: 当然了，为了全方位的筑牢呼伦贝尔全市的中小学生暑期的安全防护网，呼伦贝尔市教育部门呢也是开展了相应的暑期安全的工作安排。
0: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暑期安全风险，并且如何掌握科学避险的一些自救知识
1: 啊，让我们共同带着家长和孩子们最关心的暑期安全问题，一起来解锁暑期的安全指南吧。
0: 其实每年假期哈，安全呢都是社会关注的核心话题了。
1: 对，
0: 相较于在学校期间，学生假期的活动范围、作息规律、社交场景也发生着变化，安全管控呢难度也大幅的增加。
1: 是的，很多的家长呢，他们不能够笼统的去感知这个假期不安全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也不清楚当下我们呼伦贝尔学生的暑期安全的整体的形势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那风险隐患主要会集中在哪些领域。那今年呢，我市的学生暑期安全的整体会呈现出哪些特点，当下需要重点防范的核心的安全风险主要会聚焦在哪些方面呢？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了解一下。
2: 暑期安全风险点多，涉及面广，隐蔽性强，都是它的这个特点。重点防范的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在交通、消防、网络、食品、防溺水、防欺凌、防自然灾害，还有这个禁毒教育、心理健康等方面。另外近期极端天气也多发频发，防灾减灾工作也是一项重点工作。
0: 其实这个暑期的安全风险哈，它并非是随机发生的，它是有着鲜明的像这个季节性啊、场景化的一些特征。
1: 对，
0: 各类风险隐患呢，其实是贯穿着孩子假期像出行啊、居家呀、

0: 或者是社交的一个全过程。
1: 哎，这也让我们明白哈，其实暑期安全防护呢不能是泛泛而谈，必须是精准去对标风险，靶向防控。而在所有的暑期安全的议题当中，其实心理健康呢作为容易被忽视的隐形的安全防线，同样应该是引起大家的关注的。
0: 没错，你像很多家长哈，往往可能只关注孩子的人身呐、饮食啊、出行安全，却特别容易忽略孩子的一个心理状态。你比如说这个假期的特点就是空闲时间一多，部分孩子呢就容易出现像作息紊乱呐、还有这个沉迷网络呀、玩游戏呀、情绪焦虑啊、亲子矛盾激化等等这些问题，长期积累呢就会引发心理的健康隐患。
1: 是，其实守护孩子健康成长啊，这身心安全可是缺一不可的。那么针对全市中小学生暑期的心理健康问题哈，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呢也是提前进行了部署，也落地推进了一些专项工作，也是希望呢能够为孩子们的心灵成长保驾护航。
2: 市教育局啊要求这个各地依托这个教联体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和社区工作这个协同，建立健全师生联系和同伴互助制度，畅通与家长的这个沟通渠道，把部门、社区、学校和家长紧密结合起来，及时化解学生的焦虑、抑郁等常见的心理问题，严防假期学生这个发生极端行为。三是抓好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设未成年人案件这个。

0: 与公安部门联动，聚焦学生年龄段特点，这个强化警示教育，常态化开展反诈和帮信专题教育，保护学生这个免受侵害。四是呢，从严规范研学活动。暑期是学生研学出行高峰期，市教育局要求各级各校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研学实践教育工作管理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规范跨区域开展研学实践教育工作管理的通知要求，从严管理校内及属地跨区域研学实践活动，严守非必要不组织、有组织必从严的这个原则，所有外出集体活动需这个规范履行审批备案手续，落实全流程安全监管，保障研学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六是要求各地各校进一步加强防范毒品和成瘾类物质教育，引导学生远离毒品和笑气、丁烷等非劣管成瘾性这个物质，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1: 看得见的风险呢，是需要严防死守，看不见的心理隐患呢，也是需要温柔守护的。教育局的系列举措呢，为孩子们的暑期心理健康也是搭建了坚实的防护屏障。
2: 在所有的暑期的人身安全风险当中，其实我们还是要重点的说一说这个溺水事故哈。这个溺水事故呢，素来都是夏季学生安全的头号杀手了，当然也是每年暑期安全防控的重中之重。如果说想要做好防溺水工作呢，首先咱们还是要来摸清这个风险的根源，然后才能从源头上规避意外的发生。
1: 的确是这样，很多家长和孩子对于溺水风险是存在认知的一个误区，觉得只有不会游泳才会发生溺水的意外。可是实际上呢，多数溺水事故都发生在看似可控的一个场景当中，诱因呢也是十分隐蔽的。
2: 哎，是日常呢学生这个溺水的意外呢，其实常见发生的原因呢，也是有很多的。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就是分享过，还有一些这个场景也是容易出现危险的，有一些行为呢，我们还是应该避免。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共同再来温习一下，究竟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这种溺水的意外。
0: 溺水高发的这个常见原因主要分为以下四类啊，覆盖主观意识、客观环境、应急能力等多个维度。一是呢，安全意识淡薄，未成年人对水域风险缺乏清晰的认知，常在河边玩耍、钓鱼啊、摸鱼、鱼虾时不慎落水，或抱有玩一下不会有事的这个侥幸心理，主动靠近无防护的野外水域。二是盲目自信逞能，部分会游泳的学生高估自己能力，在水中游的时间过长、距离过远，或贸然进入深水区、陌生水域，最终因体力不支或对水下环境不熟悉发生意外。三是危险行为，选择失误，无视警示标识，冒险进入暗藏暗流啊，这个漩涡、水草、淤泥的自然河流、水库、废弃池塘、工地积水坑等这个危险水域，部分学生呢还这个贸然跳水潜水，水中相互打闹，也极易引发溺水事故。四是呢，错误施救扩大伤亡，发现同伴溺水时缺乏科学施救知识，直接跳入水中拉扯或手拉手施救，反而导致施救者被拖入水中，造成多人连环溺亡的悲剧。学生及家长重要这个重点落实以下这个防护措施。一是呢，严格遵守教育部统一推广的防溺水六不要求，也就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二是呢，必须牢记二会能力这个准则，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发现同伴这个计划前往危险水域，立即明确劝阻，劝阻无效，第一时间告知老师、家长或周边的这个成年人，会基本的自救、自护这个方法。 掌握这个扬漂啊，抓持这个漂浮物啊，科学呼救等技能。落水后呢，要保持冷静，避免这个胡乱挣扎，消耗体力。三是呢，家长切实要落实四肢监护要求。

啊，也就是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明确掌握孩子暑期出行的全部信息。若孩子外出未按时返回，第一时间联系核实，避免出现以为有人看护的这个监管盲区。咱们要明确告知家长啊，会游泳这不等于不会溺水。对，即便孩子掌握了这个游泳技能，在陌生水域或者这种暗流、水草缠绕啊，或者是突发抽筋、体力透支等情况时啊，仍会发生溺水风险。在游泳场馆内啊，若监护缺位，孩子呛水滑倒，被水流冲走至这个深水区，也可能引发意外。但孩子在水中或这个水边，就是说的是咱们池塘啊、河边呐、啊、家里的浴缸啊，还有存水的一些容器，在这个当中时啊，要保持一米以内的看护距离，放下手机啊，不闲聊，不分心，确保孩子始终在视野这个覆盖的范围内。多人陪同孩子玩水时啊，明确指定一名专职看护人啊，避免出现大家都在看大家都没看的这责任盲区。严格执行四肢监护要求，督促家长对这个孩子假期这个行踪做到四肢，也就还是这个咱们重复一下，要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啊。孩子外出未按时返回时啊，第一时间联系核实，重点询问是否涉及水边活动啊，彻底这个消除监控空白。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个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

0: 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您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1: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2: 老王，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1: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3: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2: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幕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4: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机器人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3: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5: 全老孙一棒！
3: 白骨精三遍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6: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7: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8: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0: 号，王溺水，六个不你要知道。伊布斯次下水游，偷偷下水不得了。二不结伴下水游，安全问题要记牢。三不单独下水游，大人陪护最重要。四不胆大下水游，救援人员特可靠。五不随随便便游，熟悉水域安全高。六不盲目去施救，稍不留神危险到。
1: 树立安全意识，加强自我保护，全面提高青少年及家长安全防范意识，切实加强儿童防溺水安全教育，有效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易宁。
0: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是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个假期的学生和居家的小朋友们的一个安全话题。刚刚说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场景或者是什么样的行为最容易引发哈溺水，相信大家也都刷新过了啊，这个或者是在 APP 上刷过一些对于溺水风险的相关的知识或者是认知啊。像溺水意外呢，往往是源于一时的侥幸或者是认知不足、疏忽大意，看似偶然的一些意外背后呢，其实都是可以有预判、可以有规避的风险。
1: 是，正因为这个溺水的风险它有很大的这个严峻性和多发性，所以呢教育部门呢并未开展单一的这种宣传的科普，而是联动了多部门构建出了一个联防联控的体系，去全方位的压实防溺水的一个安全责任，当然也是落地了一系列的专项的管控举措了。
0: 是，你像防溺水工作呢，从来不是单一部门、单一家庭的事儿，而是呢一场全社会的哈协同守护。当然呢，为了织密筑牢防溺水安全网，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呢也是牵头联动多部门开展专项行动，全方位的排查隐患、普及知识、压实责任。
1: 这样的一个多部门联动的防溺水的联防联控工作呢，具体落实了哪些部署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务实举措？怎么样去全方位的守护学生的暑期水域安全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召开了全市校园安全及学生安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学生防溺水工作推进会。这里呢，市公安局、市文旅局、市水利局、市住建局分别就这个本系统预防学生溺水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孙伟市长呢，做出了重要讲话。6月份呢，我们组织各级各校观看了防溺水警示教育片，各地也通过这个印发告知书、推送安全提示等方式开展了提醒。7月份，我们组织召开了全市教育系统暑期安全工作推进会，要求各地充分发挥防溺水联防联控机制，在属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督促公安、水利、农牧等部门全面落实辖区水域管理责任，及时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一方面，要完善安全警示标识，这个配置这个安全防护设施，各地重点在农村地区和学校和学生上下学这个沿途水域，推进这个落实一个警示牌、一个救生圈、一个救生绳、一根救生杆的这个4个1建设，加强日常巡查防护，及时劝阻学生私自下水游泳玩耍。另一方面，要紧盯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重点群体，督促村社区和有关部门积极参与，逐户落实呢监护责任，做好一对一的提醒，共同做好联防联控工作，严防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从隐患排查、全域宣传到家校联动闭环管控，一系列扎实落地的举措呢，为全呼伦贝尔市学生呢可以说是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水域安全防火墙。
1: 是的，守护水域安全的同时啊，这个暑期学生出行的频次我们也发现大幅提升了。走亲访友啊，外出游玩啊，甚至是户外活动也是增多了。那么交通安全风险自然也是随之大幅上升，很多看似平常的出行习惯其实啊也是暗藏着一些隐患的。
0: 是，我们日常出行当中呢，经常能看到像这个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啊，这个逆行或者是载人闯红灯，或是呢过马路低头看手机、横穿马路啊等等这些行为。其实很多孩子和家长都觉得这些行为无伤大雅，是小事一桩，却不知危险却近在咫尺。
1: 是的，暑期学生高发的交通违法行为主要有哪一些？哪些看似平常的出行行为，实则风险极高，极容易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呢？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了解一下。
2: 一是啊，闯红灯或这个抢黄灯啊，未赶时间在信号灯变红时加速横穿，或在绿灯即将熄灭时抢行，与侧向正常通行车辆发生冲突，车速快 冲击力比较强，事故后果比较严重。二是呢，道路上这个习气分心，在马路，在马路上或者小区停车场，车行道路上追逐打闹，比如说玩滑板呐、轮滑呀，低头看手机，戴耳机听音乐，注意力高度分散，极易突然冲入这个车行道或者是撞上这个障碍物。三呢是不按规定行走，不走人行道或者是过街这个设施，翻越这个个防护栏，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不观察来车直接通行，或车辆临近时突然折返。四是呢是未达这个法定年龄骑行，未满12周岁呢，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未成年对这个复杂交通环境的判断呢，车辆控制能力是不足的，无法应对这个突发状况。五是呢，危险骑行操作，骑行时不戴这个安全头盔，双手离把呀，并排骑行啊，互相追逐啊，攀附和其他车辆啊，逆行、占用机动车道、闯红灯、转弯前不减速或伸手示意，极易失去平衡，这个产生这个发生碰撞。六是呢，乘车类这个常见违法与这个高风险行为，主要包括这个不戴安全带，无论乘坐私家车、出租车、网约车还是长途客车，前排后排若不系安全带，碰撞时这个容易被甩出车外或者是撞击车内的硬物，伤亡风险呢将提升倍数。乘车时啊，将这个头、手、胳膊这个伸出窗外，容易被路边的这个树枝啊、标志牌刮伤。车辆未停时强行上下车，或采用同侧开门法，下车不观察后方来车，极易发生开门杀事故。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农用这个货车、非标电动三轮四轮车的这个等非法营运车辆，此类车辆安全性能无保障，发生事故后伤亡率这个比较高，然后呢赔偿也是无着落的。乘车时呢，在这个行驶车辆内打闹，与驾驶员那个交谈戏耍，机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啊，还有急刹车时容易产生这个受伤。法定年龄红线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个实施条例相关规定啊，未满12周岁严禁骑行自行车这个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含共享单咱们这个电动车），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严禁驾驶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等机动车辆（含这个改装的电摩）上路啊。骑行行为这个禁令，严禁骑行无牌无证、非法改装。这个非法改装说的是解除限速啊，更换大功率电机还有电池，加装这个彩灯音响啊，这个遮阳棚等的这个电动车辆，严禁骑行时不戴这个安全头盔带人，逆行啊、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双手离把、这个互相追逐或者竞速、接打电话、佩戴耳机分心，严禁借用啊、租用他人的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摩上路，或擅自驾驶这个家中成年人的电动车辆。监护责任法定要求，不得为未这个达法定年龄的子女购置或者租用或提供电动自行车还有电摩，家中电动车这个车辆的钥匙要妥善保管，严禁孩子私自才那个这个取用这个骑行，不得协助未达这个的法定年龄的子女这个扫这个共享单车去骑行，主动清理家中违规改装的这个电动车辆，不得让孩子乘坐这个无牌无证超远超载的电动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民法典》第1188条，未成年人违规骑行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监护人需承担相应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首先啊，你一是要看资质啊，拒绝这个无经营标识啊、私揽客源的遮牌或者是无牌车啊，优先选择正规公交、网约车啊，这个网约车一定要核对这个 APP 的信息是否一致啊。二看状态，拒绝乘坐超员车辆， 比如说是怎么判定呢？就五座车超五人了，七座车超七人了，啊，还有就是人货混装车辆及这个驾驶员酒驾的分心驾驶的车辆都不能乘坐，啊，还要牢记四不要啊，一呢是不要坐这个路边揽客的黑车，同学家长改装的超员车；二呢，发现异常，比如说这个超员呢无证啊，不要碍于情面，果断以这个等家长。这样的理由去拒绝。三呢是误乘后不要在车内争执或者。

0: 是跳车，应选择这个安全，这个停车，并这个联系家长或者是去报警。四呢是不要坐这个副驾驶，这主要说的是未满12周岁的这个咱们同学们，这样的话，主动这个举报。12328，非法营运车辆，如果发现这个非法营运车辆，可以这样报警的啊。那家长要知道的是啥呢？做好表率啊，拒绝乘着这个黑车，明确承诺孩子因这个拒乘产生的这个费用由家长承担，消除孩子怕迟到、怕花钱的顾虑，强化这个事故案例的这个警示教育。
1: 这些真实存在的隐形交通风险其实值得每一位学生和家长警惕的。交通安全无小事，细节疏忽呢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2: 其实除了日常短途出行，暑期呢也是家庭出游的高峰期，很多家长呢也都会带着孩子跨省或者是跨地区外出去游玩。那陌生的环境，复杂的场景，当然也带来了全新的安全挑战。
1: 是的，你像外出旅游呢，能够拓宽孩子的视野，丰富假期生活，但是旅途之中的人员拥挤啊，环境陌生，突发情况等等，都是潜藏着诸多安全隐患的。
2: 当然了，为了让大家能够安心享受这个出游的快乐哈，又能够全方位的规避风险，我们呢也是为广大的家长和学生啊梳理了一份实用的全面的暑期外出的旅游安全提示。
0: 行程上的规划，优先选择呢正规旅行社、合法景区，不前往这个未开发那个开发或者是开放的缺乏安全保障的野景点、网红野打卡地啊。行前呢提前查询目的地的天气、地质灾害预警、景区限流及开放信息，避开暴雨、高温、强对流等这个恶劣天气时段出行。二是参与研学、夏令营、游学等集体活动时，要确认这个主办方具备相应经营资质，明确安全保障这个责任，仔细呢阅读活动安全告知书，不参与超出自身年龄、身体承受能力的项目。三是随时携带个人的这个信息卡，注明姓名、家长联系方式、这个过敏史等关键信息啊。要这个配备这个防晒，防这个防蚊虫的常用药品及这个足量的饮用水，根据咱们这个目的地环境准备这个防滑鞋呀、救生衣等这个防护装备。四是呢乘坐这个公共交通、正规网约车、旅游大巴时啊全程要带好安全带，不将这个头啊手这个伸出窗外，不乘坐超员无资质的黑车、面包车，拒绝这个搭乘驾驶员状态异常的车辆。五是未成年人不得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共享这个单车在陌生路段出行，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这个红灯，不边走边看手机，不在公路景区道路上追逐打闹。六是呢参观景区、游乐园时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不翻越护栏进入这个封闭警示区域，参与这个过山车、漂流、低空飞行等高风险项目，仔细阅读安全提示，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全程听从工作人员指引。其实呢前往山区水域或这个周边游玩时，不擅自下水游泳戏水，不在无监护人陪同下这个进入河道、水库、水塘等危险区域，这个遇暴雨啊、山洪等这个突发情况时，立即向高处安全这个地域去这个转移。八是呢选择正规的餐饮场所进行就餐，不购买食用无资质这个摊贩的三无食品，不采摘食用未知这个野生菌类、野菜还有野果，避免这个食用生冷变质这个过敏食物，不饮用生水。九是呢就是高温天气出行及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这个暴晒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这种症状出现了立即要到这个阴凉通风处休息，必要时啊要寻求这个咱们医疗帮助。

0: 听完这个介绍呢，我们感觉出来哈，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出行安全指引，
1: 对，
0: 涵盖出了这个出行全程的各类风险的防控要点，也为亲子出游啊保驾护航。
1: 其实相比于外出的显性风险，居家安全呢也是最容易被家长和孩子们忽视的领域了。因为暑期呢，大多数的家长是需要正常去上班的，孩子们会有独自居家的这个时间，很多熟悉的一些居家环境反而会隐藏着很多我们不太察觉的一些安全隐患。
0: 对，很多家长呢觉得孩子在家啊就是最安全的，不用过度的操心，但实际上你看，像用电呐、用火、用气、高空坠物、陌生人敲门、零食误食等等居家隐患，往往呢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孩子的安全意识比较薄弱，应急能力又不足，就很容易不慎触发风险。
1: 那学生如果独自会居家的话，那最容易忽视也最危险的安全隐患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2: 这个消防和用电安全呢，这种隐患呢，主要这个高发场景又有这个孩子独自在家时，这个为图方便使用这个吹风机、小太阳，这个近距离烘烤这个衣物或者是鞋袜，无人看管时啊，这个设备过热引起这个易燃，这个可燃物的这个易燃，此类事故呢占这个暑期居家火灾的35%以上。还有就是用湿手触碰这个插座、充电器，或者擅自这个拆除这个充电中的手机、电动玩具电池，导致这个触电，电池就是产生爆燃，这都有可能。还有就是模仿大人点燃蚊香啊、蜡烛啊，防止在这个窗帘呐、床单等这个易燃物附近熟睡或者离开时未熄灭，引发火灾。还有就是手机和这个电池这个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床边的炸弹，边冲这个边玩，这个后这个塞进这个被窝或者枕头下散热不畅，导致这个鼓包或者是爆燃，或用这个金属物这个捅充电口的这个充电口致这个短路还有就是那个插排的超载，一个插排同时接空调啊、冰箱啊、手机充电器超负荷，引发这个融化或者是起火还有就是电器起火，就是电器这个冒烟起火时绝对不能这个用水去泼，会导致这个导电或者是这个爆炸的这个炸裂的可能性因第一时间要怎么做呢？因第一时间就是断总闸或者是要撤离还有就是要离家前3分钟的这个清零出门前要花3分钟拔掉大功率的这个插头，比如说咱们手机这个充电器这些务必要这个拔掉收好打火机检查这个蚊香是否彻底熄灭，这就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那火源呢要这个锁高处，比如说打火机、火柴不仅要收起来，还要放在孩子尖角也够不到的高处，或者是锁抽屉里面。因此我们再次提醒家长离家前要拔掉大功率的电器插头，将打火机、火柴放在孩子够不到的位置，告诉孩子电器冒烟了、起火了，这时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立即拨打119报警，不要自行这个去扑救。燃气和这个餐饮安全呢，这个暑期也是多发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高发的场景有孩子擅自使用这个燃气煮泡面呢、热饭菜，开火后这个忘关机这个关火呀，汤汁溢出后这个烧灭这个炉火，导致这个燃气泄漏，或这个油烟机未开启引发一氧化碳中毒。还有就是暴饮暴食，大量使用这个冷饮过期时零食，或擅自这个采摘家中这个绿植果实，误食家中长期存放的降压药、降糖药等处方药，引发食物中毒或者是药物中毒。用刀具削这个水果切割食材时操作不当，或独自使用空气炸锅、微波炉加热这个带壳鸡蛋这个密封包装的这个食物，导致这个炸伤或者是割伤。因此家长离家前必须要关闭这燃气总阀、 将药品、消毒用品、尖锐的道具分类这个收纳上锁，告诉孩子燃气泄漏时要第一时间开窗通风，不要开灯啊，要拨打电话到这个室外安全区联系家长。孩子趴在阳台啊、飘窗啊、这个护栏处这个玩耍，为这个捡掉落的玩具或者是攀爬护栏，或踩在板凳啊、沙发上向窗外张望，重心这个失去平衡导致坠落啊，此类安全事故中低龄儿童占比啊高达80%啊。独自在家时啊，这个孩子随便给陌生人开门、轻信的查水表、送快递、家长、同事等说辞，或者在社交平台上这个透露独自在家、家长出差等信息，被不法分子盯上。还有我们要说一说这个网络和电信诈骗方面的这些安全隐患啊。长时间呢，这个孩子这个在家时候容易这个沉迷这个网络游戏、短视频呢。轻信这个免费领取皮肤啊、刷点券呐、这个点券返利等这个虚假信息，偷通家长这个手机转账或点击陌生链接，导致个人信息泄露被骗。近期暑期学生这个单次被骗金额最高的这个可以达到1万元啊！参与网络暴力，还有就是学生欺凌线上讨论或私自约见网友。向陌生人发送个人照片、家庭住址引发这个人身安全风险。因此啊，咱们家长要这个设计手机的支付密码开启青少年模式，告诉孩子所有涉及转账、提供验证码的操作都要先征得家长同意，不要和陌生网友私下见面。
0: 你看啊，这居家安全隐患呢是无处不在的，每一个不起眼的小疏忽啊都可能成为安全的漏洞。
1: 是的，面对突发的居家险情，很多未成年人呢，因为他们缺乏系统性的自救知识，要么呢就是慌乱失措，要么呢就是盲目逃生，很多情况下就会错过这个最佳的自救时机。
0: 是，
1: 同时呢还会存在很多常见的一些逃生误区，反而会加重危险的。
0: 没错，你要掌握呢正确的逃生自救方法比规避风险更关键，也是守护孩子哈这个自身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1: 是的，尤其呢是未成年人，如果独自在家遇到火灾了、燃气泄漏了这些突发险情的时候，科学的逃生流程、自救方式是能够最大程度保障自身安全的。那未成年人独自居家的这个标准逃生自救流程，以及大家一定要坚决避开的逃生误区都有哪些内容呢？
2: 一是呢，咱们分场景啊，这个标准逃生的自救流程是什么呢？一是呢，家中冒火了，这个起火场景就是非这个燃气类的啊，就是严格执行停、判、这个报、撤这种四步流程，优先保障自身安全，不鼓励未成年人自行扑救。第一步就是立即停止所有的操作，不要贸然靠近这个冒烟起火区域，第一时间判断起火位置和火势大小。那第二步呢，要进行判断，判断是不是有逃生的可能性。若火势很小，仅单个小物件冒烟，起这个区域，这个离房门要远，逃生通道是无烟雾的话，可快速穿好鞋子，沿这个疏散通道撤离，出门后关闭这个家门，防止火势蔓延。若这个房门已经是被烫伤了，楼道充满那个浓烟，火势已这个挡住逃生通道呢，要立即退回房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湿被子堵住门缝，在这个窗边这个挥舞鲜艳的衣物呼救，等待救援，不要强行冲出呢。第三步就是要快速报警求助，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清晰说明家庭住址、起火物品、有无人员被困、自己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同时呢第一时间给家长打电话告知情况。最后一步就是这个低姿避险撤离啊，若逃生通道有烟雾，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或这个匍匐前进啊，不要直立行走，避免吸入有毒这个烟雾啊。燃气泄漏的场景就是不一样了，要严格执行进、关、通、撤等这个四个流程。 杜绝任何产生火花的这种操作。那第一步呢，绝对禁止所有的危险操作，不要开关任何电器，包括这个开灯啊、开风扇呢、按门铃啊、不要打电话，不要使用这个打火机，不要穿戴这个带钉子的这个鞋子这个跑动，避免产生火花引发这个爆燃呢。第二呢，是关闭这个气源阀门，就是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啊。如果这个燃气总阀位置这个容易到达这个且无泄露风险啊，轻轻关闭阀门，不要用力这个扭动，避免这个损坏阀门。第三步呢，是缓慢开窗通风，轻轻打开窗户啊，让空气这个流通，降低燃气浓度，不要大力开关窗户，避免这个摩擦产生火花。第四步呢，是要立即撤离报警，快速跑到室外空旷安全区域，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或119报警。同时呢，要联系家长，不要返回室内，也不要在这个泄露区内这个停留，或者是去周边去逗留。就是这个必须要避开的八大逃生误区呢，是误区一啊，咱们贪恋财物，未拿玩具啊、手机啊。

0: 40%以上，误区二是盲目这个泼水灭火，电器起火又握起火时用水浇啊、不仅无法灭火，还可能导致触电，热油飞溅，火势扩大这种风险。误区三呢是乘坐电梯逃生，火灾可能导致电梯断电或者是困人，燃气泄漏可能引发电梯井的这个爆炸，必须走这个楼梯进行疏散。误区四呢是贸然开门逃生，发现门外有浓烟或房门这个发烫时强行开门，会导致浓烟涌入，火焰这个窜入房间。正确做法是的封堵这个门缝，等待救援。误区五，高层这个跳楼逃生，火灾被困时不要从3楼以上跳下，可在窗户口呼救，等待这个消防人员施救啊。低楼层可使用床单这个结绳逃生啊，不建议啊咱们未成年人单独进行这样的操作啊。误区六呢是燃气泄漏时这个开这个抽烟机这个进行排风，开电器会产生电火花，直接引发这个燃气爆炸。正确做法是自然开窗通风，刚才也说了，这个窗户要缓慢的打开，避免摩擦产生这个静电。误区七呢是躲在卫生间、衣柜等这个密闭的空间，火灾时密闭空间会快速充满有毒这个烟气，容易导致窒息。正确做法是留在这靠近窗户的这个开阔房间。误区八，自行处置火情啊，这些还不报警，认为自己可以这个把火能扑灭，延误报警时机，导致小火酿成大灾，发现火情啊，必须要第一时间报警。
1: 我们也是希望呢，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把安全牢牢地记在心中，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和快乐的美好的暑假生活。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2: 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讲古说文，断案问心，再见历史，探寻真相。欢迎收听醒目惊堂。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广西桂林府兴安县，两男一女。

将一名男子扭送县衙，指控其谋害叔叔。知县刘世义通过讯问厘清了相关人等的关系。死者名叫傅清，时年50岁，生前是一名走街串巷的皮匠。被告傅维德和傅清是叔侄关系，3岁时父亲亡故，和叔叔相依为命。成年后，傅清为傅维德操办婚事，娶许氏为妻。报案女子陈氏，早年坠入风尘，30多岁，人老珠黄，从良与傅清结为夫妻。两名报案男子，一个叫蔡子龙，一个叫张子秀，二人生活无着，认傅清为干爹，陈氏为干娘，与傅清、陈氏、傅维德、许氏共同居住。据陈氏所言，8月初2日，傅清、傅维德叔侄结伴出门去乡下收账。8月初6，傅维德独自回家，傅清始终未归，至今杳无音讯。陈氏认为傅清已经遇害，凶手正是傅维德。面对陈氏的指控，傅维德手足无措，似有千般委屈，却有口难言，拒不承认谋害叔叔，却又拿不出相关的证据。刘知县派人将傅维德的妻子许氏找来问话，一同被传唤的还有傅家的邻居萧华以及里长徐福。公堂之上，许氏在陈氏的慈威之下唯唯诺诺，陈氏说什么许氏就应什么。陈氏指控傅维德谋害傅清，许氏就说傅维德就是凶手。刘知县心生疑虑，且不说父亲是否已然遇害，单看儿媳在公堂上的种种表现，不似心甘情愿，更像是被婆婆陈氏攥住了把柄。刘知县喝令退堂，将邻居萧华、里长徐福唤至后堂单独讯问。说起傅家的往事，二人所知所感，都觉得傅维德生性纯良，绝做不出谋害傅清的恶事。傅维德3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改嫁，尚未娶亲的叔叔傅清可怜傅维德无人照看，便将其接到身边，悉心照顾，精心抚养。父亲担心娶妻会影响傅维德，坚持单身，始终未娶。这份植根于亲情的厚爱，乡里乡亲的都知道。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傅维德成年，父亲拿出积蓄帮其娶妻许氏。许氏虽出身小门小户，却颇有几分姿色，嫁入傅家，夫唱妇随，也算恩爱。许氏羡慕侄子有了自己的小家，年逾50的父亲也动了娶妻的念头。可到了这个岁数，又不是什么豪门大户，哪家的姑娘会嫁给他呢？在城里卖笑为生的陈氏，年过30，人老珠黄，门前冷落，生活难以为继。
听说父亲想要娶妻，便自荐枕席，对外说是相中了父亲的老实可靠。父亲顶不住风尘女子的手段，见陈氏风韵犹存，我见犹怜，也没多想，便将其迎入家门，成了富家的女主人。至于蔡子龙和张子秀，本不是新安县人，父亲常年在外走南闯北，见过的人无数，却独对这两个萍水相逢的年轻人青睐有加，不但将其带回新安县，且收为义子，住在同一屋檐下。父亲和傅维德忙活生计，经常外出，蔡子龙和张子秀不是生产，无所事事，整日赖在家里。同在家中的除了干娘陈氏，还有傅维德的妻子许氏。千言日久，四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女同处一室，难免遭人非议。面对越传越出格的风言风语，父亲和傅维德非但不信，还因此和乡邻发生过激烈冲突。刘知县听后沉吟不语，父亲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目前只能列为失踪，身为家属不去寻找，反而闹上公堂，实在是蹊跷。更何况即便父亲已经遇害，陈氏、蔡子龙、张子秀、许氏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为何一口咬定傅维德就是凶手呢？刘知县认为突破口还在傅维德身上，只要查清自叔侄出门之后，截止被扭送县衙这段时间，傅家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此案必破。公堂之上，刘知县你判傅维德有罪，以不孝为名杖责下狱，同时以三日为限，命陈氏与蔡子龙、张子秀寻找父亲的尸体，只有找到尸体，傅维德才有可能被定为杀人重罪。退堂之后，衙门属吏和围观百姓纷纷摇头叹息，都说那刘知县平日里精明能干，今天咋就昏了头呢？此案明明透着蹊跷，咋就视而不见呢？莫不是吃了那原告的好处？刘知县闻讯一笑了之，因为他还有两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一是避人耳目，单独提审傅维德；二是派人前往傅家，密切关注陈氏、许氏、蔡子龙、张子秀的反应。县衙狱中，在刘知县的劝慰之下，惊魂未定的傅维德逐渐稳住心神，将八月初二叔侄二人出门及至被押送县衙的经过讲了个清楚。八月初二，父亲和傅维德出门收账，山高路远，傅维德让叔叔父亲去近些的十方收账，八月初三便能回家，而他自己则跑得远些去新坑收账，八月初六方能回去。八月初五，傅维德自新坑返回，途经十方暂住，与当地人闲聊，得知叔叔父亲八月初三已经回家，心中安定。八月初六，傅维德刚一进家门，还未说话，

便被婶婶陈氏逼到墙角，言辞质问：叔侄同去，为何没有同回？傅维德不明所以，他说路上遇到十方那边的乡亲，说叔叔初三已经回来了，难道不在家中吗？二人争执不下，蔡子龙和张子秀不由分说，冲上前来，绳捆索绑，将傅维德扭送县衙，指控其谋害叔叔父亲。也就是说，父亲八月初三独自返家，有十方的当地百姓作证。傅维德前去新坑收账，返家途经十方，有新坑、十方两地百姓作证，与父亲离开十方足足差了两天。以此类推，父亲的失踪时间是在八月初三以后，失踪地点应在十方到傅家之间，傅维德的作案嫌疑越来越小，而陈氏、许氏、蔡子龙、张子秀的嫌疑越来越大。面对一脸懵懂的傅维德，刘知县没有表态，立刻前往傅家，与事先安排盯梢的衙役会合，逆影潜踪，躲在傅家窗外窥探屋中动静。夜深人静，傅家却灯火通明，陈氏、许氏、蔡子龙、张子秀四人欢聚一堂，喝酒吃肉，好不热闹。言谈间，蔡子龙和张子秀得意过头，不但将他们如何谋害父亲的犯罪过程和盘托出，且将父亲尸体的藏匿之处讲了个清楚。刘知县越听越气，尔等贼喊捉贼，冤枉傅维德，还将本官当猴耍，是活腻歪了不成？随即下令将四人绳捆索绑，下狱候审。次日天明，刘知县派人去蔡子龙和张子秀所讲的藏尸地点搜寻，很快便找到了父亲的尸体，其后脑上嵌着一把明晃晃的斧头，斧柄上赫然刻有两个字：子龙。公堂之上，证据当前，陈氏、许氏、蔡子龙、张子秀四人体弱筛糠，不敢隐瞒，一幕农夫与蛇的惨剧真相就此浮出水面。蔡子龙和张子秀进入傅家之前，傅维德和许氏夫唱妇随，父亲与陈氏相敬如宾，生活平静，家庭和睦。蔡子龙、张子秀进入傅家之后，巧舌如簧，很快便得到了父亲的信任，同时也得到了干娘陈氏的照顾。

事，并从旁协助。在三人的威逼之下，许氏不敢揭发三人的丑事恶行，更不敢言明自己被强奸之事，只得顺从三人，遂成四人之好，明铺暗盖。父亲始终没有起疑心，傅维德却察觉妻子许氏有些不对，多次试探捉奸未果，却惊动了做贼心虚的蔡子龙和张子秀。二人与陈氏暗中商议，打算除掉父亲，霸占家产。陈氏觉得时机未至，出言阻止。他说，我等小心些，只要不被抓到现行就好。陈氏是不想摊上人命官司，而蔡子龙和张子秀却已经等不及了。八月初二，父亲和傅维德走在前面，蔡子龙和张子秀悄悄坠在后面。待到叔侄分道扬镳，二人便跟在父亲的身后等待时机。八月初三，父亲收账结束，归家途中，蔡子龙和张子秀假意前来迎接，一个帮着拿雨伞包袱，一个搀扶，好不尽心尽力。行至僻静山林，人迹罕至，二人凶相毕露，父亲大惊失色，高声呼救，却无任何回应。蔡子龙心一横，牙一咬，手起斧落，父亲一劈即死。怎料斧头嵌在父亲的脑后，生拉硬拽，不得取出。就在二人忙活之际，风吹林木之声越来越大，二人心中慌乱，不敢久留，便将父亲的尸体连同斧头一起推入莲塘之中，并以大石压住。二人返回傅家，将所作所为告知陈氏。陈氏听后心中惶恐，连声嘱咐万不可告诉傅维德的妻子许氏，以免走漏风声。父亲不见踪影，傅维德必然报官。三人经过密谋，决定先下手为强，栽赃嫁祸，让傅维德成为此案的替罪羊。如此一来，傅家家产尽可掌握。八月初六，傅维德归家，刚一进门便遭到陈氏的迎头质问，还未弄清发生何事，便被三人扭送县衙，异口同声地指控其谋害叔叔。傅维德的妻子许氏担心自己的丑事败露，不得不顺着陈氏说话，有意无意地也成了此案帮凶。至此，父亲遇害一案真相大白，刘知县判令傅维德无罪释放，判决蔡子龙、张子秀负义凶顽，杀伤人命，栽赃于人，按律斩首示众。陈氏滥淫害理，先助其诬袭，后陷职于死地，你判凌迟处死。许氏起初虽属被迫，与之厮混日久，却不愿告知夫君，以至于见夫君身处死地而不救，拟判绞刑。就这样，一个六口之家，顷刻间只剩下傅维德一个人。父亲虽是受害者，但身为一家之主，识人不明，未知根底，
将风尘女子陈氏娶进家门。

视为隐患。圣母亲泛滥，无亲无故，收留两名壮年男子居家常住，视为祸乱。若非刘知县断案严明，换一个糊涂知县，只怕傅维德也难逃厄运。

0: 功，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4: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关注收听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呼伦贝尔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有一间工作室，推门进去扑面而来的是木头的香气，爆花散落一地，工具台上摆满了各种刻刀，角落里堆着几根刚运回来的原木，这里就是木雕技艺传承人郭春良的工作室。2015年，蒙古族木雕啊，也就是巴尔虎木雕，入选了第五批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郭春良呢，是这项技艺的守护者之一，同时啊，也是呼伦贝尔木雕协会的会长。木头有年轮，有纹理，有脾气。郭春良和木头打了半辈子交道，他说，好的木雕不是刻出来的，是顺着木头的性子聊出来的。今天节目当中，就让我们走进郭春良的木雕世界，听听他和木头之间的故事。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金帆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走进郭春良的工作室，首先看到的是一排靠墙摆放的木雕作品，有的已经完工，有的还停留在粗坯阶段。工作室中央呢，是一张宽大的工作台，上面散落着不同型号的刻刀、凿子、锉刀，还有一些正在雕刻中的木料。墙角堆着几根原木，木屑和爆花铺了一地，脚踩上去软软的，带着一股松木特有的清香。郭春良站在木头还有他的工作台前时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正在低着头打磨一件没有完成的作品。他告诉我们，从选材到设计，从粗坯到精修，一件木雕作品少则几天，多则数月，每一步都需要静下心来慢慢来。
2: 这个敖包的祭台，这个牧民呢，祭一些牛羊，一些那个他们的祭台。图案这个是就是我们民族元素传统文化里边的面具，一些那个也是要求呢祥和、吉祥如意的意义吧。他们要求也雕了龙凤呈祥这样一个寓意一种那个吉祥。这个图腾那个少数民族的图腾，像这个狮子头像、虎熊，这个都是我们民族的那个鄂温克民族啊，达斡尔族、波利亚特和那个巴尔虎的他们的一些吉祥物，一些传统的一些图腾。这个是安保奥包的一个简介的木雕的一个简介牌，那个注意事项等等这样的一个牌子，用实木制作。

0: 成良的木雕啊，用的呢是从俄罗斯运来的木材。他说，做木雕的人首先要学会和木材做朋友。不同的木头啊，有不同的性格。郭春良说，有时候看到一根造型奇特的老树根啊，就能够构思出一件独特的作品。
1: 这个木材是我们满洲里，我们满洲里是有一个中国最大的木材交易市场。这个不是我们国家的山里采伐，这个是俄罗斯进口的红松。红松这个木材质地非常不错，适合雕刻，木质非常应该紧实吧。它这个红松这个材料，它挺的年头能挺200年，200多年一点没问题。它是非常能耐久的一个非常好的优质木材。
0: 木雕的制作工艺啊，是一门需要时间沉淀的手艺。郭春良介绍说，一件木雕作品的诞生，通常呢要经过选材、设计、打粗坯、精修、打磨、喷漆、上色等等多个步骤，每一步呢都有讲究。打粗坯时要胆大心细，精修时要耐得住性子，打磨时呢要用不同木数的砂纸一遍一遍地过，直到木头表面光滑如镜。他说，木雕最难的不是技术啊，是留得住。很多年轻人呢学了一段时间就有点坐不住了啊，觉得会枯燥，觉得重复。可真正的好作品呢，就是要在那些枯燥的重复里一点点的长出来的。
1: 喷的那个清漆和木蜡油，这个是保持不破坏木质的结构，木质的质感都能有很好的保持，而且保护木料。
0: 在郭春良的诸多作品中啊，有一尊雕刻的祭台敖包。敖包蒙古语意为堆子啊，最初呢是草原上用来标识道路和边界的石堆，后来啊逐渐演变为蒙古族祭祀山神鹿神的圣地。郭春良的作品啊，将敖包的庄重与木雕的细腻结合在一起，石材的质感被木头模拟出来，敖包上方的经幡啊用浅浮雕技法表现，每一道纹理都清晰可见。郭春良说，做这件作品的时候，他专门还去陈巴尔虎旗的祭祀敖包现场啊，去感受那种肃穆的氛围。他想用木头留住草原上那份对天地的敬畏。
1: 祭台就是这个敖包上那个牧民们祭敖包的时候，他们他们那个祭品，放一些他们的祭品，完了那个活动仪式结束以后，他们就又带走了。这样的话，那个保持现场的卫生啥的。但是这个牧民的一个习俗，传统的习俗吧。安本敖包还有那个陈漆的一个敖包也在那个一塔两寺。陈漆敖包有那个也有图腾柱，图腾柱是在陈旗那个是那个巴尔虎敖包是安本那个意思，就是过去那个呼伦贝尔是衙门呼伦贝尔是那个领那个都统叫安本。现在这个安本敖包就是为了纪念祭祀这个过去的历届的为我们戍边呼伦贝尔的这些历届的安本和就是都统，为我们守卫我们边疆做出一些贡献的这些历代的一个安本，就是我们那个都统，为了纪念他们，建一个这样一个牧民表示他们的敬意。对，是这样。
0: 2019年的时候啊， 郭成良创办了内蒙古炼金炉造型艺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雕塑工程设计施工、木雕、骨雕、玉雕等工艺品的制作与销售。同时呢，他还是呼伦贝尔木雕协会的会长，致力于木雕技艺的传承与推广。他说，做手艺啊，不能只靠一个人，得有一群人。他的工作室里啊，也有固定的雕刻师傅啊，都是跟了他多年的老手艺人。他们一边干活啊，还一起琢磨作品，也一起琢磨这门手艺的未来。
1: 创意园区啊，为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艺术工作者和手工艺的爱好者、从业者呢，提供了一个这样很好的一个平台，把我们大家都集中到这个创业园。政府和领导啊，也非常关心我们这个经营，经常带领一些这个旅游团啊什么的，那个帮助我们促销，做得非常好。我们那个创业园呢，影响力也比较好，有很多那个团啊到这儿来一个观光购物什么的，这个还是比较好的。而且我们这个创业园呢，入住的那个艺人比较多，所以互相之间也有一个取长补短、互相学习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大家都特别满意，特别好，经营的也特别好。一个墨尔根木雕专业合作社，还有一个炼金炉造型艺术有限公司。那个是牌子，是我们和培养协会呼伦贝尔木雕协会的一个。这个合作社是主要是体现我们民族木雕一些这个活呢，是这个归这个合作社这块去经营。外边那个造型艺术这块纯的那个一些商业的那个活啥的，他们这个也是这样，这个纯艺术类的这个商业方面，造型艺术有限公司它也是承揽活方面也好像好一点。体量大的活是在那边，那边有大院或者工作场地大，像那个大活这个楼上就是做不了。跟小的一些艺术创作基本上在这个这里边做。
0: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经典作品啊，郭春良的工作室里还有很多很多的作品，有蒙古族传统图案的挂件，有形态各异的动物雕刻，还有一些融入现代设计理念的木雕摆件。他的作品曾经多次参加展出，参加过多项评选活动，还曾获得表彰。郭春良说，木雕的题材在变，风格在变，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对木头的尊重、对手艺的敬畏和对传统的坚守。
1: 我这个作品，咱们这个民族的那个民族文化那个特别浓郁，跟其别人的作品不是太一样，民族那个特点比较。这比较突出，这个民族风情，像这个达斡尔族的那个放鹰，那个遛鹰，像遛鸟似的，像这个达斡尔族的那个茶鱼，捕鱼，达斡尔族是农耕和游猎这个比较混合的一个民族嘛，所以这个历史文化这个也有捕鱼，也有狩猎，这传统的也有农耕。往这个像这个布利亚特的，这蒙古族拉马头琴的，这个是自治区入选自治区美展，全区美展上就是入选五件，全区入选五件其中之一，这个一个木雕，那剩下那四件都是呼和浩特， 达瓦尔珠峰猎鹰的老人。
0: 嗯。
1: 我这个表现手法比较夸张，也比较，你用一种捕捉的表现手法。
0: 嗯。
1: 不是那么太，不追求太轻。哎呀，跟那个南方的那个表现手法，南方的木雕就是表，他们越细越繁琐，认为是越好。我们这个北方的比较简洁大气，突出这个简洁大气粗犷，这种风格，这个是我们北方的一个特点。像这个是入选那个2019年。中国雕塑年鉴的一个作品，雕塑年鉴，中国雕塑年鉴每年就是一年出一期，这全国那个雕塑家的作品，都有展现。这个是入选2019年雕塑年鉴的，这个是雄风内蒙的那个博客手啊，内蒙的博客手非常有名，他是代表我们那个自治区的一个文化名片吧，也算是。一看到博客手，全国人在电视上
0: 都知道是我们
1: 啊，一看就是内蒙的，一看这个摔跤手就知道是，哎呀，这内蒙的摔跤手啊，非常简单的表现手法，这个老人那个一个六英的老人那种休闲的那个
0: 生活状态，
1: 这生活状态特别生动的表现出来，非常简洁，七匹狼是也是咱们内蒙少数民族啊比较崇拜狼，蒙古族尤其，狼图腾，是咱们内蒙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典故嘛，这个就是表现一个七匹狼，
0: 狼图腾，
1: 它是这么一群狼这么转圈，到从底下往上跑，这一层一层，到这个山上，是表现一个这个群狼一种状态，姿态各异，一个是一个姿势
2: 都不一样。
1: 我们那个达瓦尔族那个崇尚那个萨满啊，这个是萨满的一个造型。我们现在人基本上是没有那个宗教的概念。这个是属于传统文化的一个概念，这样的话呢，保存我们那个传统的老人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这样跟这个宗教现在基本上不是那么挂钩，就是我们这个文化渊源。哦，那个是那个达瓦尔族老人那个，哎呀，我们从小听的那个。打满盖实际上现在意义上应该是个恶魔，恶魔的一个形象。这个我们那个从小听的故事就是老人拿着他那个球棍球杆嘛，我们叫 Pokemon 就是球棍球那个球棍，契丹时期就有，这个是有非常有渊源的球棍球这个运动项目。这个就是表现一个老人那个打蒙盖，我们从小听的民间故事吧，这个题材就是这些这民间文化里这个流传下来的，像这个捕鱼叉鱼现在几乎没有了，这个传统达瓦尔族是游猎民族嘛，所以它捕鱼是我们达瓦尔族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生产生活的一个方式吧。这个也是一个树脂的一个材料，仿铁的。它那个你看这个马都身子都四肢都撑开了，这飞奔的马上这个有个猎人在驾着鹰在追赶猎物，好像那是这个场景。我这个表现的作品里头是猎人题材比较多，毕竟是我们那个民族特色的这个题材。我们达瓦尔族过去那个一说猎人莫日根都非常崇拜这个人，那过去这猎人莫日根那就是很牛的，对形象。我们达瓦尔族那个传统传说故事里头就是，

0: 没有对手的博克手最后是摔那个公牛，把那个把公牛扳倒制服，驯服，这个就是这一种这个作品，他跟那个力的较量，跟摔跤手这个男人很威猛的男人，他最后周边没有对手了，他就要跟那个公牛去较量，把公牛扳倒，这最高境界就是把公牛制服。达斡尔族传统上，实际上这黑龙江哈尔滨，内江下游这个城市建设呀，都是从过去是都是木材，过去嘛传统建筑都是木材嘛，都是在兴安岭的木材通过内江放排运到那个平原地区，城市建设啊什么都是这个，
1: 也在线的。
0: 但是这个运输的过程就是从内江上放木牌，这就是表现的一个放牌的一个人的一个局部造型，也是非常凶险的一个劳动。但是达族人自古以来是很多人从事这种劳动。评审呢，那个达斡尔族和蒙古族的作品评审，当时是在这个北京，收藏颁奖收藏这个仪式啊，在展览也在咱们首府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也搞了一个大型的那个展览，30多个国家的那个艺术家的作品，微型艺术作品，在我们呼市那个进行展出，同时也举行了一个这个颁发那个聘书啊，颁发一些那个获奖作品的奖状上的这样一个活动，
2: 在工作室里啊，我们还采访了一位正在打磨木料的年轻师傅，他跟着郭春良学手艺有好几年了，从最基础的打足坯开始练起，如今啊已经能够独立完成一些作品。他说学木雕最难的不是学技术，是坐得住。一张工作台，一把刻刀，一块木头，一坐就是一整天。可当一块粗糙的木头啊在自己手里慢慢的有了形状，那种感觉什么都换不来。
3: 有七八年了呀，这东西挺好的，这种也是一种的匠人精神吧，这样就传承这个东西挺好，
1: 是一种传承，
3: 对 对工作生活都有挺大帮助的东西。我们工作挺严格的，这东西该怎么做怎么做呗，对，一步一步的工序啥的都我们有自己的工序，就喜欢做这种东西，
1: 喜欢，
3: 对，一种的民族传承呗，对，很好。这个
2: 在和郭春良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他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能够成立木雕博物馆。当然他的这个愿望啊，如果实现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福了，可以看到这些民族风浓郁的带有呼伦贝尔特色的木雕作品。
0: 咱们呼伦贝尔是民族文化这个氛围啊，这个环境非常浓郁，地域特点非常突出。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旅游啊，曾经是在国内非常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呢，根据这个旅游的这个呼伦贝尔旅游环境这个特点，我们这个呼伦贝尔木雕协会和墨尔根木雕合作社呢，要准备是这个筹建一个民族木雕博物馆，是现在我们这个努力的一个方向。成立这个民族木雕博物馆呢，它有别于普通的大众那个政府的一个博物馆，它是比较广泛的，比较面儿比较大哈，是传统的一些文物什么的。这个我们这个博物馆要成立之后呢，就是我们呼伦贝尔有影响力的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和重点是我们墨尔根木雕的作品，要有个固定的场地去长期展览，这样的话那个也有助于宣传我们这个当地的民族木雕的文化，也那个对旅游这一块来说呢，也是一个多。

0: 为了一个有特点、有特色的一个景点，是这样考虑。
1: 从一根原木到一件艺术品，木雕的路很长。郭春良和他的同行们啊，用一把刻刀、一双手、一颗心，把木头里藏着的故事一点一点地挖了出来。郭春良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门手艺呢也正在被更多的人看见了啊，也正在被更多的手接住了。所以感谢郭春良，也感谢每一位还在和木头较劲儿的手艺人。好，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死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5: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6: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5: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谱养育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周末音乐版。一周的忙碌缓缓落幕，温柔的周末如期而至，放下堆积的工作，抛开琐碎的烦恼，暂时和紧绷的生活告个别，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匆忙赶路，要允许自己慢下来。祝大家在这个周末都能拥有轻松自在的好心情，被温柔与美好全程治愈。

Ready check.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王心凌和张远共同演唱的《凝眸》，这首歌曲是古装剧《永夜星河》的核心 OST， 整首歌曲以宿命感国风抒情为底色，用男女生对话式来演绎，精准戳中乱世相爱爱而不得的虐心内核，飞而不伤，宿命感满满。

歌曲《随我而安》是2024年都市情感剧《婚内婚外》的主题曲，歌曲以女性自我救赎与内心和解为核心，旋律沉静有力量，歌词戳心，演绎出从破碎迷茫到释然自洽的心路，是一首治愈感极强的都市抒情 OST。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青印》，青印的意思就是刺青般的情感烙印，来写进青春爱恋里的执念、遗憾与放不下的场景。整首歌曲的旋律伤感抓耳，演唱细腻共情，是一首后劲很足的意难平抒情歌曲。

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臭小子，仁宗，你年轻的时候肯定有很大的梦想吧？但随着年纪的增长，目的的不同，心态的变化，总会觉得先把当下给活明白了。不是说不做梦了，是人一定得做梦，但是梦肯定会醒，醒的时候千万别忘记这场梦。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0: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不一样的听歌体验，不同凡响的心理世界。
2: 主持人好，我要为大家唱一首老好听的歌。
3: 给你张嘴的 baby。

0: 这是你。
1: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2: 哇，你好帅啊。
1: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3: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3: 那咱那跑车呢？
1: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4: 你该吃药了。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5: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8: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暑假对于孩子们，对于学生们来说哈，是挣脱课本束缚，自由探索生活的美好时光。可是对于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而言，暑期却是校园安全管理的重点难点的一个窗口期。
1: 是的，脱离了校园的常态化的监管和守护，孩子们的活动场景啊更加多元化了，那安全风险自然也是随之悄然攀升。
0: 快乐过暑假，安全永远是前置底线。看似轻松自在的假期呢，潜藏着诸多看不见或者是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比如说像溺水啊、交通意外、居家风险、心理波动、饮食安全等等，这些问题时刻考验着家校协同守护的能力。
1: 当然了，为了全方位的筑牢呼伦贝尔全市的中小学生暑期的安全防护网，呼伦贝尔市教育部门呢也是开展了相应的暑期安全的工作安排。
0: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暑期安全风险，并且如何掌握科学避险的一些自救知识
1: 啊，让我们共同带着家长和孩子们最关心的暑期安全问题，一起来解锁暑期的安全指南吧。
0: 其实每年假期哈，安全呢都是社会关注的核心话题了。
1: 对，
0: 相较于在学校期间，学生假期的活动范围、作息规律、社交场景也发生着变化，安全管控呢难度也大幅的增加。
1: 是的，很多的家长呢，他们不能够笼统的去感知这个假期不安全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也不清楚当下我们呼伦贝尔学生的暑期安全的整体的形势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那风险隐患主要会集中在哪些领域。那今年呢，我市的学生暑期安全的整体会呈现出哪些特点，当下需要重点防范的核心的安全风险主要会聚焦在哪些方面呢？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了解一下。
2: 暑期安全风险点多，涉及面广，隐蔽性强，都是它的这个特点。重点防范的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在交通、消防、网络、食品、防溺水、防欺凌、防自然灾害，还有这个禁毒教育、心理健康等方面。另外近期极端天气也多发频发，防灾减灾工作也是一项重点工作。
0: 其实这个暑期的安全风险哈，它并非是随机发生的，它是有着鲜明的像这个季节性啊、场景化的一些特征。
1: 对，
0: 各类风险隐患呢，其实是贯穿着孩子假期像出行啊、居家呀，或者是社交的一个全过程。
1: 哎，这也让我们明白哈，其实暑期安全防护呢，不能是泛泛而谈，必须是精准去对标风险，靶向防控。而在所有的暑期安全的议题当中，其实心理健康呢，作为容易被忽视的隐形的安全防线，同样应该是引起大家的关注的。
0: 没错，你像很多家长哈，往往可能只关注孩子的人身呐、饮食啊、出行安全，却特别容易忽略孩子的一个心理状态。你比如说这个假期的特点就是空闲时间一多，部分孩子呢就容易出现像作息紊乱呐、还有这个沉迷网络呀、玩游戏呀、情绪焦虑啊、亲子矛盾激化等等这些问题。长期积累呢，就会引发心理的健康隐患。
1: 是，其实守护孩子健康成长啊，这身心安全可是缺一不可的。那么针对全市中小学生暑期的心理健康问题哈，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呢也是提前进行了部署，也落地推进了一些专项工作，也是希望呢能够为孩子们的心灵成长保驾护航。
2: 教育局啊，要求这个各地依托这个教联体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和社区工作这个协同，建立健全师生联系和同伴互助制度，畅通与家长的这个沟通渠道，把部门、社区、学校和家长紧密结合起来，及时化解学生的焦虑、抑郁等常见的心理问题，严防假期学生这个发生极端行为。三是抓好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涉未成年人案件这个逐渐这个呈现低龄化，团伙裹挟这个特征， 明显，假期学生自主上网时间增多，所以要求各地各校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结合2026年度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加强与公安部门联动，聚焦学生年龄段特点，这个强化警示教育，常态化开展反诈和帮信专题教育，保护学生这个免受侵害。四是呢，从严规范研学活动。暑期是学生研学出行高峰期，市教育局要求各地各校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研学实践教育工作管理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规范跨区域开展研学实践教育工作管理的通知要求，从严管理校内及属地跨区域研学实践活动，严守非必要不组织、有组织必从严的这个原则，所有外出集体活动需这个规范履行审批备案手续，落实全流程安全监管，保障研学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六是要求各地各校进一步加强防范毒品和成瘾类物质教育，引导学生远离毒品和笑气、丁烷等非劣管成瘾性这个物质，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0: 看得见的风险呢是需要严防死守，看不见的心理隐患呢也是需要温柔守护的。教育局的系列举措呢，为孩子们的暑期心理健康也是搭建了坚实的防护屏障。
1: 在所有的暑期的人身安全风险当中，其实我们还是要重点的说一说这个溺水事故哈。这个溺水事故呢，素来都是夏季学生安全的头号杀手了，当然也是每年暑期安全防控的重中之重。如果说想要做好防溺水工作呢，首先咱们还是要来摸清这个风险的根源，然后才能从源头上规避意外的发生。
0: 的确是这样，很多家长和孩子对于溺水风险是存在认知的一个误区，觉得只有不会游泳才会发生溺水的意外。可是实际上呢，多数溺水事故都发生在看似可控的一个场景当中，诱因呢也是十分隐蔽的。
1: 哎，是日常呢，学生这个溺水的意外呢，其实常见发生的原因呢，也是有很多的。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就是分享过，还有一些这个场景也是容易出现危险的，有一些行为呢，我们还是应该避免。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共同再来温习一下，究竟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这种溺水的意外。
2: 溺水高发的这个常见原因主要分为以下四类啊，覆盖主观意识、客观环境、应急能力等多个维度。一是呢，安全意识淡薄，未成年人对水域风险缺乏清晰的认知，常在河边玩耍、钓鱼啊、摸鱼、鱼虾时不慎落水，或抱有玩一下不会有事的这个侥幸心理，主动靠近无防护的野外水域。二是盲目自信逞能，部分会游泳的学生高估自己能力，在水中游的时间过长、距离过远，或贸然进入深水区、陌生水域，最终因体力不支或对水下环境不熟悉发生意外。三是危险行为，选择失误，无视警示标识，冒险进入暗藏暗流啊，这个漩涡、水草、淤泥的自然河流、水库、废弃池塘、工地积水坑等这个危险水域，部分学生呢还这个贸然跳水潜水，水中相互打闹，也极易引发溺水事故。四是呢，错误施救扩大伤亡，发现同伴溺水时缺乏科学施救知识，直接跳入水中拉扯或手拉手施救，反而导致施救者被拖入水中，造成多人连环溺亡的悲剧。学生及家长重要这个重点落实以下这个防护措施。一是呢，严格遵守教育部统一推广的防溺水六不要求，也就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二是呢，必须牢记二会能力这个准则，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发现同伴这个计划前往危险水域，立即明确劝阻，劝阻无效，第一时间告知老师、家长或周边的这个成年人，会基本的自救、自护这个方法。掌握这个扬漂啊，抓持这个漂浮物啊，科学呼救等技能。落水后呢，要保持冷静，避免这个胡乱挣扎消耗体力。三是呢，家长切实要落实四知监护要求，也就是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明确掌握孩子暑期出行的全部信息。若孩子外出未按时返回，第一时间联系核实，避免出现以为有人看护的这个监管盲区。咱们要明确告知家长啊，会游泳这不等于不会溺水。对，即便孩子掌握了这个游泳技能，在陌生水域或者这种暗流、水草缠绕啊，或者是突发抽筋、体力透支等情况时啊，仍会发生溺水风险。在游泳场馆内啊，若监护缺位，孩子呛水滑倒，被水流冲走至这个深水区，也可能引发意外。当孩子在水中或这个水边，就是说的是咱们池塘啊、河边呐、家里的浴缸啊，还有存水的一些容器，在这个当中时啊，要保持一米以内的看护距离，放下手机啊，不闲聊、不分心，确保孩子始终在视野这个覆盖的范围内。多人陪同孩子玩水时啊，明确指定一名专职看护人啊，避免出现大家都在看、大家都没看的这个责任盲区，严格执行四肢监护。

要求，督促家长对这个孩子假期这个行踪做到自知，也就还是这个咱们重复一下，要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孩子外出未按时返回时啊，第一时间联系核实，重点询问是否涉及水边活动，彻底这个消除监控空白。

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花儿一样的年纪，不谈论战争和牺牲。

0: 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个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1: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8: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道，王溺水，六个不你要知道。一不私自下水游，偷偷下水不得了。二不结伴下水游，安全问题要记牢。三不单独下水游，大人陪护最重要。四不胆大下水游，

0: 人人严测可靠，五不随随便便游，熟悉水域安全高，六不盲目去施救，稍不留神危险到。
1: 树立安全意识，加强自我保护，全面提高青少年及家长安全防范意识，切实加强儿童防溺水安全教育，有效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易宁。
0: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是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个假期的学生和居家的小朋友们的一个安全话题。刚刚说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场景或者是什么样的行为最容易引发哈溺水，相信大家也都刷新过了。这个或者是在 APP 上刷过一些对于溺水风险的相关的知识或者是认知啊，像溺水意外呢，往往是源于一时的侥幸或者是认知不足、疏忽大意，看似偶然的一些意外背后呢，其实都是可以有预判、可以有规避的风险。
1: 是，正因为这个溺水的风险它有很大的这个严峻性和多发性，所以呢，教育部门呢并未开展单一的这种宣传的科普，而是联动了多部门构建出了一个联防联控的体系，去全方位的压实防溺水的一个安全责任，当然也是落地了一系列的专项的管控举措了。
0: 是，你像防溺水工作呢，从来不是单一部门单一家庭的事儿，而是呢一场全社会的哈协同守护。当然呢，为了织密筑牢防溺水安全网，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呢也是牵头联动多部门开展专项行动，全方位的排查隐患、普及知识、压实责任。
1: 这样的一个多部门联动的防溺水的联防联控工作呢，具体落实了哪些部署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务实举措？怎么样去全方位的守护学生的暑期水域安全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召开了全市校园安全及学生安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学生防溺水工作推进会。这里呢，市公安局、市文旅局、市水利局、市住建局分别就这个本系统预防学生溺水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孙伟市长呢，做出了重要讲话。6月份呢，我们组织各级各校观看了防溺水警示教育片，各地也通过这个印发告知书、推送安全提示等方式开展了提醒。7月份，我们组织召开了全市教育系统暑期安全工作推进会，要求各地充分发挥防溺水联防联控机制，在属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督促公安、水利、农牧等部门全面落实辖区水域管理责任，及时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一方面，要完善安全警示标识，这个配置这个安全防护设施，各地重点在农村地区和学校和学生上下学这个沿途水域推进这个落实一个警示牌、一个救生圈、一个救生绳、一根救生杆的这个4个1建设，加强日常巡查防护，及时劝阻学生私自下水游泳玩耍。另一方面，要紧盯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重点群体，督促村、社区和有关部门积极参与，逐户落实呢监护责任，做好一对一的提醒，共同做好联防联控工作，严防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从隐患排查、全域宣传到家校联动闭环管控，一系列扎实落地的举措呢，为全呼伦贝尔市学生呢，可以说是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水域安全防火墙。
1: 是的，守护水域安全的同时啊，这个暑期学生出行的频次我们也发现大幅提升了。走亲访友啊，外出游玩啊，甚至是个户外活动也是增多了。那么交通安全风险自然也是随之大幅上升，很多看似平常的出行习惯其实啊也是暗藏着一些隐患的。
0: 是，我们日常出行当中呢，经常能看到像这个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啊，这个逆行或者是载人闯红灯，或是呢过马路低头看手机、横穿马路啊等等这些行为。其实很多孩子和家长都觉得这些行为无伤大雅，是小事一桩，却不知危险却近在咫尺。
1: 是的，暑期学生高发的交通违法行为主要有哪一些？哪些看似平常的出行行为，实则风险极高，极容易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呢？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了解一下。
2: 一是啊，闯红灯或这个抢黄灯啊，未赶时间在信号灯变红时加速横穿，或在绿灯即将熄灭时抢行，与侧向正常通行车辆发生冲突，车速快、 冲击力比较强，事故后果比较严重。二是呢，道路上这个习气分心，在马路在马路上或者小区停车场车行道路上追逐打闹，比如说玩滑板呐、轮滑呀，低头看手机，戴耳机听音乐，注意力高度分散，极易突然冲入这个车行道或者是撞上这个障碍物。三呢是不按规定行走，不走人行道或者是过街这个设施，翻越这个防护栏，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不观察来车直接通行，或车辆临近时突然折返。四是呢是未达这个法定年龄骑行，未满12周岁呢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未成年对这个复杂交通环境的判断呢，车辆控制能力是不足的，无法应对这个突发状况。五是呢，危险骑行操作，骑行时不戴这个安全头盔，双手离把啊，并排骑行啊，互相追逐啊，攀附和其他车辆啊，逆行、占用机动车道、闯红灯、转弯前不减速或伸手示意，极易失去平衡，这个产生这个发生碰撞。六是呢，乘车类这个常见违法与这个高风险行为，主要包括这个不戴安全带。无论乘坐私家车、出租车、网约车还是长途客车，前排后排若不系安全带，碰撞时这个容易被甩出车外或者是撞击车内的硬物，伤亡风险呢将提升倍数。乘车时啊，将这个头、手、胳膊这个伸出窗外，容易被路边的这个树枝啊、标志牌刮伤。车辆未停时强行上下车，或采用同侧开门法，下车不观察后方来车，极易发生开门杀事故。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农用这个货车、非标电动三轮四轮车的这个等非法营运车辆，此类车辆安全性能无保障，发生事故后伤亡率这个比较高，然后呢赔偿也是无着落的。乘车时呢，在这个行驶车辆内打闹，与驾驶员那个交谈戏耍，机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啊，还有急刹车时容易产生这个受伤。法定年龄红线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个实施条例相关规定啊，未满12周岁严禁骑行自行车这个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含共享单咱们这个电动车，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严禁驾驶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等机动车辆含这个改装的电摩上路啊。骑行行为这个禁令，严禁骑行无牌无证非法改装这个非法改装说的是解除限速啊，更换大功率电机还有电池，加装这个彩灯音响啊，这个遮阳棚等的这个电动车辆，严禁骑行时不戴这个安全头盔带人，逆行啊，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双手离把，这个互相追逐或者是竞速，接打电话，佩戴耳机分心，严禁

0: 借用啊，租用他人的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摩上路，或擅自驾驶这个家中成年人的电动车辆，监护责任法定要求，不得为未这个达法定年龄的子女购置或者租用或提供电动自行车还有电摩，家中电动车这个车辆的钥匙要妥善保管，严禁孩子私自才这个取用这个骑行，不得协助未达这个的法定年龄的子女这个扫这个共享单车去骑行，主动清理家中违规改装的这个电动车辆，不得让孩子啊乘坐这个无牌无证超远超载的电动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民法典》第1188条，未成年人违规骑行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失损害的，监护人需承担相应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首先啊，你一是要看资质啊，拒绝这个无经营标识啊、私揽客源的遮牌或者是无牌车啊，优先选择正规公交、网约车啊，这个网约车一定要核对这个 APP 的信息是否一致啊。二看状态，拒绝乘坐超员车辆，比如说是怎么判定呢？就五座车超五人了，七座车超七人了，还有就是人货混装车辆及这个驾驶员酒驾的，分心驾驶的车辆都不能乘坐，还要牢记四不要啊，一定是不要坐这个路边揽客的黑车，同学家长改装的超员车。二呢，发现异常，比如说这个超员呢无证啊，不要碍于情面，果断以这个等家长这样的理由去拒绝。三呢是误乘后不要在车内这个争执或者是跳车，应选择这个安全这个停车，并这个联系家长或者是去报警。四呢是不要坐这个副驾驶，这主要说的是未满12周岁的这个咱们同学们，这样的话主动这个举报12328非法营运车辆，如果发现这个非法营运车辆可以这样报警的啊。那家长要知道的是啥呢？做好表率啊，拒绝乘着这个黑车，明确承诺孩子因这个拒乘产生的这个费用由家长承担，消除孩子怕迟到怕花钱的顾虑，强化这个事故案例的这个警示教育。
1: 这些真实存在的隐形交通风险其实值得每一位学生和家长警惕的。交通安全无小事，细节疏忽呢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2: 其实除了日常短途出行，暑期呢也是家庭出游的高峰期，很多家长呢也都会带着孩子跨省或者是跨地区外出去游玩。那陌生的环境，复杂的场景，当然也带来了全新的安全挑战。
1: 是的，你像外出旅游呢，能够拓宽孩子的视野，丰富假期生活，但是旅途之中的人员拥挤啊、环境陌生、突发情况等等，都是潜藏着诸多安全隐患的。
2: 当然了，为了让大家能够安心享受这个出游的快乐哈，又能够全方位的规避风险，我们呢也是为广大的家长和学生啊梳理了一份实用的、全面的暑期外出的旅游安全提示。
0: 行程上的规划，优先选择呢正规旅行社、合法景区，不前往这个未开发或者是开放的缺乏安全保障的也。

避开暴雨、高温、强对流等这个恶劣天气时段出行；二是参与研学、夏令营、游学等集体活动时，要确认这个主办方具备相应经营资质，明确安全保障这个责任。仔细呢阅读活动安全告知书，不参与超出自身年龄、身体承受能力的项目。三是随身携带个人的这个信息卡，注明姓名、家长联系方式、这个过敏史等关键信息啊。要这个配备这个防晒，防这个防蚊虫的常用药品及这个足量的饮用水。根据咱们这个目的地环境，准备这个防滑鞋呀、救生衣等这个防护装备。四是呢，乘坐这个公共交通、正规网约车、旅游大巴时啊，全程要带好安全带，不将这个头啊、手这个伸出窗外，不乘坐超员无资质的黑车、面包车，拒绝这个搭乘驾驶员状态异常的车辆。五是未成年人不得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共享这个单车在陌生路段出行，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这个红灯，不边走边看手机，不在公路、景区道路上追逐打闹。六是呢，参观景区、游乐园时，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不翻越护栏进入这个封闭警示区域，参与这个过山车、漂流、低空飞行等高风险项目，仔细阅读安全提示，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全程听从工作人员指引。其实呢，前往山区、水域或这个周边游玩时，不擅自下水游泳、戏水，不在无监护人陪同下，这个进入河道、水库、水塘等危险区域，这个遇暴雨啊、山洪等这个突发情况时，立即向高处安全这个地域去这个转移。八是呢，选择正规的餐饮场所进行就餐，不购买食用无资质这个摊贩的三无食品，不采摘食用未知这个野生菌类、野菜还有野果，避免这个食用生冷变质这个过敏食物，不饮用生水。九是呢，就是高温天气出行及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这个暴晒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这种症状出现了，立即要到这个阴凉通风处休息，必要时寻求这个咱们医疗帮助。

0: 听完这个介绍呢，我们感觉出来哈，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出行安全指引。
1: 对，
0: 涵盖出了这个出行全程的各类风险的防控要点，也为亲子出游啊保驾护航。
1: 其实相比于外出的显性风险，居家安全呢也是最容易被家长和孩子们忽视的领域了。因为暑期呢，大多数的家长是需要正常去上班的，孩子们会有独自居家的这个时间，很多熟悉的一些居家环境反而会隐藏着很多我们不太察觉的一些安全隐患。
0: 对，很多家长呢觉得孩子在家啊就是最安全的，不用过度的操心，但实际上你看像用电呐、用火用气、高空坠物、陌生人敲门、零食误食等等居家隐患，往往呢就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孩子的安全意识比较薄弱，应急能力又不足，就很容易不慎触发风险。
1: 那学生如果独自会居家的话，那最容易忽视也最危险的安全隐患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2: 这个消防和用电安全呢，这种隐患呢，主要这个高发场景又有这个孩子独自在家时，这个为图方便使用这个吹风机、小太阳，这个近距离烘烤这个衣物或者是鞋袜，无人看护看管时啊，这个设备过热引起这个易燃，这个可燃物的这个引燃，此类事故呢占这个暑期居家火灾的35%以上。还有就是用湿手触碰这个插座、充电器，或者擅自这个拆除这个充电中的手机、电动玩具电池，导致这个触电，电池就是产生爆燃，这都有可能。还有就是模仿大人点燃蚊香啊、蜡烛啊，防止在这个窗帘呐、床单等这个易燃物附近熟睡或者离开时未熄灭，引发火灾。还有就是手机和这个电池，这个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窗边的炸弹，边冲这个

0: 边玩，这个后这个塞进这个被窝或者枕头下啊，散热不畅，导致这个鼓包或者是爆燃，或用这个金属物这个捅充电口的这个充电口致这个短路啊，还有就是那个插排的超载，一个插排同时接空调啊、冰箱啊、手机充电器超负荷，引发这个融化或者是起火啊，还有就是电器起火。就是电器这个这个冒烟起火时啊，绝对不能这个用水去泼，会导致这个导电或者是这个爆炸的这个炸裂的可能性啊。因为第一时间要怎么做呢？因为第一时间就是断总闸或者是要撤离啊。还有就是要离家前3分钟的这个清零啊，出门前要花3分钟拔掉大功率的这个插头，比如说咱们手机这个充电器啊。这些务必要这个拔掉啊，收好打火机呀、检查这个蚊香是否彻底熄灭，这就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啊。那火源呢，要这个锁高处，比如说打火机火柴不仅要收起来，还要放在孩子踮脚也够不到的高处，或者是锁抽屉里面。因此啊，我们再次提醒家长，离家前要拔掉大功率的电器插头，将打火机火柴放在孩子够不到的位置，告诉孩子电器冒烟了，起火了，这时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立即拨打119报警，不要啊自行这个去扑救。燃气和这个餐饮安全呢，这个暑期也是多发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高发的场景有孩子擅自使用这个燃气煮泡面呢，热饭菜，开火后这个忘关机这个关火呀，汤汁溢出后这个烧灭这个炉火，导致这个燃气泄漏，或这个油烟机未开启引发一氧化碳中毒。还有就是暴饮暴食，大量使用这个冷饮过期时零食，或擅自这个采摘家中这个绿植果实，误食家中长期存放的降压药、降糖药等处方药，引发食物中毒或者是药物中毒。用刀具削这个水果，切割食材时操作不当，或独自使用空气炸锅、微波炉加热这个带壳鸡蛋，这个密封包装的这个食物，导致这个炸伤或者是割伤。因此啊，家长离家前必须要关闭着燃气总阀，将药品、消毒用品、尖锐的刀具分类这个收纳上锁，告诉孩子燃气泄漏时要第一时间开窗通风，不要开灯啊，要拨打电话到这个室外安全区联系家长。孩子趴在阳台啊、飘窗啊、这个护栏处这个玩耍，为这个捡掉落的玩具或者是攀爬护栏，或踩在板凳啊、沙发上向窗外张望，重心这个失去平衡，导致坠落啊，此类安全事故中低龄儿童占比啊高达80%啊。独自在家时啊，这个孩子随便给陌生人开门、轻信的、查水表、送快递、家长、同事等说辞，或者在社交平台上这个透露独自在家、家长出差等信息，被不法分子盯上。还有我们要说一说这个网络和电信诈骗方面的这些安全隐患啊。长时间呢，这个孩子这个在家时候容易这个沉迷这个网络游戏、短视频呢。轻信这个免费领取皮肤啊、刷点券呐、这个点券返利等这个虚假信息，偷通家长这个手机转账或点击陌生链接，导致个人信息泄露被骗。近期暑期学生这个单次被骗金额最高的这个可以达到1万元啊！参与网络暴力，还有就是学生欺凌、线上讨论或私自约见网友。向陌生人发送个人照片、家庭住址引发这个人身安全风险。因此啊，咱们家长要这个设计手机的支付密码，开启青少年模式，告诉孩子所有涉及转账、提供验证码的操作都要先征得家长同意，不要和陌生网友私下见面。
1: 你看啊，这居家安全隐患呢是无处不在的，每一个不起眼的小疏忽啊都可能成为安全的漏洞。
2: 是的，面对突发的居家险情，很多未成年人呢，因为他们缺乏系统性的自救知识，要么呢就是慌乱失措，要么呢就是盲目逃生，很多情况下就会错过这个最佳的自救时机。
1: 是，
2: 同时呢还会存在很多常见的一些逃生误区，反而会加重危险的。
1: 没错，你要掌握呢正确的逃生

0: 自救方法比规避风险更关键，也是守护孩子哈这个自身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1: 是的，尤其呢是未成年人如果独自在家遇到火灾了、燃气泄漏了这些突发险情的时候，科学的逃生流程自救方式是能够最大程度保障自身安全的。那未成年人独自居家的这个标准逃生自救流程，以及大家一定要坚决避开的逃生误区都有哪些内容呢？
2: 于是呢咱们分场景啊，这个标准逃生的自救流程是什么呢？一是呢家中冒火了，这个起火场景就是非这个燃气类的啊，就是严格执行停判这个报撤这种四步流程，优先保障自身安全，不鼓励未成年人自行扑救。第一步就是立即停止所有的操作，不要贸然靠近这个冒烟起火区域，第一时间判断起火位置和火势大小。那第二步呢要进行判断，判断是不是有逃生的可能性。若火势很小，仅单个小物件冒烟，起这个区域，这个离房门要远，逃生通道是无烟雾的话，可快速穿好鞋子，沿这个疏散通道撤离，出门后关闭这个家门，防止火势蔓延。若这个房门已经是被烫伤了，楼道充满这个浓烟，火势已这个挡住逃生通道呢，要立即退回房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湿被子堵住门缝，在这个窗边这个挥舞鲜艳的衣物呼救，等待救援，不要强行冲出呢。第三步就是要快速报警求助，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清晰说明家庭住址、起火物品、有无人员被困、自己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同时呢第一时间给家长打电话告知情况。最后一步就是这个第一次避险撤离啊，若逃生通道有烟雾，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或这个匍匐前进啊，不要直立行走，避免吸入有毒这个烟雾啊。燃气泄漏的场景就是不一样了，要严格执行进、关、通、撤等这个四个流程，杜绝任何产生火花的这种操作。那第一步呢，绝对禁止所有的危险操作，不要开关任何电器，包括这个开灯啊、开风扇呢、按门铃不要打电话，不要使用这个打火机，不要穿戴这个带钉子的这个鞋子这个跑动，避免产生火花引发这个爆燃呢。第二呢是关闭这个气源阀门，就是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啊。如果这个燃气总阀位置这个容易到达这个且无泄露风险啊，轻轻关闭阀门，不要用力这个扭动，避免这个损坏阀门。第三步呢是缓慢开窗通风，轻轻打开窗户啊，让空气这个流通，降低燃气浓度，不要大力开关窗户，避免这个摩擦产生火花。第四步呢是要立即撤离报警，快速跑到室外空旷安全区域，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或119报警，同时呢要联系家长，不要返回室内，也不要在这个泄露区内这个停留，或者是去周边去逗留。就是这个必须要避开的八大逃生误区呢，是误区一啊，咱们贪恋财物，未拿玩具啊、手机啊、作业等这个物品返回起火泄露区域，错过最佳这个逃生时机，此类行为占未成年人逃生伤亡这个案例的40%以上。误区二是盲目这个泼水灭火，电器起火又卧起火时用水浇不仅无法灭火，还可能导致触电、热油飞溅、火势扩大这种风险。误区三呢是乘坐电梯逃生，火灾可能导致电梯断电或者是困人，燃气泄漏可能引发电梯井的这个爆炸，必须走这个楼梯进行疏散。误区四呢是贸然开门逃生，发现门外有浓烟或房门这个发烫时强行开门，会导致浓烟涌入，火焰这个窜入房间，正确做法是的封堵这个门缝，等待救援。误区五，高层这个跳楼逃生，火灾被困时不要从3楼以上跳下，可在窗户口呼救，等待这个消防人员施救网。 低楼层可使用床单这个节绳逃生啊，不建议啊咱们未成年人单独进行这样的操作啊。误区六呢是。

0: 燃气泄漏时，这个开这个抽油烟机这个进行排风，开电器会产生电火花，直接引发这个燃气爆炸。正确做法是自然开窗通风啊，刚才也说了，这个窗户要缓慢的打开，避免摩擦产生这个静电。误区七呢是躲在卫生间、衣柜等这个密闭的空间。火灾时密闭空间会快速充满有毒这个烟气，容易导致窒息。正确做法是留在这靠近窗户的这个开阔房间。误区八，自行处置火情啊，这些还不报警，认为自己可以这个把火能扑灭，延误报警时机，导致小火酿成大灾。发现火情啊，必须要第一时间报警。
1: 我们也是希望呢，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把安全牢牢地记在心中，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和快乐的美好的暑假生活。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2: 再会。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渡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

0: 事业，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

0: 变，生活大不同。
1: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34。
2: 爸，好啦。
3: 嗯，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北京时间14点，
8: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

0: 年的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和2024年的电影《热辣滚烫》当中，都用了赵英俊的这首《送你一朵小红花》。原本这首歌呢，就是为同名电影所做的，歌词也和角色的心境和经历息息相关。不过，这首歌的意义很广博，它传达出来了对生命的热忱和勇气，也足以温暖每一个人，包括倒在拳击台上的乐莹。愿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能够
1: 送
0: 收到一
1: 你
0: 朵。

娄烨的《风雨云》是每年都会重看的心头好了，秦昊、宋佳、张颂文三人组的演绎也是深得人心，每次看完电影都要把片尾曲循环好久好久。故事里的因缘感叹和时过境迁能够在音乐里继续蔓延生长，那主题曲和电影融为一体的境界也大概就是这样。第八个嫌疑人相对来说呢，其实就没有那么适合，虽然说也有十几年跨度的人生旅程和起起伏伏的境遇变迁，但是却不够那么忧伤，也不够迷茫，也不够像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的贪欢。

1994年的《重庆森林》和2024年的《蜘蛛夫人》当中选用了王菲的《梦中人》。这首歌呢是属于翻唱歌曲，保留了经典编曲，每一版都非常好听。王家卫的《重庆森林》无需多言，这个凤梨罐头会过期，但是王菲的空灵嗓音却永远的绕梁，梦幻的街头霓虹永不褪色。谁能够想象当中这个漫威的超英电影当中，蜘蛛夫人结束时响起熟悉的前奏是有多惊喜？电影院的环绕音效放大了这首歌的旋律优势，自然而然沉浸其中。不听完，你根本不舍得离场。

躺，不曾停歇的河水，又似缓慢前进、不曾停止的时间。两人将姐妹之间的情感纠葛、对彼此的牵挂以及内心的挣扎，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误杀三》的片尾曲《我不原谅》，以失去孩子的父母的视角，表达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痛苦、绝望，以及对他人轻易劝其原谅的反感，这种情感的宣泄，让人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受害者家属所承受的巨大伤痛。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周末音乐版。一周的忙碌缓缓落幕，温柔的周末如期而至，放下堆积的工作，抛开琐碎的烦恼，暂时和紧绷的生活告个别，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匆忙赶路，要允许自己慢下来。祝大家在这个周末都能拥有轻松自在的好心情，被温柔与美好全程治愈。

Ready check.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王心凌和张远共同演唱的《凝眸》，这首歌曲是古装剧《永夜星河》的核心 OST， 整首歌曲以宿命感、国风抒情为底色，用男女生对话式来演绎，精准戳中乱世相爱爱而不得的虐心内核，悲而不伤，宿命感满满。

歌曲《随我而安》是2024年都市情感剧《婚内婚外》的主题曲。歌曲以女性自我救赎与内心和解为核心，旋律沉静有力量，歌词戳心，演绎出从破碎迷茫到释然自洽的心路，是一首治愈感极强的都市抒情 OST。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青印》，青印的意思就是刺青般的情感烙印，来写进青春爱恋里的执念、遗憾与放不下的场景。整首歌曲的旋律伤感抓耳，演唱细腻共情，是一首后劲很足的意难平抒情歌曲。

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臭小子，仁宗，你年轻的时候肯定有很大的梦想吧？但随着年纪的增长，目的的不同，心态的变化，总会觉得先把当下给活明白了。不是说不做梦了，是人一定得做梦，但是梦肯定会醒，醒的时候千万别忘记这场。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4: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0: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16: 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教育孩子时，如何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如何培养出自立、自强、自觉、自信的孩子？教子有方，教你用科学专业的方法与孩子一起快乐成长。

正常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焦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进入到的就是教子有方板块了。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我们节目的故人啊，依旧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程程。

0: 橙子老师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橙子老师将继续和大家共话上一期的这个话题的一个延续啊。内容是什么呢？橙子老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上一次说到了沟通障碍背后的课题分离，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剖析啊，就是说在代际传递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打破这种关系模式的强迫性重复。
0: 哎，这个强迫性重复，可能我们一听有点拗口，好像不太好容易理解，能不能说直观一点，就是用我们比较通俗一点的语言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其实也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父母和我们之间沟通不是很顺畅，然后可能我们再去往上再去看一下
0: 追溯啊，
1: 哎，对，可能就是他和我们的这个祖辈的话，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
0: 属于代际传递，
1: 对，代际传递
0: 就是从小跟父母这儿习得的，可能也是父母和他的父母
1: 对
0: 这种沟通方式的一个延续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的父母可能和他们的父母这种沟通的一些方式不值得学习。
1: 对，
0: 哎，而且呢也可能并不太完善，也不太完美，就是有很多存在很多的一些，肯定很多这样的一些沟通有些裂痕，或者说有些遗憾在里面。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就需要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这个哈这个家庭教育的转承启合的这个传承人要进行去学习，是不是？尤其在我们现在现代这种家庭教育里面，我们要去习得一种全新的适合和我们孩子沟通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而不是去沿袭一些重复的错误的，
1: 对，
0: 哎，这样的一些家庭关系。
1: 对对，
0: 哎，这种沟通的不畅需要我们通过学习去给他捋顺了。那今天是不是要和大家讲一些生动的案例了？
1: 对，上次答应大家要讲例子。
0: 好，
1: 所以就是在重新去捋这个文字稿的时候，我突然间脑子一下就闪过了这个尧舜禹啊，我就闪过了舜的成长经历。
0: 提起他，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可能会和娇娇的想法一样哈，说是一个悲悯众生这么一个人啊，逆袭成长的一个故事啊，可以说他身上经历了太多的这种痛苦，但是呢，他会把这种痛苦转嫁成一种能量、一种力量，去改变他当前的一个现状。
1: 对，
0: 然后成为了他不一样的他自己。
1: 对，
0: 是是，
1: 其实对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在这个《山海经》当中的话，对于舜的这个原生家庭来讲，他是一个挺凄惨的状态。
0: 是，
1: 对，
0: 是
1: 因为他的生母早早去世了，然后父亲呢又后娶了一个妻子，但是这个妻子就非常的，蛮不讲理，然后就看上他。
0: 后来这个生母还有了这个弟弟叫象，
1: 对，
0: 象
1: 弟弟叫象，对对。然后妹妹叫可守，然后在这个《山海经》当中，古籍说的是，父完母消，弟傲妹凶，
0: 太惨了，
1: 太惨了，太惨了。
0: 可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会抱怨说，我的原生家庭不够好，如果说你跟古代的帝王这样的一个例子去比较一下，我们已经好太多了，
1: 好太多了，好太多了。
0: 起码我们的父母不会呈现那样的状态，
1: 对，
0: 可能会沟通不畅，可能是老一辈他们有他们的一些问题存在，
1: 是是，
0: 但是我们要去改变。是不是？这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主题，
1: 对，
0: 而不是活在这个抱怨原生家庭不够完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1: 对，
0: 这对我们的下一代来说也是不可取的。
1: 对。那咱接着顺着这个事儿说，一般说要是被生到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可能这个孩子很容易就自暴自弃了。
0: 对
1: 啊，但是顺的并没有，他小小年纪就走向了社会。然后其实我们可能很担心的就是，这个孩子在原生家庭当中，他没有被很好的去对待过，
0: 是
1: 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别人友好的相处、交流、沟通啊。那其实这个孩子到社会上，他能够存活多久？他怎么样存活？其实这是我们很担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后来我们就会发现，在古籍当中记载的就是，顺到达任何一个地方，很奇怪，就是去哪儿耕种也好啊，去哪儿打鱼也好，去哪儿做陶器也好，当地的人都对他很友好，有给他主动给他地种的，主动给他盖房子让他住房子的，主动教他做陶艺的， 然后他时间待长了之后，就是慢慢的，围在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后来这个事儿才被瑶知道，然后瑶赐了他很多的，那种丝衣啊，我们说那种像丝绸一样的衣服啊，而且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也许给他做了妻子，
0: 娥皇
1: 啊，娥皇和女英，是啊，所以我们要是说看到这儿的时候，觉得哇，妥妥的人生
0: 赢家，
1: 草根逆袭，
0: 但是他之前所经历的那种苦难，是我们常人可能不能去承受之重，是不是？
1: 而且是说他，就是说到达这个地步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觉得要是换成其他人很容易就是我会去跟原生家庭决裂，对吧？因为你当年那样的对我是吧，你们没有一个人对我好，那我为什么还要再反过来我要去反哺你们呢？但没有，就是
0: 他没有。
1: 对，顺后面的话他有一个孝感动天心，就是说他的弟弟还有他的父亲三番五次的想害死他，
0: 是的
1: 啊，但是有娥皇和女英的帮助，他就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的逃脱，啊，完了最后到第三次的时候，这个父亲和弟弟终于是良心发现，最后就是算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吧，
0: 其实就这个故事吧，可能也有一些这个不太真实的成分，
1: 是
0: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这个传说，
1: 对，
0: 但是可能从另一个方式来说也可能它就是真实在历史上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刚刚橙子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于舜的成长路上成长之路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反映到的就是后天的成长和改变其实并不完全取决于原生家庭，
1: 对，
0: 看这个人的心态怎样，是不是？所以说足够让自己在这个学习的路上，家庭教育的路上，作为家长去学习，足够强大，才能传递给我们的子女一些这种正能量，或者说一些好的方向，是不是？
1: 对，是这样的。
0: 那还有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些这个古代的远古时期的这个例子，那在现实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生动的案例可以和大家进行分享？
1: 说到这案例，我前两天休息了，带我儿子出去玩啊，然后在一个就是小孩可以下水抓什么小螃蟹那个地方，旁边就坐了一个爸爸，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个子不高，我没有对他有很深的印象，是什么有让我突然注意到他的呢？是突然间他的妻子向他走来之后，好像是说了什么，然后结果这个爸爸就是语气非常的生硬，然后句句不满，句句挑刺，这个当时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0: 其实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可能就是这样的事儿也屡见不鲜，这是属于就是那种，在娇娇认为哈，这样的男生属于普信男，很普通，然后很自信，自己会对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很完满，然后对身边的爱人啊，或者说孩子，就不停的会有一些这种偏见或者说不满，其实这个是个人的一些原因哈。
1: 指责啊，
0: 指责，
1: 对，指责，然后
0: 抱怨，
1: 对，然后我一开始就可能以为是天比较热，大家可能都火气比较大，
0: 烦躁
1: 、我也没有太往心里去，然后我就换了个位置，我就继续看着我儿子在那玩，等过一会儿他儿子过来，就是奶声奶气的叫着说，爸爸，那个你下来跟我一起玩呗，然后我听这爸爸再次就玩什么玩啊，上次你下来的时候那个你又不玩，然后又怎么样啊，那么多小朋友就跟他们玩，就哒哒哒哒哒就开始这样。
0: 哎呀，这个爸爸可能是处在了人生低谷，也可能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1: 对，但是
0: 沿袭下来的就这种性格，
1: 对，
0: 可能他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
1: 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作为一个
0: 成年
1: 路人嘛，作为一个路人来讲，我觉得这个听到真的是很难受，说就是很难受。然后这是第二件事儿，等到过一会儿他妻子回来就问他说，那个我要去买水啊，然后怎么样。那我觉得要是说正常，比如说咱们和伴侣之间交流，那就是说我想喝什么是吧，我要去冰的，我还是说要少冰的，
0: 就直接说
1: 就好了啊。对，然后他那个语气又是那种像指责那个状态，我不要那个什么的啊，我要那个什么的啊，哒哒哒哒哒就，
0: 其实就属于不会沟通，不会去和自己的这个爱人伴侣去正向沟通，就是他会让你猜，他会让你，他可能这样的人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哈，橙子老师您来听一听，看我说的对不对，可能他长期在原生家庭当中被忽略，
1: 有可能
0: 没有在自己童年的时候

0: 受到这种爱，
1: 对，
0: 这种保护，
1: 对，
0: 这种关怀，
1: 嗯，
0: 所以他会在自己的这个寻找另一半的过程当中，可能在这个恋爱期间会隐藏得很好，
1: 嗯
0: 嗯，然后但是在婚后，可能他会经历一些事，突然找到了小时候那个不幸的自己，
1: 嗯，
0: 哎，就怎么说，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真的是这样。但是用一生治愈的前提是我们自己要学会自愈，哎，要学会自己去治愈自己，很多时刻不要去难为别人，
1: 对，
0: 哎，
1: 就是那这是第三个回合了啊，
0: 嗯，
1: 然后第四个回合就是让我突然间就很心疼他家小孩，因为他家小孩我感觉大概也就是4岁左右的样子啊，后来就是在里面玩了半天自己嘛，然后就再次的回来向爸爸妈妈求助，
0: 嗯，
1: 那其实就是我觉得如果要是说夫妻两个人带孩子的话，我们想的就是我们可以打替补，对吧？
0: 对，
1: 就这一场你哎，
0: 你这会儿累了，我觉得
1: 对对对，
0: 上场吧。
1: 哎，对，我觉得是这个是夫妻两个人出去带孩子这个意义，是不是？
0: 嗯。
1: 然后结果是这两个好像是，妈妈意思是说，那你就进去陪孩子玩一会儿。
0: 嗯。
1: 然后结果爸爸又把那套理论搬出来，就是你看我刚才他哪次来了玩啊，然后怎么着，又是乱花钱，又是怎么样？哎呀，
0: 其实这样的人，挺多的。就是你要仔细观察身边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嗯，就是好像江青可能经历多也比较免疫，因为小的时候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也可以说是每个周末我都要伴着她成长，
1: 嗯，
0: 平日你可能下了班我也会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她观察这个世界，
1: 对对，
0: 包括人呢，
1: 嗯嗯，
0: 外面小昆虫啊，
1: 对，
0: 这个人和人之间发生什么事儿啊，
1: 对，
0: 说话怎么说呀，
1: 嗯，
0: 哎，孩子很小的时候我记得他上一年级之前我们有一次一个行程去外面有一些日子，其实就是在一个菜场啊，我带他去到一个另一个城市哈，陌生的城市去买一些东西，哎，就经历了很多这样，就是你就会发现人可能是压抑，
1: 累，
0: 可能是或者说这个工作不顺心，生活不如意，这样的人往往都是这样的沟通方式，你去仔细观察，真的是这样，但是也有很多个例，哎，就是可能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可能太低了，对别人的要求太高了，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是？
1: 对，然后那天我就很不舒服，其实因为我儿子在那玩了很长时间，可能一个多小时，这一个多小时我就看见了他
0: 深受其害，
1: 哎呦我的天，
0: 是不是？
1: 然后与此同时呢，就是反观过了之后，就是有其他的爸爸，就是那种跟着孩子就是
0: 温文尔雅，
1: 哎，对，就是你说这个，对，你做这个
0: 关爱，
1: 哎，对，就是
0: 对形成强烈这种
1: 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强烈的反差和对比，然后你就觉得真的是很心疼那个孩子，因为想的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在小的时候，这么小的时候他没有被一个温柔的，因为孩子首先他也没有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对吧，
0: 他只是说你陪陪我呗，
1: 对对，你可能就是
0: 咱俩一起呗，
1: 对，你下来你就可能就是需要的是你大人去动一下，
0: 可能别人他和别的小朋友不太，
1: 对，他不好意思，
0: 不太会去沟通，
1: 对，或者是说
0: 不想去加入别人啊，
1: 对对对，那这个太正常了，但是他在这种该被温柔对待的年纪，结果得来的是这个，得到的是无情的拒绝，然后还有指责，就你拒绝就算了，我觉得这个指责这个是太更伤人的一层，
0: 还有一大堆就莫名其妙，
1: 对对对，就有的没的，对，
0: 孩子就这种感受，我也没怎么着，你说怎么就是这一下子这么多事儿就来了，
1: 是的，就是也没怎么着，然后关键是接下来的话，那这个直接就会涉及到他跟别人的一个沟通啊，他怎么样去跟别人交流，他孩子是肯定要走向社会的，对吧，他上学，他在幼儿园，那这个他跟其他小朋友沟通交流，他很有可能会就是要么就是他复制了他爸爸对他的这一套，要么就是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我不敢开口，我不会开口，我可能受了欺负我也不会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反击，就是那天，的确是这个例子找得我很难过，挺难受，
0: 就深刻的能够感受到孩子是那种孤独，缺乏情感的支持，
1: 对对，
0: 其实这个在未来，我们可以可能会瞥见孩子，他也会可能会重复父亲这样的一个模式，沟通交流的模式，那可能他也会反方向，就是自己去学习，自己去成长，
1: 对，
0: 然后把这个事情规避掉，
1: 对，
0: 哎，给他自己的新的小家庭一种全新的这种 沟通的模式，这种成立啊，建立这样的一个新的沟通模式。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是不是重点和大家探讨的是就怎么才能打破这种代际的叫做强迫性的重复。
1: 嗯嗯，那首先我们是像刚才咱俩说到的要认识和觉察。
0: 嗯
1: 啊，认识和觉察是打破这个重复性的第一步。
0: 哎，认识理解很简单了，就是我们可以清晰的要知道咋回事，我为啥这样。
1: 嗯
0: 啊，我要先对自己进行一个这个整合，是不是？我自己得分析分析，
1: 一个深度的剖析。
0: 哎，对，我为什么也要这样？
1: 嗯，
0: 我这样对吗？
1: 对
0: 啊，我如果觉得不对，我是不是应该有些改善？
1: 是，怎么改？
0: 我希望我的这个家庭，或者说我未来和别人的这个沟通，
1: 嗯，
0: 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新的方向？
1: 嗯，
0: 哎，那觉察又是另一个层面了，是不是？
1: 对，因为觉察其实很多时候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讲，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我们去慢下来，甚至可能是说就是你那个情绪上了那个点了，你已经要爆发了，即将爆发那个临界点。
0: 嗯，
1: 但是可能你就是深深的吸了口气，或者是紧紧的攥住了拳头，有那么10秒8秒的过程。
0: 嗯，
1: 然后那个情绪可能你觉得情绪没有那么激烈了，然后你可能这个时候，哎，你从那个当时的愤怒的

0: 对，因为
1: 自我为中心，
0: 对，大家不可能都看见你啊，嗯、
1: 对，
0: 对吧？
1: 哎，但是这种人呢，他可能会有选择性的，就是面对这种可能永远他不会，觉得家人永远不会去或惩罚你，是不是？
0: 嗯嗯、
1: 他在社会上不敢。
0: 嗯，
1: 在一个他陌生的环境里，他不敢。
0: 嗯，
1: 但是他在家庭里，他会这样。
0: 嗯，对。
1: 哎，你看两个极端，都是不够健康、不够科学。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那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面那个，
1: 对，那个形象、啊。
0: 对对，那个形象，我突然间就脑子里就闪过那个画面。
1: 油然而生。
0: 哎，对对，就是那个状态。嗯，
1: 其实我们说哈、啊，这个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说一直感到。父母对自己不够关注，或者说过度关注，他可能在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他也会采取，比如说忽视孩子这种情感需求。就像程子老师刚刚在那个自己现实生活当中那些例子哈，但是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做出一些改变？
0: 对，
1: 嗯。
0: 但是很遗憾的是，我觉得那个爸爸应该意识不到。
1: 嗯，可能没有一个能够去点拨他的人，他的妻子可能也会忍辱负重的去承受，
0: 就是这个状态，就是那天整个
1: 他没有任何暴躁的情绪，是不是？
0: 哦，我很佩服那个妈妈，
1: 那个女士。
0: 对，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就已经炸了，真的、
1: 不玩了
0: ，我就说。
1: 回家，
0: 对，我就说一个
1: 把这个事儿课题给他、
0: 简直
1: 了，是不是？
0: 就因为那天我实在没忍住，然后我就跟我几个跟我两个好朋友，我们有个
1: 吐槽，
0: 就吐槽一下。哎呦，我说真的是，真的是太让我。
1: 有的时候，娇娇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哈，说有的人配得上他所受的苦难。这不是嘲笑，真的不是嘲笑，
0: 是
1: 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妈妈，很多这样的女生。可能她从小的时候也是这种环境。自己的父母给予他的也是这样的一些方式，他会觉得好呀，就是这样的生活就是如此。其实我们要通过学习去改变这样的不如意的生活，不要让这种不如意延续下去，变成我们自己理解范畴之内的说啊，生活就是这样，本该这样，并不是这样，是不是？
0: 对，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你看我姥姥那一代人，就是对我妈妈他们的教育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棒槌你抱着走、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你要是敢说离婚这两个字，那真的大不敬，那真的就是要断绝父母关系的那种，断绝子女关系的。但是等到我结婚了的时候，我爸妈就这个话，至少这个话没这么明确的跟我说过。
1: 对，
0: 啊，
1: 就是允许一切发生了，父母可能不会表达，但是他们会觉得，孩子的幸福是首位的。
0: 对，是这样。然后再去看我周围的这些朋友，也有那种就是说在第一段婚姻当中不是很幸福，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又勇于。再重新鼓起勇气走进第二段婚姻的也有，我说这个就是很厉害，
1: 进步，
0: 哎，很厉害
1: 的进步了，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现在的意识已经开始革新了。
0: 对，而且你像周围的这些朋友，我感觉要是说，比如放在我爸妈那个年代，谁要是离个婚啊，那真的出门真的是要被人戳着脊梁骨啊，那种就是觉得父母脸上无光，就你在这儿你也待不下去。
1: 现在好像没有人会
0: 有这样的意识，没有，
1: 就仿佛有。一些老夫妻可能过到最后过不下去了，我们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很正常的，
0: 对对对，
1: 这个日子肯定是要往下走，但是如果实在走不下去，我们就给彼此一个出口，
0: 对，
1: 哎，不会像以前就是哎呀捆绑在一起
0: 啊，对，必须得要、那个、
1: 永远要怎么样啊，
0: 对对对，
1: 现在的人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也是很多的这个人们也开始学习，因为就是也在通过一些各种这个学习方式多，
0: 对，
1: 就是见识的多了，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去理解，包容，
0: 对，
1: 然后互相呢也会不再会像以前那个时代，就我们小时候那个时代，四十年前、三十年前哈，
0: 啊对，
1: 就是说别人怎么样或对自己有一些改变，现在人们好像很淡漠。
0: 对，
1: 边界感很强。
0: 对，就还是我的事情我做主，这个事儿，
1: 别人的事情就别人的事儿。
0: 对，就我舒服最重要。
1: 对，所以说，我们通过说这个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哈，过渡到如何去打破这种代际的一个强迫性的重复，我们从很多的这个例子也好哈，或者说一些理论知识也好，我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剖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会儿的时间里呢，我们将。

继续邀请程乐老师和大家继续分享这个代际传播怎么打破这种代际的强迫性的重复。哎，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在呼伦贝尔公路上》，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喂，
1: 喂，
0: 喂，喂，喂，
1: 你在哪儿呢？
0: 喂，我在草原上。喂，
1: 说啥呢？听不清。
0: 喂，我在草原。

0: 我在草原上信号都不带好。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教晶。今天呢，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依然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程程程子老师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哎，如何打破代际的这个强迫性重复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啊，第一步需要做到的就是认知和觉察啊，是打破这个强迫性重复的第一步。那第二步是不是有新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呢？
2: 嗯嗯，接下来我们要改变内在信念和情感反应。
1: 嗯
2: 啊，也就是说，这是深层次的，我们要有一个向内去挖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孩子和他人的沟通方式是取决于小的时候父母和孩子的沟通方式决定的。
1: 嗯，
2: 也就是说，如果孩子从小缺乏情感支持，那就可能会内化为我的情感需求不重要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其实会对孩子以后对待自己还有就是和他人的这样的一个相处方式。
1: 嗯
2: 嗯，那所以我们如果想改变这种反应模式的话，首先我们要重新定义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1: 嗯
2: 啊，也就是说，首先是自己很重要。嗯，我的想法我的需求很重要。
1: 嗯
2: 嗯，然后呢，接下来的话，父母也要逐渐的意识到，就是我是值得爱的，我是值得关注的啊。然后那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人啊，他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情感需求，所以他的这种情感的需求也是值得需要，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
1: 嗯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可能要更多的和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很重要，
2: 嗯，
1: 你配得到这样的爱。
2: 嗯，
1: 是不是？
2: 对，
1: 就像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程子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现实案例当中，
2: 嗯，
1: 就说到这个小朋友，
2: 嗯，
1: 多次屡次邀请爸爸，但是爸爸无数次的拒绝。其实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会觉得我不配爱，嗯，我的爸爸他不会关心我，我就是这样的。
2: 或者这个小孩可能觉得我哪儿错了？
1: 对，
2: 因为那么小的孩子，他肯定想他是这个父亲对他来讲是很权威的，
1: 嗯，自我归因了。嗯，
2: 对，他可能觉得我一定是我哪儿不做好，没有
1: 做好，
2: 做得不好。哎，对，就可能是啊，好，爸爸说我上次是这样，
1: 嗯，
2: 然后可能小孩就在想，
1: 他在玩的过程当中，他都不会尽兴。
2: 对，因为我就明显看到那个孩子他就停下了脚步，然后手里拿的那个，因为拿着小桶和小捞碗嘛，我就明显看到那个孩子在他爸爸拒绝他之后，那孩子就定住那儿了，然后半天没有动。我就想可能那孩子就在脑子里搜索上次我干什么来着，
1: 嗯，
2: 我是不是也像爸爸说的这个样子。
1: 嗯
2: 嗯，
1: 其实挺心疼这个小孩。
2: 对，
1: 嗯，觉得他不被接纳不被认可。
2: 对，而且就是说，
1: 这个爸爸如果陪玩是有条件的，
2: 不是？我觉得他那不叫陪玩，因为他就是，比如说这就是个池子，他就一直在外面坐着。
1: 嗯，
2: 孩子三问就是两次邀请，两次拒绝。
1: 嗯，
2: 然后呢，就是不仅拒绝还 PUA。
1: 其实

0: 老师
1: 啊，里面
0: 他说过一句话啊，我忘了是他们两个谁说的了，说如果你不去家暴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你不去霸凌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就不会在这个社会或者学校，学校乃至社会，遭受到霸凌。
1: 啊，
0: 这话很有意义，这话简直说的就是，就是特别符合实际。
1: 嗯，对，说到这儿，然后我又想起一个，也是那天玩的时候，就是这边这个小孩被他爸爸拒绝之后，然后我儿子就找了和一帮八大班的啊，应该是两个小姑娘，一个小小，然后呢，有一个小姑娘，就是你在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观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你能够很快的看出来，就是每个孩子的性格都不一样。
0: 是的，尤其你就看这一帮小孩在小区里面有引领者
1: 啊，对，
0: 有跟随的。
1: 对，
0: 哎，这就能窥见他未来什么样，真的是这样。
1: 是，然后呢，有一个那个小姑娘，散着头发的小姑娘，长发及肩，然后就坐在那儿，以命令者的口气，就对我儿子和另外一个小男孩说：“你俩加水，加水。”然后这两个，我就感觉小男孩这个情绪上方面，可能是要迟，就是我们说迟缓一点啊，钝一点。对，然后就在那儿拿着水桶，俩字儿，你一桶我一桶，你一桶我一桶。然后就是正在兴头上的时候，结果这个小姑娘说：“停。”不要做了，不要再那个啥了。然后我儿子就转过头来，他就笑眯眯的，他就意思是，我因为离得有点远，没听清，我好像看口型，意思是为啥不加了呀？然后结果那个小男孩要比我儿子再壮一点，那个小男孩就上来就说，爬上台子说，你凭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凭什么这么那个要求我命令我？哎，然后我当时我就说，哎呀，我说这个小男孩
0: 反应都是
1: 好厉害。
0: 哎，不，包括橙子老师家这个孩子，他也是一种拒绝，
1: 对，
0: 他可能没有那么强烈，
1: 他的拒绝很温和。
0: 他说，他为咋就不让整了？是不是？
1: 他就觉得，你看我俩也，因为我对
0: 男生有些
1: 那，对对对，
0: 叫什么多巴胺分泌正旺的哈。
1: 对，而且就是他觉得我对他的要求是，你在那玩水，你不能说一下子抬到肩膀这么高，你这么溅起水来，你溅到别人是不行的。他觉得你看我也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然后我俩在这个
0: 我俩加呗，
1: 对，团队合作正开心的时候，然后突然间被喊停了，就很难受。他的可能方式是比较温和的，然后那个小男孩就直接站上去，他也比较壮实，然后叉着腰就跟那小女孩说：“你凭什么不让我俩加了？就这样的，你不能那个什么意思就是。”哎，对，你不能命令我。哎，果然我就发现，就这个女孩虽然是那种我们说的
0: 弱下来了，
1: 对，一下就弱下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后二十多分钟，基本上这个女孩就没有再说过那种就是
0: 强行
1: 对颐指气使那种趾高气扬的劲儿，马上就下来了。然后就瞬间变成了商量的语气。
0: 哎，
1: 我们把这个倒了吧，我们再重新摇好不好？我们可，哎呦，我就看的整个这个过程啊，就真的。
0: 看孩子们这个玩闹的这个过程啊，不管玩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性。
1: 对，
0: 就是，是什么？就是不断的触碰互相的
1: 底线。对，
0: 哎，这个其实是从小到大，从小孩到我们成年人都是这样的。
1: 这是一场博弈战，其实。
0: 对，就是心理上的这种博弈。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可能和我们的伴侣和孩子，尤其小孩儿，也喜欢试探父母。
1: 对。
0: 娇娇的孩子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他通过不停，他去触碰，然后他发现不行的时候，他一定会叫停。他自己给自己叫停。所以说很多孩子可能小的时候会有这种什么沟通上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其实他可能也是在这个不停的试探，
1: 对，
0: 就是，
1: 你到什么程度，
0: 就对，最后形成了这种沟通的模式。
1: 对，然后就说到这个，然后我就想起今天早上我和我爱人我俩的一个沟通的事儿，就是我们在收拾东西，然后我收拾啥呢？忘了，收拾到那儿好像是我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见，但是我这个话说到一半我就停止了，停止了之后，然后我爱人就深吸了一口气，他说：“你想说啥说出来吧。”
0: 你别，如鲠在喉，你是整块儿，是不是？
1: 对，然后我就顿了顿。我又重新的组织了一下我的那个语言，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其实可能就是说这个觉察，就是顿了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觉察的过程，就是可能我的第一个停，让他感觉到我有话没说完，然后可能这个话说出来他不是很舒服，但是他这个很直白的一个就是说，意思是
0: 他太了解你了，
1: 就你有话直说，
0: 你。

0: 想说了就说呗。
1: 对，然后但是我就顿了一下之后，可能其实停了也就那么三五秒，或者是都没有超过十秒钟的时间。嗯，这个事儿我也就是调整好了语序怎么说，语气，哎，就是沟通的就很顺畅，就也没有说说怎么样啊，不开心的。
0: 想指责了。
1: 忘了，忘了，
0: 八成是这样，是不是？
1: 忘了，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和自己就是最亲密的人哈，这种沟通，我们也要时刻自省，就是觉得这话如果我说出来了不够尊重对方，
1: 对，
0: 有点会摧毁对方的这种对我们的爱意啊，就我们就应该其实要顿一顿，像程子老师一样要停一停，想一想这个话我该不该说，不该说其实就甭说了啊，可能转换一下话题，两个人这事儿过了，但语出伤人，屡屡这样的话，
1: 对
0: 于这个任何一个关系，就比如说父女关系、母女关系，
1: 都不好，
0: 等等这样的一些关系
1: 都
0: 不可以，都
1: 不好，因为其实在家庭教育这个过程当中，夫妻关系是大于亲子关系的，
0: 是的，尤其是要和自己的这个爱人建立起这种维护好这种
1: 对
0: 良好的亲密关系，
1: 就因为孩子在看着，对，说到这儿，然后又想起来，就再回到那个例子，他这非常感谢这个爸爸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就是到你看头一回的时候，就头两回是单独拒绝的，但是最后这一回的时候，就是孩子和就是孩子妈妈还有爸爸，就是孩子看着他们俩在那儿吵，
0: 其实女生可能没说太多吧，
1: 没有。但是就是我感觉妈妈的意思就是，那你就下去陪着玩，因为我看了一眼爸爸那天穿的是拖鞋，可能妈妈就觉得你看
0: 你
1: 拖鞋，对，你穿着那个水靴你可能就很快，女生的话可能我又要脱袜子，我又要怎么样，对，但是没有，就是孩子就眼睁睁的看着爸爸和妈妈两个人在那儿吵，最后对，最后其实也不算没吵起来，但就是争执，然后
0: 女生更多是妥协，是不是？
1: 对，反正就是你不下去我也不下，
0: 那也你看其实是都有一些问题在里面的，
1: 对，所以就是说最后就是我就看着那个小孩在那儿，其实我是挺心疼那个孩子的，
0: 他没办法，
1: 对，因为孩子的童年就是你今天带他出来玩了，你明天再带他那是明天的事儿，就是今天这一块儿，你想你给孩子留下的是这样的一个带疤痕的这样的一个回忆，
0: 很多无可奈何，
1: 对，
0: 尤其小小的孩儿他没有办法去左右两个成年人，
1: 对，
0: 嗯，
1: 然后你说你下一次带他出来那可能就还是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久而久之你说那还不如在家待着呢，在家待着可能最起码孩子能找着他属于他自己乐趣，他能去做他自己做的事儿，不用你父母去协助，你带他出来孩子玩了，然后孩子又玩了不尽兴，然后孩子又看到你们两个沟通的有一个障碍，然后孩子又会自我怀疑，因为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孩子就会联系到自身，
0: 对，
1: 我的问题，我的问题，
0: 就自我归因，
1: 对，我
0: 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
1: 哎，我又让爸爸妈妈生气，我刚才让爸爸不开心，我现在让爸爸妈妈两个人都不开心，你说我怎么能这样呢，我怎么就做到这样了呢，就是
0: 否定，
1: 对，我就说那天就是再想起来，就是说包括今天咱们俩在说这个例子，我还是很心疼那个孩子，还是很心疼那个小孩，
0: 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案例，我们可以说是给他深度的剖析到整个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内容，讲述的内容里面了，那程子老师可能会有家长朋友想了解说出现这样问题了咋办呢，是不是就下一步就是我们着重要讲的内容，叫做修复的一些法则，是不是？
1: 对，修复的法则，那就是除了我们要是能够去觉察到的话，那其实这是第一步，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一些行动，
0: 实际行动，
1: 对，实际的行动，给大家这样的几个练习的小方法吧，一个是说这样的一个语言表达上的一个沟通练习，也就是说父母要主动去跟孩子多沟通，多说话，多交流啊，然后我相信很多时候大家是会有感而发的，就是你看着孩子现在这个玩的状态，你可能就想起来你小时候玩的这个状态，那你就可以跟孩子讲一讲你小时候是玩的什么，怎么玩的，怎么受的伤，那个时候受了伤，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是怎么对待的，是吧，那然后在现在
0: 可以说说自己小时候挨打的经历，
1: 对，
0: 我说吧我女儿特别好奇，说哎，我说可能那会儿邪祟上身了，就怎么说不听，哎，就小的时候矫情真有这种特别犟的这个脾气啊，
1: 可能每个小孩我觉得都会有，
0: 但是我女儿还好，就是和她说前两天和我妈妈我们一起在外面在草原上玩嘛，就说起这个孩子教育问题了，就

0: 说到这个孩子哈，说到我的小时候和我闺女小时候，他说真不一样，我看你俩真是不一样，小时候那犟的都不行，不挨就这顿打不挨到身上啊，然后就又隐身说到了我一个很好的姐姐家的孩子，就跟我的性格很像，就是这样说，那孩子也是跟你小时候太像了，就是逼着啊，逼着家长要去
1: 打的那
0: 一下。 对，其实我妈后来又总结了说，好像你小时候也没有她那么犟，但是就是说过渡到说我女儿说，这孩子身上就不是这样的，从小什么话跟她一说一商量，她就可以听，她就能听懂，说好吧，可能没有那么去
1: 激烈的矛盾，
0: 对，没有
1: 点是吧？
0: 如果他有一些自己可能不太痛快的事儿吧，可能过不去的坎儿，他会说，但他不会去用那种激烈的方式，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是，可能我们那会儿都是那样的，也有，我身边也交警也，在上学期间，也互相了解过哈。
1: 挨揍是普遍现象，
0: 对，挨揍真的是普遍现象，也有不挨揍的，
1: 少，但是基本上都那啥。其实我是那种挨揍比较少的，但是也打过。但是对你刚才一说，就是说到你和你闺女，我就想起来我儿小时候就是那种很犟的孩子，就是那种，可能我现在想的时候，就是我那个点啊，可能我的那个点就是说我觉察不到，就是我那个时候可能我已经知道我情绪要冒火了。但是我就会让这个火冒出来，我不会压。我现在进步的点在哪儿呢？就是我已经知道，就是我这个火要起来了，我会跟他说，我说你差不多可以了
0: 啊，你去一边吧。
1: 对，我说可以了。
0: 交警也会这样，就是现在大了，很大了，他也开始有这种叫青春期前期了，有自己的这个觉醒了，有他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觉察了，他会觉得你说的这个不太对，但是我也不会。就是一定要让他认可我
1: 啊，对，
0: 他的很多想法，我理解，我尊重
1: 啊，对，
0: 但是我不会去有跟他有共鸣，比如他喜欢的一些，从书啊到一些什么什么影视片啊，他喜欢漫画啊，怎么，也会探讨这些东西，就是理解，但是我不会。去认可，
1: 对，因为这个
0: 就是理解吧，
1: 对，
0: 你的想法，
1: 向同伴尊重吧，就是向同伴去靠拢了。
0: 是的，就比如说同学们说，今天呢，你这个帽子，你这顶帽子像个婴儿帽。其实他自己原本是很喜欢的。颜色呀，这个款式啊，然后这个自己他会搭配一些衣服啊，但是同学说完以后回来就是放起来了，
1: 不戴了，
0: 我暂时不戴了。就。

0: 比如说他现在在一个这个学校里面、
1: 嗯、
0: 他在他的环境里面，
1: 对
0: 他真
1: 的
0: 对就对自己这个同伴对他的这个评价、
1: 嗯、
0: 他也更在意，
1: 对，所以才说是这个时候孩子跟谁玩很重要，
0: 嗯，真的是这样，所以父母也要有一些介入，
1: 对，是的、
0: 嗯、可能有一些父母会觉得、
1: 嗯、
0: 啊，那他不傻，他肯定会知道怎么、
1: 啊、不不不
0: 怎么处理，
1: 不
0: 是的，就是很多孩子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脱离这样的一个群体，
1: 对，
0: 哎，家长其实要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来这之前我刚就是翻了几篇文章啊、
0: 嗯、
1: 就是说那个槟榔，
0: 嗯，
1: 其实这个东西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小孩子
0: 有害的，
1: 是有害的，是绝对不能吃的，因为会引发口腔癌的这种的嘛、
0: 嗯、
1: 然后结果就是说因为现在自媒体的时代太丰富了，你这个东西是吧、
0: 嗯、
1: 那就是说有一些生产厂家他为了谋取暴利他就会把它改装成其他的、
0: 嗯、
1: 啊，叫什么大果，
0: 嗯
1: 啊，然后结果呢就是这些孩子没有很好的一个认知，然后就是说大家开始就像那种网络的梗爆流行一样，
0: 对，
1: 那这一阵就开始了，
0: 嗯
1: 啊，然后就是说你如果是说真的是去吃新鲜的这个话这个还好办，
0: 嗯，
1: 就是有的孩子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就是他会吃别人从嘴里吐出来的这个，他会去捡地下的这个东西吃，然后有一个15岁的小男孩就是已经发现了，就是已经开始是口腔癌的前期，
0: 嗯
1: 啊，然后就是说我看到的那个消息的话就是说国家一方面在对这个东西立法严格，那、
0: 嗯、
1: 就是说学校周边那么是不允许出现这个东西的，
0: 要严格管控、
1: 啊、要严格管控、
0: 嗯、
1: 然后再一个来讲其实就是说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沟通的这一块来说，
0: 嗯，
1: 其实父母跟孩子的说的话很重要，六岁之前我记得李梅瑾教授讲过，六岁之前父母和爸爸就是父母和孩子
0: 说
1: 的话这是黄金，
0: 对，
1: 因为这个时候来这是黄金期的，
0: 后期就是废话，
1: 对，就是其实可能包括到你姑娘那么大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开始少说了，
0: 对的，
1: 要开始少说了，
0: 很少很少会说一些什么，
1: 对，然后因为你前期如果是给他灌输这个东西的话、
0: 嗯、
1: 那其实他到后续的话他也是省心的，他是安全的、
0: 嗯、
1: 你也是省心的，
0: 是的，
1: 就看完这个就是嚼槟榔的这个事儿，我就真的是太那个什么、
0: 嗯、
1: 而且有一些人会推销的人会说会练什么脸部的斜方肌肌肉啊、
0: 哎、
1: 就是这种，然后小孩觉得什么哎好玩啊，而且那个东西就是一嚼就是说
0: 红色的，
1: 对，然后就说本来挺困的但是嚼了两下之后就精神了，
0: 嗯，
1: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这种的兴奋的这样的物质本身对孩子是不好，
0: 是，
1: 然后再一个来讲的话它那个东西非常硬非常粗，它本身的纤维是粗的，那么人的口腔来说黏膜是很薄的，
0: 嗯，
1: 如果它要是长期这样的一个咀嚼那对口腔伤害非常大，
0: 嗯，娇娇没有吃过这个东西但见过，
1: 对，
0: 在这个海南啊、
1: 嗯、
0: 满街人都吃，就海南人民岛民啊，就这个东西他们会吐，就是可能也是发展的比较落后，就整体的这个素质可能还差一些，但你会发现在街上成片成片的红色、
1: 嗯、
0: 小的时候我女儿还问我说妈妈那什么东西、
1: 嗯、
0: 当我们看到一个大叔从他嘴里啪嚓一口吐出来的时候、
1: 嗯、
0: 一地的鲜红就是这个就是对槟榔的颜色、
1: 嗯、
0: 我就看到这个颜色我们就会很不舒服，但可能吃以前吃槟榔大家都没有这样的意识哈，焦点也是、
1: 嗯、
0: 也看过一些些许的一些报道哈，
1: 对，然后是这两年其实你看就是咱们周边的这些商店里头你就会看到它虽然可能不是很多、
0: 嗯、
1: 但是它会
0: 有
1: 它的一席之地，
0: 嗯，
1: 对，它会有它的一席之地，
0: 哎，产地焦点还特地关注、
1: 嗯、
0: 关注过都是海南的
1: 啊，对、
0: 嗯、
1: 因为咱们这边
0: 那边盛产那个东西，但是一直也说这个东西它是有致癌
1: 的
0: 哎，其实孩子小的时候也问过我说这个东西其实哎，我身边还真有朋友说一次是几次饭局可能见过大家吃、
1: 嗯、
0: 我还和大家说这个东西
1: 对
0: 有那么好吃吗，就、
1: 嗯、
0: 朋友还推荐我哈、
1: 嗯，
0: 但是我不想吃，因为就在我们记忆当中我们一家三口那个记忆当中、
1: 嗯、
0: 看见那个大爷就一口吐出来、嗯、你真的你不会想去试一试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1: 嗯、对、嗯、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是说都为人父母啊，如果说这个东西对孩子没有危害其实我觉得我
0: 可以
1: 尝试一下是可以接受的、
0: 嗯、
1: 啊。但是你这个东西当你一看到已经有孩子受害了、
0: 嗯、
1: 而且就是说什么是这个孩子的妈妈完全不知情，
0: 哎，这就是沟通，平日里的沟通
1: 太少了，
0: 哎
1: 啊，就是
0: 断层的，
1: 对，
0: 是有问题的。
1: 对，所以就是你就说，即使是孩子长大了，就是接下来他要迈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不代表说我们对孩子就完全不管不顾不问了。这个我不知道，
0: 这是不可以，
1: 这是不行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哎，我们在。

0: 这个过程当中要习得一些实际行动的法则，怎么去修复，我们讲了很多，剖析了原因啊，举了很多的这个生动的案例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二个角度的分享，就是怎么去行动，这法则第二点是什么？
1: 情感表达。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沟通主要是通过语言上的，那其实可能有的爸爸妈妈真的就是感觉这个说的时候不太好意思，那其实我们可以从肢体上，对吧？一个拥抱或者是摸摸头啊，或者是拉拉手啊，拍拍后背，那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让孩子知道你很爱他，你很在意他，你很关注他的想法，就是他的需求很重要，他对你很重要，你看见了他，
0: 这种表达是一定要有的。
1: 对，
0: 有些家长很吝啬，不是吝啬就不好意思，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男生哈，很多男性现在对于自己的这个爱人可能都羞于表达，在孩子这儿可能也是会差一截，所以我们要摒弃这种很低调深沉的爱，是不是？
1: 对，要
0: 热烈一
1: 些，要热烈一点，
0: 是不是？
1: 对，要明媚一些，
0: 对，这个很重要。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可能恐怕只能暂且和朋友们分享到这儿了哈。有关这个代际修复的一些行动法则啊，还有一些哪些好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们将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橙子老师为大家进行分享。
1: 好的，
0: 那我们就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1: 好，我们下期见。
0: 好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

这首《爱你快乐》的音乐风格创造了王心凌童话式的舞曲风，配合歌曲的舞蹈更是成为了跳舞团体、舞蹈教室、健身房、学生社团等练舞的范本。王心凌不但开创了个人的鲜明特色，更为舞蹈界开创了另一种风格的舞蹈路径。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王心凌演唱的《大眠》。

我们听到的这首《睫毛弯弯》是充满东方风味的一首歌曲，风格上延续了王心凌的可爱俏皮风，配乐上呢采用了三个东方音乐元素，印度西塔琴、中国笛子、冲绳三味线来演奏，其中啊最特别的还当属印度的西塔琴和中国笛子的融合。而在编曲上呢，又加入了西方雷鬼嘻哈节奏和古典和弦，编曲和词意啊紧密融合，以东西方音乐的融合互动来呼应歌词中两个不同背景的人的相遇与一见钟情。

王心凌的声音清澈婉转，演唱风格饱含感情，很好地表达出了这首《第一次爱的人》所要传达的情感。通过她的音乐表达呀，成功地勾勒出了初恋时光的美好与纯真。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甚至都感觉不出这首歌的心碎，忘记了每个人的世界都有眼泪和悲伤，忽视了安静的那一面。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王心凌演唱的《匿名的安慰》。

0: 我们听到的这首王心凌演唱的《不哭》，有着不一样的唱腔，不一样的诠释方式，不一样的音域。歌曲主要讲述了感情中的固执盲目，导致两个人啊成为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歌曲的创作背景和演唱特色方面呢，王心凌在收歌时对这首歌充满了期待。尽管音质较低，制作团队呢也有所顾虑，但他认为啊这首歌能展现不同音域的自己，最终呢决定收录。他通过真假音转换和哭腔等技巧啊，展现出了他在音乐上的多样性和深度，并且表现出了被爱伤到麻木但不认输的勇气心情。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9号，农历6月27，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阿日哈沙特口岸上半年对蒙出口稳步增长；
1: 阿荣旗乡村文旅添新景，方寸小院换生机。
0: 新闻深呼吸，我是农牧林业多措并举增产增收，为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活力。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入夏以来，阿日哈沙特口岸货场作业井然有序，一批批国产建材、现代化农机设备完成查验后有序装车，经口岸通关启程发往蒙古国市场。2026年上半年，口岸对蒙古出口运行整体稳中有进，外贸增长动能持续释放。据统计，阿日哈沙特口岸上半年口岸累计完成出口货运量4.94万吨，同比增长30.97%，实现出口贸易额1.05亿元，同比增长3.96%，对蒙出口贸易延续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出口商品结构持续聚焦优势品类，以建材农机设备为两大核心支撑，其中建材类产品出口3.4万吨，持续对接蒙古国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等领域需求，牢牢稳住出口基本盘。农机设备出口1.06万吨，单品出货量稳步攀升，增长势头突出，成为拉动口岸出口增长的重要亮点。下一步，口岸将持续聚焦外贸提质增效，不断优化通关全流程服务，完善跨境物流配套保障体系，助力更多国产优质建材、农机产品拓展蒙古国市场，持续巩固口岸出口增长态势，推动对蒙经贸合作走深走实。新八二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广报道。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1: 近年来，阿荣旗深入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持续优化返乡创业环境，鼓励返乡能人扎根乡土，创新创业。在向阳峪镇松塔沟村，返乡创业者关颖将村内一处荒废闲置院落改造升级为800平方米的山喜喜山野土菜院子，以田园风光、民俗底蕴、本土美食为特色，打造乡村休闲文旅新场景，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与产业活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3: 上下时节走进松塔沟村山喜喜山野土菜院子，清新质朴的乡野气息扑面而来。小院布局雅致，错落有致，景观布景、陈设装饰处处尽显匠心，最大程度保留原生态田园风貌，营造出静谧治愈、悠然闲适的乡土氛围。院落紧邻生态绿色菜园，形成室内品乡土美味、窗外揽田园青绿的独特沉浸式体验。时刻落座即可推窗见绿，一步见景，远离城市喧嚣，在炊烟烟火与山野清风中品味地道农家风味，感受乡村慢生活的松弛与惬意。内蒙古文旅新推官韩明月：
4: 松塔沟村的山喜喜，这里将闲置资源呢变成了山野庭院，还可以在这里品味24节气，感受最动人的烟火。
3: 不止于美食体验，小院深挖乡土文化内涵，打造特色关东之窗主题展厅，集中陈列各类老物件、老摆件，定格岁月记忆，留存关东民俗底蕴。同时创新融入24节气传统文化元素，将农耕民俗、节气文化与田园餐饮深度融合，打破传统农家餐饮单一经营模式，实现美食体验、文化品读、休闲观光多元一体发展，让乡村小院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山喜喜山野菜馆负责人关颖：
5: 每一处都是细节，每一处都是我对山喜喜的这个投入吧。我也希望就是我的每一个用心，每一个细节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也希望山喜喜

0: 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好多现在像我们这么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可能小的时候家里头有园子，现在都已经没有了，怀念小时候那个回忆。所以说我就是在那儿写过一句话，小时候的菜园，长大后的回忆嘛。
1: 小院蝶变换新颜，返乡创业助振兴。官营以个人创业热情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以微改造精提升，培育乡村文旅新业态，不仅点亮了乡土乡愁，更丰富了村级文旅业态，为村域经济发展增添新亮点。
2: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我市农牧林业多措并举，增产增收，为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活力。当前正值农作物夏季生长关键期，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农户们抢抓田间管理黄金窗口期，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大豆一喷多簇等现代农业技术，抓实玉米大豆田间管护，为秋季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走进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新奇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玉米田里，水肥一体化作业正高效开展，配比均衡的水肥混合液通过专用管道精准输送至玉米根系部位，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一炮轰式和大水漫灌式的粗放种植模式。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新奇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傅晓峰：
4: 咱们老百姓以前种地是靠天吃饭，也可以说是渔养农业，遇不上雨就干旱不出苗，赶上大雨又脱肥，撒的肥料随着水流失，利用率特别低。现在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把水肥直接喂到玉米根部，玉米扎根特别深，长势壮，抗倒伏能力也更强，今年的收成我们特别有信心。
3: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唐存喜：
5: 水肥一体化管护上呢，以补水稳伤、补钾提质为主，减少这个存氮肥的使用，适当的补充磷钾肥，再配合这个一喷多簇喷施磷酸二氢钾，来提高玉米的耐高温抗旱能力，提高授粉质量。浇水呢，遵循少水勤浇的原则，7到10天呢补水一次，来保持田间土壤的湿润，保障花粉的活力以及花丝的韧性，提高这个结实率。
3: 与此同时，大豆田里的现代化植保作业正在有序开展，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开展大豆一喷多簇作业，将叶面肥、调节剂、防虫药剂科学配比，通过无人机喷施，一次性完成追肥、促生长、病虫害防控等多项工作，实现一次喷施多重增效。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植保植检中心技术员敖启文：
6: 一喷多簇技术是一项集高产稳产、防灾减灾、病虫防控一体化的重要措施，在玉米大豆生长中后期，通过混合喷施叶面肥、抗逆剂、生长调节剂、杀虫杀菌剂等一次作业，实现促壮苗稳生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和防虫防病等多重功效。再结合植保无人机，作业速度快、省药节水、不受地形限制、安全性高等特点，就能够简化下管流程，省时省力，降成本，保障作物长势稳定。
3: 大田的管护期正是林间的丰产期，阿荣旗得利齐尔林场的野生牛杆菌迎来集中采摘上市的黄金季节，依托得天独厚的优质林下生态资源，当地深挖山野资源价值，盘活林下闲置空间，打造野生牛杆菌采摘、收购、烘干、外销一体化产业链，让藏在深山里的小菌菇成为群众进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伞。为方便村民销售，林场沿线设置多处常态化收购点位，收购商户现场验货、称重结算，全程现款现结，高效便捷，真正实现进山采摘、下山寄卖、当场变现，让山林特产快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村民李宝瑜：
7: 我早上4点多上山的，一天能采个20多斤，中午就下山了，收入非常可观。
3: 收购商户持福令，深耕本地山户行业已有9年，常年专注于野生牛杆菌收购与加工销售。今年牛杆菌采摘季自7月份开启以来，收购行情持续向好，日均可收购新鲜牛杆菌7-800斤。 收购的鲜菌经过加工处理后，妥善储存，统一外销，长期稳定供应各地客商，让深山优质山珍走出林区，销往各地，打通了林下产品外销通道。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收获商持福令：
8: 我这收蘑菇收了能有7、8、9年了，一直在坚持这个产业，说实话挺喜欢这个产业的。但是每天是固定的话，能收到是700-800斤蘑菇。回家我再切成干片，做空干。
3: 近年来，德利齐尔林场立足林区生态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因地制宜盘活林下闲置资源，大力发展野生菌菇特色林下经济，通过完善采收加销全产业链条，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阿龙旗林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绿色活力。而几百公里外的陈巴虎旗草原正经历着一场平衡的深刻转变。近年来，陈巴虎旗坚定不移贯彻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在草畜平衡工作中交出了亮眼答卷。草原植被盖度、牧草产量和牧民收入实现三增加。根据不同草场的产草能力、沙化退化情况科学核定再出量，引导牧民通过舍饲、半舍饲养殖、改善畜种等方式调节生产，同时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让自觉保护草原的牧民群众实实在在尝到了生态保护的甜头。在陈巴虎旗巴彦哈达松木格格胡索嘎查牧民家，成群的牛羊散落于草场，休闲觅食，缓步徜徉，体态丰盈，生机勃勃，这一切和畜牧休牧政策分不开。陈巴虎旗巴彦哈达松木格格胡索嘎查牧民胡格吉勒：
9: 以前牧民就是闷头干活，养得多挣得多，这样循环。但是回过头一看，草场有点缓不过劲儿了，草也长不高，长得慢，草场破坏了，导致我们的牛羊马也没得吃了，又是一种恶性循环。自从落实那个畜牧休牧各种政策以后，草原确实有不小的改变，我们实实在在能感受到，尤其今年雨水量大，草长得非常好，牲畜都能吃，直接吃饱，膘好，出栏高，其里相应的扶持补贴对我们牧民也挺有利的，也挺有信心的。
3: 经过长期养护，草原植被长势持续向好，以往植被稀疏的地块重现连片青绿，水域恢复生机，各类草原动植物资源稳步增多，草场退化的局面得到有效扭转。陈巴虎旗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侯秀丽：
10: 这些年呢，我们持续抓实草畜平衡各项工作，严格落实畜牧休牧轮牧制度，精准核定每户草场载畜量，依托三级管护队伍、无人机巡查等强化草原监管，足额发放草原生态奖补，引导牧民自觉规范放牧，全区草原植被盖度稳步提升，草原退化情况明显改善，大力推广饲舍养殖，清除储备，减小草原压力，兼顾草原保护与牧民增收。
3: 下一步，陈巴虎旗将继续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制度，完善长效监管机制，科学利用草原资源，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路径，在这片辽阔草原永保生机，让绿色真正成为牧区发展的坚实底色。从田间地头的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到林下经济拓宽增收路径，再到草原生态保护赋能牧业发展，我市立足农牧林资源禀赋，把技术赋能、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不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也是发展财富。未来，我市将持续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激活农牧林业发展动能，让土地生金、山林生财、草原增绿，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积蓄力量。
1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3: 展现齐市发展成果。

0: 时事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时事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鄂伦春自治旗研发直播进俊鹏，助农增收暖民心；
2: 牙克石市织密15分钟健身圈，市民就近乐享健康生活；
1: 阿荣旗以钓会友敬风采，城郊文旅新活力。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眼下，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毛家铺村食用菌大棚硕果累累，丰收正盛。离退休银发人才把直播间直接搬进种植大棚，接地气原生态的公益直播，让藏在大仙岭深处的优质黑木耳走出乡村，热销全国。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宋健、郑璐、曹曼琪的报道。
4: 毛家铺村依托大兴安岭优良生态环境，培育打造岭屿黑木耳特色农产品品牌。木耳采用地下水浇灌，无农药、无催熟、无农残，肉质厚实，品质优良。全村年均稳定种植木耳8.5万袋，带动25户村民就近务工，每户年均增收3000多元，是支撑村集体经济的核心产业。但长期以来，村里存在线上运营能力薄弱、线下收购价格受限、产品销路狭窄等问题，优质木耳常出现丰产难增收、库存积压的困境。为切实破解农户产销难题，回应群众增收期盼，鄂伦春自治旗老干部活动中心组织粉丝基础扎实、宣讲能力突出的银发人才进村驻点，以实景化、接地气的公益直播模式，助力本土农特产品出圈热销。鄂伦春自治旗毛家铺村书记宋小刚：
5: 做直播做过1年半左右，粉丝也始终没起来，完了吧也找过达人卖，有的达人确实挂过咱们的链接卖过，效果不好，他粉丝量也不算那么太高。后期通过老干部活动中心对接之后，了解了高老师，他的粉丝量确实挺高，尝试这个开始做这个直播，咱们关键实际效果现在出来了，确实挺好，天天都在出来。
4: 银发人才高广臣通过亲身走访考察，全程跟进木耳种植、管护、采摘、晾晒、包装等各个环节，亲眼见证村民勤劳质朴的劳作状态和本地木耳的优良品质。他全身心投入公益助农工作。直播过程中，高广臣细致科普木耳生长周期、养殖价值及储存烹饪技巧，耐心回应网友关于产地、仓储、物流的各类疑问，真诚朴实的直播风格收获众多消费者认可。直播间订单持续激增，短短13天，线上售出干木耳700多斤，销售额突破5.5万元。鄂伦春自治旗老干部活动中心研发人才高广臣：
6: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流量有价值，我愿意用我的流量帮助到更多能需要帮助的人。我现在一看，哎，我的流量已经能帮助到毛家铺村来在短短的时间内卖出了这么多的木耳，然后村民们高兴，我看到他们的笑脸的时候，我感觉到心里边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4: 鄂伦春自治旗毛家铺村民吴少凡：
7: 以前我们都是统购统销，就是木耳采完以后都堆到仓库，人家就是来直接上这嘎达，这个价格始终就上不去。高老师这不是老干部局领的，到这搞直播，这边入库那边就卖出，这价格比往年还高。
4: 目前毛家铺村木耳正处于管护生长期，该旗老干部活动中心已制定常态化助农直播计划，持续组织银发人才进村开展专场直播，同步帮助村干部、种植农户学习短视频拍摄、线上运营等基础技巧，以银发之光助推和美乡村建设，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2: 盛夏时节，全民健身氛围持续升温。牙克石市立足体育休闲广场、社区小广场、门都公园、街角口袋公园等现有空间资源，精心打造多元便捷运动场景，织密便民惠民15分钟健身圈，让群众出门即健身，就近享健康，推动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

0: 体中心记者季新杰、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1: 清晨的雅克什市体育休闲广场热闹十足，晨练群众慢跑健走，舒展筋骨；太极爱好者凝神打拳，悠然自得。傍晚时分，广场舞方阵欢快起舞，长跑、踢球、打羽毛球、放风筝的身影随处可见。社区小广场健身器材一应俱全，周边居民下楼即可锻炼。街角口袋公园林荫步道蜿蜒曲折，散步游人缓步慢行，舒缓身心。全域健身场地串点成网，群众步行15分钟内便能找到适配的运动场所，健身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持续提升大家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民董连慧，
2: 现在天气很好，很适合开展户外运动。

0: 热情，不同年龄段群众各有适配项目，各得健身之乐，主动参与锻炼已成为城市新风尚。牙克石市将持续提档升级现有体育阵地，优化设施配置，丰富健身服务供给，夯实15分钟健身圈建设，把健康宜居的幸福生活送到每位市民身边。
1: 走进奇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深耕城郊生态文旅，点亮休闲度假品牌。近日，阿荣奇双飞垂钓员黑坑上岸赛激情开赛，赛事打破地域壁垒，吸引阿荣奇及扎兰屯、甘南县、墨吉、牙克石等周边旗市共50名垂钓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竞技，乐享垂钓乐趣。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的报道。
3: 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整齐划一的临水钓台沿水域排布，参赛选手沉着专注，各展所长。大家根据水情、鱼情精准调配饵料，调整线组，静心观察浮漂动静，把握最佳提竿时机。赛场既有竞技比拼的紧张激烈，也有钓友交流切磋的轻松惬意，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垂钓运动的独特魅力。参赛选手姚庆东：
4: 今天的双飞举办那个黑坑赛，大家玩的都非常开心。我希望那个咱们这场黑坑赛的钓友们呢，赛出风格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3: 本次垂钓赛事依托优质城郊水域生态资源，将体育竞技、休闲娱乐与生态观光有机结合，为周边垂钓爱好者搭建了优质的交流展示平台。同时，以赛事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丰富了城郊休闲文旅业态，进一步擦亮阿荣奇近郊垂钓休闲文旅名片，持续激活城郊文旅发展新动能。
5: 为深入推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厚植辖区青少年家国情怀，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精神，近日满洲里市新世纪社区开展公益12课赋能新世纪系列活动、红心向党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主题课堂，辖区近30名青少年踊跃参与学习。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0: 活动中，以更续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开展宣讲，讲师结合经典历史故事与革命事迹，深入浅出地解读了伟大长征精神，带领青少年回顾百年党史峥嵘岁月，阐释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与当代价值，同时鼓励青少年铭记历史，珍惜当下，锤炼优良品格，勇于拼搏担当，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少年。据了解，公益十二课赋能新世纪是新世纪社区打造的特色公益服务品牌，活动自今年1月启动，每年开设一节特色公益课程。满洲里市新世纪社区工作者董丽书：
6: 公益十二课赋能新世纪系列活动以党建为引领，汇聚多方公益力量，结合时节与居民需求，每月开设特色课程，围绕健康、技能、文化、就业、安全等领域服务各类群体，着力打造专属新世纪社区的公益服务新品牌，让暖心公益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2: 中国共产党根河市第7次代表大会圆满落幕，根河全市上下将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全力推动根河市高质量发展，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力量，奋力开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根河新局面。满归镇党委书记李鹏：
7: 根河市第7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李书记所做的工作报告，站位高远，脉络清晰，求人务实，全面客观总结过去一段时期取得的成绩，紧扣自治区1571部署科学谋划今后发展目标任务，既是一份凝心聚力的动员令，也是指导我们今后开展工作的行动纲领。 我镇将全面贯彻落实大会精神，真抓实干，狠抓落实，确保各

0: 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一是抓实政治引领，持续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夯实基层党建，转变工作作风，全镇干部职工保持干事创业劲头，以钉钉子精神推进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基层治理各项工作。二是立足岗位，主动担当，作为完善地邻联动机制，压紧压实林长制、河长制责任，从严守牢安全底线，依托网格化、精细化治理，健全联防联控体系，常态化开展防火防汛等隐患排查，前置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三是做强文旅产业，以文旅消费带动宁夏产品销售，以宁夏特色产品丰富旅游消费供给，构建相互支撑循环赋能的产业格局，同时立足长远完善镇区基础设施，提升旅游接待能力，做好全域整治人居环境，优化镇容镇貌，夯实产业发展硬件基础。四是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紧盯独居老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做好帮扶救助，持续优化一老一小服务，常态化走访摸排民情，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下一步，我们将始终践行正确政绩观，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努力建设宜居宜游、生态富民的北疆红豆小镇，为全市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满归力量。
1: 日前，鄂伦春企业总工会开展2026年夏送清凉慰问活动，先后前往鄂伦春企业公安局交警巡逻大队、淘宝闪购站点、环卫驿站，看望坚守高温一线的执勤交警、外卖配送员、快递从业人员与环卫工人。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一线工作人员亲切交谈，细致了解高温作业情况，叮嘱大家做好防暑防护，合理安排作息，注意作业安全，并为一线劳动者送上矿泉水、水杯、茶叶、雨衣等防暑防雨物资，把贴心关怀送到岗位一线。此次慰问活动不仅为奋战在酷暑中的一线工作者送去夏日慰藉，也进一步拉近工会与职工之间的距离，营造出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良好氛围。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5: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

0: 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1: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0: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2: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谦：
3: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4: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5: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6: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8: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7: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

0: 时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0: 京津冀区域前7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7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 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3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5: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4: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6: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4: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7: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8: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9: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0: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1: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0: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2: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0: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3: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4: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3: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5: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7: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18: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9: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18: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20: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21: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22: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21: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0: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8: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榆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2: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8: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警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3: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3: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介绍，
24: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3: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24: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3: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 全季共十二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9: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3: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

0: 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八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0: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3: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4: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5: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4: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

0: 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0: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王伟忠宣布开幕，包刚致辞，张延坤出席。
1: 包刚在包头市调研。
2: 自治区16运游泳国际式摔跤项目同步开赛。
1: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请听抢占空中布局新机遇。
2: 走一线改文风，数字大脑为千亩作物精准解渴。
1: 2026巴丹吉林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旅游季暨沙漠珠峰超级拉力赛火热启幕，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8月8号晚，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致开幕词。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致欢迎词。自治区领导于立新、戴钦出席，苏和主持。本届运动会恰逢第18个全民健身日，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灯光璀璨，座无虚席，气氛热烈。20时，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仪仗队员迈着坚定的步伐，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走进现场。内蒙古自治区运动会会旗第16届运动会会旗依次入场，随后裁判员和12个盟市参赛代表团入场，体育健儿们步伐矫健，展现了昂扬向上、拼搏奋进的精神风貌。入场完毕，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王伟忠宣布，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绚丽的烟花在夜空热烈绽放，全场掌声雷动，一片欢腾。

0: 伴随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歌，内蒙古自治区运动会会旗、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进行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通过长河印古今、鸿运照征程、同心绘新章三个篇章，生动展现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戳力奋发、勇毅前行，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信心决心。万众瞩目中，主火炬点燃仪式开始，郝振声、王楠、郑贵友、李倩等四名火炬手接力奔跑，最后一棒火炬手冯超在马背上挥缰驰骋，昂首弯弓，将燃烧的箭矢射向主火炬塔，主火炬点燃，绚烂焰火腾空升起。21:30，开幕式在歌曲《内蒙古赞歌》恢宏壮阔的旋律和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整座体育场化为欢乐的海洋。据悉，本届运动会以乐享十六运、跃动新包头、追梦内蒙古为主题，设置竞技组、群众组两大组别，共计37个大项、860个小项，覆盖青少年专业竞技、全民大众健身两大领域，共有1.2万余名运动员参赛。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8日至9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包头市调研两个稀土基地建设、重大项目施工、科技创新、安全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抢抓国家两重两新政策和六张网建设机遇，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的困难问题，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包刚深入稀土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晶陶锆业公司、天骄青磊公司，强调要加大科技创新和勘探投入，加强稀土研发中心和中试基地建设，拓宽稀土新材料开发应用领域，统筹黑色有色金属资源开发，实现轻中重稀土产业全元素、全品类、全链条发展。在国能包头煤化工公司、通威硅能源公司和包钢股份轨梁厂、板材厂，包钢强调，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工艺，要做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高绿电使用比例，探索轻冶金、轻化工减碳路径。调研中，他特别强调，要抓好项目施工安全和企业安全生产，严防赶进度、超产量，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规程约束，对违规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
0: 8月8日晚，以乐享十六运、跃动新包头、追梦内蒙古为主题的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在包头盛大启幕。从专业赛场到城市公园，从运动健儿到普通市民，这场体育盛会尽显内蒙古全民健身的蓬勃朝气与奋进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梁爽、单继梅的报道。
2: 和几次湾奔涌不息，鹿城奥体中心灯火璀璨，伴着激昂的旋律，全区12个盟社的体育健儿迈着铿锵步伐依次入场，不同的服饰，一样的朝气，每一支代表团都带着各自盟社的风采与底气亮相赛场。呼伦贝尔市代表队运动员包承恩：
3: 我觉得非常震撼啊，也非常期待和惊喜，非常的隆重。
2: 整场开幕式最鲜明的底色是全民登台，2000多名参演者中，四名青少年非遗传承人站上了舞台中央，生动诠释了全民共享的办赛初心。裸眼 3D 技术让黄河长城文物跃然眼前，草原晨曲重现了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峥嵘岁月，无人机编队勾勒出科创路程的崭新图景，云飞等歌手演唱的内蒙古赞歌婉转回荡，唯美的安代舞步与洁白的哈达承载 着草原儿女的期盼与祝福。开幕式演员包钢工人安国峰，
4: 展现我们包钢工人的精气神，一种阳光积极向上的一种生活态度。
2: 开幕式演员包头级著名演员丁永岱，
5: 希望全国各族人民经常能够到我们内蒙来感受一下，他们一定会在这里感受到非常温暖，而且流连忘返。
2: 万众瞩目间，全国首创的稀土工艺火炬完成接力传递，最后一棒火炬手弯弓搭箭，箭矢腾空点燃主火炬塔，跃动的火光映亮了全场一张张笑脸，也点燃了全区人民对体育强区、健康内蒙古的美好期盼。观众崔雅倩，
6: 希望我们所有的运动健儿们加油努力，创造出新的辉煌。
1: 8月9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游泳国际式摔跤两大项目同步开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单继棉、梁爽、刘军的报道。
0: 9号上午，游泳比赛在包头市体育中心游泳馆鸣枪开赛，全区10个盟市334名运动员角逐60枚金牌，赛事为期4天。首日比赛中，鄂尔多斯选手王希瑶打破自治区女子甲组200米个人混合泳纪录，呼和浩特选手严谨拿下女子乙组200米自由泳冠军。严谨：
7: 挺高兴的，这次拿了金牌，还有破了纪录。
0: 国际式摔跤项目在包头市体育中心拼鱼馆开赛，全区12个盟市的638名运动员参赛。本次比赛设自由式、古典式两大类，选手近身对抗，攻防转换激烈，观赏性十足。包头选手李佳赫在古典式摔跤男子甲组60公斤级资格赛8-0完胜对手李佳赫。
8: 我第一场比赛参加的是60公斤级，这是比赛最好的一次状态了。
0: 自治区16运分竞技组、群众组两大组别，共37个大项、860个小项，其中竞技组26个大项、809个小项，群众组11个大项、51个小项，全区12盟市组团参赛。参赛运动员12,029人，教练员2,661人，赛事取消金牌榜、奖牌榜、积分榜。
9: 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要推动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15-5期间，内蒙古将加快布局低空经济新赛道，构建安全托底、基建成网、制造聚链、场景领航的低空经济发展体系。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抢占空中布局新机遇》，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采制。
10: 眼下，内蒙古低空经济产业落地提速，势能急剧，行业头部企业加速入局。通浩空铁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近期正式成立，作为中国通浩与内蒙古交投共建的央地协同平台，企业将助力我区搭建安全可控的低空立体交通管控体系。中国通浩战略新兴产业事业部部长徐宗奇：
11: 在应用方面呢，分4大方向：低空作业、低空交通、低空消费、政务服务。
10: 内蒙古能够快速培育低空经济产业，依托硬核的先天优势，全区试飞空域占比超过了68%，全年可试飞天数突破了300天，可以满足各类飞行器测试、试验、常态化运营全链条需求。同时，我区集聚了高寒、高原、大风、沙尘等气候条件，是国内低空装备极限测试、研发验证的优质天然试验场。立足资源优势，我区以场景落地赋能产业升级，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重点拓展低空加农林牧业、公共服务、文旅消费、物流运输、城市治理5大应用场景，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增量。按照规划，到2027年，我区将培育1到2个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建成33个通用机场、100个标准化临时起降场点，引入3到5家头部企业、30家研发制造企业，全力打造呼包鄂低空经济发展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处处长史文祥：
12: 探索实施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可接受的发展模式，以场景牵引拉动产业升级，全面赋能千行百业。
10: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马文：
13: 我区率先建立省级低空经济统筹推进机制，陆续出台管理办法与配套措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8号到9号， 绿品初赛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展销活动在北京市 SKP 购物中心举办。开幕式上，现场梳理并发布京蒙协作30周年90多项重大成果，同步开展农畜产品销售合作签约、12个盟市优质农畜产品集中展示等活动，全方位展现京蒙两地协同发展的实效。活动期间，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蒙自标大草原优品专题推介，面向首都高端消费圈层讲好蒙自标品牌故事，持续放大区域公用品牌全国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活动现场，12个盟市设置独立展区，200多家企业携1000多种产品亮相，集中展示优质特色农畜产品。推介会期间，签约订单超2.04亿元。新安盟、赤峰市分别举办主题日活动，依托商场大屏循环展播内蒙古暑期农文旅精彩活动与精品旅游路线，创新实现农畜产品展销与文旅资源宣传一体化融合推进。
14: 走一线，改文风。
9: 在通辽市科尔沁区钱家店镇的2500亩玉米田里，数字大脑正以毫米级精度为千亩作物精准解渴，稳稳抵御高温旱情。请听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乌云、白永梅的报道。
15: 在通辽市科尔沁区钱家店镇玉米单产提升千亩控制百亩同步自动化示范基地，中化现代农业科尔沁农场经理李宇航正盯着手机屏幕，从容地给千亩玉米解渴。
16: 因为入伏了嘛，平均每天有4毫米的一个水层会蒸发掉。然后我们从7月25号呢就开始进行一个灌溉作业。然后我们这个就是通过有一个我们的一个伤情记录的一个系统，能看见它的地里边一个含水量情况。
15: 记者看到数条黑色滴灌管网顺着田垄伸向玉米田深处，将水和肥料精准喂进作物根部。李宇航给记者算了一笔节水账。
16: 我们一亩地如果说是在标准压力下，就是1小时出1.5方水。像传统农户的话，1小时得出到是4.5方水到6方水，他可能浇3-4个小时就能浇到20方水，但是他20方水并不是很均匀的。
15: 基地打破传统种植模式，将玉米种植密度从传统4500株每亩提升至6700株每亩。田间数字大脑的管控范围不只局限于水肥灌溉，更实现了农作物生长全周期全方位智能管护。田间布设的气象站、伤情仪、病虫害孢子捕捉仪等全套物联网设备，24小时实时监测田间温度、光照、湿度、水土养分及病虫害动态。李宇航，
16: 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个 AI 数据大模型了，遥感还有无人机巡田来进行一个它的分析，给这块地就是生成一个生产方案。
15: 科技赋能让种地变得省心、省力、省成本。目前基地仅需2名农艺师和2名临时工就能完成日常巡田和田间管理。48岁的村民石玉江见证了传统农耕到智慧农业的蜕变。
17: 就是我那是这一片大概是200亩地，就是浇17.5个小时就浇完事了，水肥啥的都用的也精准，这最少能在100公斤左右吧。
15: 中化现代农业内蒙古有限公司科尔沁技术服务中心负责人唐宏宇，
18: 就是采用这智能设备呢，通过这个数字化的管理，就是把那水肥的利用率更去提高，把这高产密植技术呢把它发挥到极致，更好的去把这样技术呢去推广到更多的农民，更多的合作社，通过示范农场更好的去把这个单产提升还有对良田的建设呢去往前去再迈一步。
1: 8月8号到9号，2026巴丹吉林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旅游季暨沙漠珠峰超级拉力赛在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火热启幕。活动汇聚了专业越野拉力赛、沙漠自行车骑行、彩虹音乐节、旅游那达慕等多元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现世界自然遗产的独特魅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19: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沙漠珠峰超级拉力赛启程之战发车仪式与黄沙百战巴丹吉林沙漠珠峰巅峰赛火热开赛，全国各地参赛车队从巴丹湖集结出发，沿800公里专业赛段向世界最高沙峰秘鲁图峰挺进。甘肃金昌游客田雨欣，
20: 看着眼前这些像凝固巨浪一样的连绵沙山，还有沙丘之间那一汪汪像蓝宝石一样的湖泊，那种强烈的反差感真的太让人震撼了。
19: 除了专业赛事的激情碰撞，御剑飞仪、欢聚巴丹、旅游那达慕同样精彩不断，博客射箭等传统竞技与飞仪集市同步开放，沙海泥沙

0: 让绽放巴丹实景展演以珊瑚为幕，将蒙古族长调、传统服饰、地毯织造等非遗项目融入演出。连续两晚的巴丹吉林沙漠彩虹音乐节更是掀起高潮，丢火车、额尔古纳等乐队和说唱歌手带来摇滚、民谣等多元音乐盛宴，星空篝火晚会接续浪漫，构建起日间探险观光、夜间文娱休闲的全时段消费格局。阿拉善佑旗尾宣传部副部长、文旅局局长宋杰博：
1: 持续完善生态监测体系，优化游客服务体验，推动景区从观光型向深度体验型转型升级。
2: 请听简讯。内蒙古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受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影响，内蒙古西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一次系统性降水过程，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西部、东南部局地存在高温，风力偏大。
3: 八月九号，内蒙古电影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在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启动。系列活动设公益展映、电影剧本评选大赛、光影北疆行观影活动、全国知名编创人员采风活动、内蒙古籍电影人交流座谈会、新时代内蒙古题材电影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等多个板块，活动将持续到九月。
2: 8月8号晚，东北超第六轮焦点战在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通辽队客场对阵哈尔滨队，最终双方战成1-1平。
3: 8月8号晚，为期两天的2026乌兰布统音乐节在乌兰布统超级盛宴机车公园燃情开唱。本次活动以摇滚音乐联动机车文化，打造差异化草原文旅体验。
2: 8月9号晚，为期10天的盛世中华锦绣核桃第23届核桃文化艺术节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黄河湾步行街开幕。
3: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王曼琪，播音雪琪、高敏，感谢您的收听。
4: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今天白天，我区鄂尔多斯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乌兰察布市部分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上述地区伴随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截止到下午四点，最大降雨出现在乌兰察布市商都县西井子，降雨量为48.9毫米，该站下午14点到15点一小时降雨量达42.7毫米。
0: 高温方面，今天白天，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和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出现了35度到40度。

0: 级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西南部最高气温可达37度及以上。
1: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东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北部和东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和东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和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西南部有雷暴天气。乌兰察布市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15到30毫米，局地30毫米以上。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偏南、乌兰察布市南部偏南伴有雷暴大风天气。
0: 自治区水利厅与自治区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了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未来24小时，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1: 请听众朋友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重点关注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避免在沟谷、斜坡、悬崖等地逗留，注意防灾避险。而在西部偏北和偏东、东南部偏南地区高温持续，要做好防晒防暑和降温工作。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短期区域天气预报。9号20点到10号20点，我区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东部部分地区、巴彦淖尔市中部和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偏北、包头市中部和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和东南部、锡林郭勒盟中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和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4、5级短时8级偏北风或偏南风。西部偏北和偏东、东南部偏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及以上。
1: 10号20点到11号20点，我区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和北部、锡林郭勒盟中部、赤峰市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巴彦淖尔市中部、包头市中部和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中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南和偏东地区4、5级短时8级偏北风。东部偏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西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及以上。
0: 11号20点到12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中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锡林郭勒盟中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

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北和偏东，中部偏东地区四五级短时八级偏东风或偏北风。

0: 下面关注一下我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1度到32度。巴彦浩特晴转小雨，23度到31度。乌海多云转小雨，24度到35度。临河多云转雷阵雨，23度到32度。包头多云转小雨，21度到32度。康巴市多云，18度到30度。吉宁多云转阵雨，18度到29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24度到33度。锡林浩特晴转小雨，20度到31度。松山晴，18度到33度。科尔沁晴，17度到37度。乌兰浩特晴，14度到29度。海拉尔多云转阵雨，18度到29度。满洲里多云，19度到25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呀，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烟火日常藏暖意，光影流年寄初心，荧幕之中皆是山河岁月，也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寻梦光影间。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4: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尖峰音乐，我是雨涵。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写给世间难得挚友的告白，纪念成年人最珍贵的纯粹情谊，来自路虎的《像你这样的朋友》。

人这一生过客万千，玩伴易得，知己难求。成年人的世界太拥挤，大多关系是萍水相逢，逢场作戏。真正珍贵的，从不是锦上添花的喧嚣，而是不离不弃的笃定。像你这样的朋友，不必朝夕相伴，无需频繁寒暄，却能久处不厌，患难相伴。希望你生活当中也会遇到如此珍贵的朋友。黄龄的《香烟与吻痕》，这是一首极具都市氛围感的一首情歌，聚焦了成年人这种爱恨纠葛。那么这首歌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是以深夜都市独处为创作底色，捕捉了成年人爱情里的遗憾与释然。黄龄，她是这种独特慵懒转音与清凉的嗓音，完美诠释出成年人的

孙燕姿的《直来直往》这首歌呢，是具有她个性的态度的一首歌。创作初衷呢，是打破了世俗的条条框框，鼓励年轻人挣脱忧虑、焦虑，摆脱内耗。整个呢，也是希望呢，用铿锵有力的旋律，告诉每一个人，人生不必瞻前顾后、畏手畏脚，直来直往的人生态度，成为无数人摆脱迷茫、勇敢前行的青春战歌。

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江南这首歌是林俊杰的封神代表作了，也是华语乐坛不可复制的经典。从未亲自踏足江南水乡，却凭借文字与想象，勾勒出烟雨江南的温柔意境。创作的时候呢，林俊杰被古诗词当中江南的这种烟雨朦胧、小桥流水深深打动，以温柔婉转的旋律融合东方古典诗意，将江南的温柔、朦胧的情愫、青涩的遗憾道出来。这首歌呢，也打破了地域局限，用细腻的音乐笔触，让千万听众足不出户便读懂江南烟雨的浪漫与温柔。

下面这首歌《离人赋》是以江湖侠义、爱恨离愁为核心创作的。这首歌呢，是以古风江湖为背景，刻画出了江湖儿女这种洒脱啊，这种深情，既有仗剑天涯的豪迈，也有离别相望的温柔。

的情爱表达，聚焦灵魂共鸣的相遇。他认为呢，世间最好的缘分呢，不是轰烈的邂逅，而是初见恰似久别重逢的默契。

世间所有的一见如故都是灵魂久别重逢，人海喧嚣，大多相逢皆是匆匆过客，唯有灵魂同频的人，无需多言，不用迎合，便初见温柔，相处倍感心安。身骑白马来自徐佳莹，这首歌呢是取材于经典闽南戏曲《薛平贵与王宝钗》，也是徐佳莹极具突破性。

性的创作作品。这首歌呢，区别于传统戏曲的悲情叙事，整个重新解读了故事的内核，不只是诉说儿女情长，更是歌颂了为爱奔赴、勇敢执着的赤诚。

云水谣是以山水意境为载体，是一首治愈人心的单曲。那么这首歌呢，是以行云流水的旋律、清淡雅致的歌词，描绘了云水悠悠、岁月安好的美好图景。

来听一首合唱歌曲，来自王菲和那英的《岁月》。这首歌呢，也是承载着一代人的岁月沉淀。没有华丽的编曲和煽情的歌词，只用了最朴素的文字、最沉稳的旋律，回望时光流逝，人间变迁。

如果你也听说来自胡彦斌和张靓颖，这是他俩合唱的改编版，重新赋予了歌曲全新的一个感受和深度。两位实力唱将呢，打破了单人抒情的局限，以双向视觉演绎出了人们隐忍的思念，未说出口的遗憾。当然这首歌呢，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藏于心底刻

晚安这首歌呢，专属深夜的治愈单曲，精准捕捉当代人的深夜情绪。演绎者用简易的旋律、温柔的清唱，安抚每一个深夜失眠、独自自愈的普通人。这首歌像是深夜的轻声呢喃，陪伴无数孤独的灵魂，与一天的疲惫好好告别吧。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9号，农历6月27，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阿日哈沙特口岸上半年对蒙出口稳步增长；
1: 阿荣旗乡村文旅添新景，方寸小院换生机。
0: 新闻深呼吸，我市农牧林业多措并举，增产增收，为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活力。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入夏以来，阿日哈沙特口岸货场作业井然有序，一批批国产建材、现代化农机设备完成查验后有序装车，经口岸通关启程发往蒙古国市场。2026年上半年，口岸对蒙古出口运行整体稳中有进，外贸增长动能持续释放。据统计，阿日哈沙特口岸上半年口岸累计完成出口货运量4.94万吨，同比增长30.97%，实现出口贸易额1.05亿元，同比增长3.96%，对蒙出口贸易延续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出口商品结构持续聚焦优势品类，以建材农机设备为两大核心支撑，其中建材类产品出口3.4万吨，持续对接蒙古国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等领域需求，牢牢稳住出口基本盘。农机设备出口1.06万吨，单品出货量稳步攀升，增长势头突出，成为拉动口岸出口增长的重要亮点。下一步，口岸将持续聚焦外贸提质增效，不断优化通关全流程服务，完善跨境物流配套保障体系，助力更多国产优质建材、农机产品拓展蒙古国市场，持续巩固口岸出口增长态势，推动对蒙经贸合作走深走实。新八湖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广报道。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1: 近年来，阿荣旗深入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持续优化返乡创业环境，鼓励返乡能人扎根乡土，创新创业。在向阳峪镇松塔沟村，返乡创业者关颖将村内一处荒废闲置院落改造升级为800平方米的山洗洗山野土菜院子，以田园风光、民俗底蕴、本土美食为特色，打造乡村休闲文旅新场景，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与产业活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3: 盛夏时节，走进松塔沟村山洗洗山野土菜院子，清新质朴的乡野气息扑面而来。小院布局雅致，错落有致，景观布景、陈设装饰，处处尽显匠心，最大程度保留原生态田园风貌，营造出静谧治愈、悠然闲适的乡土氛围。院落紧邻生态绿色菜园，形成室内品乡土美味、窗外览田园青绿的独特沉浸式体验。时刻落座即可推窗见绿，一步见景，远离城市喧嚣，在炊烟烟火与山野清风中品味地道农家风味，感受乡村慢生活的松弛与惬意。内蒙古文旅新推官韩明月：
4: 松塔沟村的山洗洗，这里将闲置资源呢变成了山野庭院，还可以在这里品味24节气，感受最动人的烟火。
3: 不止于美食体验，小院深挖乡土文化内涵，打造特色关东之窗主题展厅，集中陈列各类老物件、老摆件，定格岁月记忆，留存关东民俗底蕴。同时创新融入24节气传统文化元素，将农耕民俗、节气文化与田园餐饮深度融合，打破传统农家餐饮单一经营模式，实现美食体验、文化品读、休闲观光多元一体发展，让乡村小院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山洗洗山野菜馆负责人关颖：
5: 每一处都是细节，每一处都是我对山洗洗的这个投入吧。我也希望就是我的每一个用心，每一个细节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也希望山洗洗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好多现在像我们这么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可能小的时候家里头有园子，现在都已经没有了，怀念小时候那个回忆。所以说我就是在那儿写过一句话，小时候的菜园，长大后的回忆嘛。
3: 小院蝶变换新颜，返乡创业助振兴，欢迎以个人创业热情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以微改造精提升，培育乡村文旅新业态，不仅点亮了乡土乡愁，更丰富了村级文旅业态，为村域经济发展增添新亮点。
2: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我市农牧林业多措并举，增产增收，为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活力。当前正值农作物夏季生长关键期，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的农户们抢抓田间管理黄金窗口期，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大豆一喷多簇等现代农业技术，抓实玉米、大豆田间管护，为秋季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走进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新奇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玉米田里，水肥一体化作业正高效开展，配比均衡的水肥混合液通过专用管道精准输送至玉米根系部位，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一炮轰式和大水漫灌式的粗放种植模式。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新奇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傅晓峰：
7: 咱们老百姓以前种地是靠天吃饭，也可以说是渔养农业，遇不上雨就干旱不出苗，赶上大雨又脱肥，撒的肥料随着水流失，利用率特别低。现在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把水肥直接喂到玉米根部，玉米扎根特别深，长势壮，抗倒伏能力也更强。今年的收成我们特别有信心。
6: 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唐存喜：
8: 水肥一体化管护上呢，以补水稳伤、补钾提质为主，减少这个存氮肥的使用，适当的补充磷钾肥，再配合这个一喷多簇喷施磷酸二氢钾，来提高玉米的耐高温抗旱能力，提高授粉质量。浇水呢，遵循少水勤浇的原则，7到10天呢补水一次，来保持田间土壤的湿润，保障花粉的活力以及花丝的韧性，提高这个结实率。
6: 与此同时，大豆田里的现代化植保作业正在有序开展，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开展大豆一喷多簇作业，将叶面肥、调节剂、防虫药剂科学配比，通过无人机喷施一次性完成追肥、促生长、病虫害防控等多项工作，实现一次喷施多重增效。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植保植检中心技术员敖启文：
9: 一喷多簇技术是一项集高产稳产、防灾减灾、病虫防控一体化的重要措施，在玉米大豆生长中后期，通过混合喷施叶面肥、抗逆剂、生长调节剂、杀虫杀菌剂等，一次作业实现促壮苗稳生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和防虫防病等多重功效。再结合植保无人机，作业速度快、省药节水、不受地形限制、安全性高等特点，就能够简化下管流程，省时省力降成本，保障作物长势稳定。
6: 大田的管护期正是林间的丰产期，阿荣旗得利齐尔林场的野生牛杆菌迎来集中采摘上市的黄金季节，依托得天独厚的优质林下生态资源，当地深挖山野资源价值，盘活林下闲置空间，打造野生牛杆菌采摘、收购、烘干、外销一体化产业链，让藏在深山里的小菌菇成为群众进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伞。为方便村民销售，林场沿线设置多处常态化收购点位，收购商户现场验货、称重结算，全程现款现结，高效便捷，真正实现进山采摘、下山寄卖、当场变现，让山林特产快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村民李宝瑜：
10: 我们早上4点多上山的，一天能采个20多斤，中午就下山了，收入非常可观。
6: 收购商户池福令深耕本地山户行业已有9年，常年专注于野生牛杆菌收购与加工销售。今年牛杆菌采摘季自7月份开启以来，收购行情持续向好，日均可收购新鲜牛杆菌7-800斤。收购的鲜菌经过加工处理后， 妥善储存，统一外销，长期稳定供应各地客商，让深山优质山珍走出林区，销往各地，打通了林下产品外销通道。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杜代沟村收获商持福令：
11: 我这收蘑菇收了能有7-8-9年了，一直在坚持这个产业，说实话挺喜欢这个产业的。但是每天是固定的话，能收到是700-800斤蘑菇。回家我再切成干片，做空干。
6: 近年来，德利齐尔林场立足林区生态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因地制宜盘活林下闲置资源，大力发展野生菌菇特色林下经济，通过完善采收加销全产业链条，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阿荣旗林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绿色活力。而几百公里外的陈巴虎旗草原正经历着一场平衡的深刻转变。近年来，陈巴虎旗坚定不移贯彻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在草畜平衡工作中交出了亮眼答卷。草原植被盖度、牧草产量和牧民收入实现三增加。根据不同草场的产草能力、沙化退化情况科学核定再出量，引导牧民通过舍饲、半舍饲养殖、改善畜种等方式调节生产，同时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让自觉保护草原的牧民群众实实在在尝到了生态保护的甜头。在陈巴虎旗巴彦哈达苏木格格呼硕嘎查牧民家，成群的牛羊散落于草场，休闲觅食，缓步徜徉，体态丰盈，生机勃勃，这一切和畜牧休牧政策分不开。陈巴虎旗巴彦哈达苏木格格呼硕嘎查牧民胡格吉勒：
12: 以前牧民就是闷头干活，养得多挣得多，这样循环。但是回过头一看，草场有点缓不过劲儿了，草也长不高，长得慢，草场破坏了，导致我们的牛羊马也没得吃了，又是一种恶性循环。自从落实那个畜牧休牧各种政策以后，草原确实有不小的改变，我们实实在在能感受到，尤其今年雨水量大，草长得非常好，牲畜都能吃，直接吃饱，膘好，出栏高，其里相应的扶持补贴对我们牧民也挺有利的，也挺有信心的。
6: 经过长期养护，草原植被长势持续向好，以往植被稀疏的地块重现连片青绿，水域恢复生机，各类草原动植物资源稳步增多，草场退化的局面得到有效扭转。陈巴虎旗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侯秀丽：
13: 这些年呢，我们持续抓实草畜平衡各项工作，严格落实畜牧休牧轮牧制度，精准核定每户草场载畜量，依托三级管护队伍、无人机巡查等强化草原监管，足额发放草原生态奖补，引导牧民自觉规范放牧，全区草原植被盖度稳步提升，草原退化情况明显改善，大力推广四社养殖，清除储备，减小草原压力，兼顾草原保护与牧民增收。
6: 下一步，陈巴虎旗将继续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制度，完善长效监管机制，科学利用草原资源，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路径，在这片辽阔草原永葆生机，让绿色真正成为牧区发展的坚实底色。从田间地头的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到林下经济拓宽增收路径，再到草原生态保护赋能牧业发展，我市立足农牧林资源禀赋，把技术赋能、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不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也是发展财富。未来，我市将持续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激活农牧林业发展动能，让土地生金、山林生财、草原增绿，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积蓄力量。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5: 奇事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奇事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鄂伦春自治旗研发直播进俊鹏，助农增收暖民心；
1: 牙克石市织密15分钟健身圈，市民就近乐享健康生活；
0: 阿荣旗以钓会友敬风采，成交文旅新活力。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眼下，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毛家铺村食用菌大棚硕果累累，丰收正盛。离退休研发人才把直播间直接搬进种植大棚，接地气原生态的公益直播，让藏在大仙岭深处的优质黑木耳走出乡村，热销全国。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宋建、郑璐、曹曼琪的报道。
16: 毛家铺村依托大兴安岭优良生态环境，培育打造岭屿黑木耳特色农产品品牌。木耳采用地下水浇灌，无农药、无催熟、无农残，肉质厚实，品质优良。全村年均稳定种植木耳8.5万袋，带动25户村民就近务工，每户年均增收3000多元，是支撑村集体经济的核心产业。但长期以来，村里存在线上运营能力薄弱、线下收购价格受限、产品销路狭窄等问题，优质木耳常出现丰产难增收、库存积压的困境。为切实破解农户产销难题，回应群众增收期盼，鄂伦春自治旗老干部活动中心组织粉丝基础扎实、宣讲能力突出的研发人才进村驻点，以实景化、接地气的公益直播模式，助力本土农特产品出圈热销。鄂伦春自治旗毛家铺村书记宋小刚：
17: 做直播做过1年半左右，粉丝也始终没起来。完了吧，也找过达人卖，有的达人确实挂过咱们的链接卖过，效果不好，他粉丝量也不算那么太高。后期通过老干部活动中心对接之后，了解了高老师，他的粉丝量确实挺高，尝试这个开始做这个直播。咱们关键实际效果现在出来了。确实挺好，天天都在出单。
16: 研发人才高广臣通过亲身走访考察，全程跟进木耳种植、管护、采摘、晾晒、包装等各个环节，亲眼见证村民勤劳质朴的劳作状态和本地木耳的优良品质。他全身心投入公益助农工作。直播过程中，高广臣细致科普木耳生长周期、养殖价值及储存烹饪技巧，耐心回应网友关于

0: 地、仓储、物流的各类疑问，真诚朴实的直播风格收获众多消费者认可。直播间订单持续激增，短短13天线上售出干木耳700多斤，销售额突破 5.5 万元。鄂伦春自治旗老干部活动中心研发人才高广臣
1: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流量有价值，我愿意用我的流量帮助到更多能需要帮助的人。我现在一看，哎，我的流量已经能帮助到毛家铺村来在短短的时间内卖出了这么多的木耳，然后村民们高兴，我看到他们的笑脸的时候，我感觉到心里边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0: 鄂伦春自治旗毛家铺村民吴少凡。
2: 以前我们都是统购统销，就是木耳采完以后都堆到仓库，人家就是来直接上这嘎达，这个价格始终就上不去。高老师这不老干部局领的到这搞直播，这边入库那边就卖出了，这价格比往年还高。
0: 目前毛家铺村木耳正处于管户生长期，该旗老干部活动中心已制定常态化助农直播计划，持续组织研发人才进村开展专场直播，同步帮助村干部种植农户学习短视频拍摄、线上运营等基础技巧，以研发之光助推和美乡村建设，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3: 盛夏时节，全民健身氛围持续升温，牙克石市立足体育休闲广场、社区小广场、门都公园、街角口袋公园等现有空间资源，精心打造多元便捷运动场景，织密便民惠民15分钟健身圈，让群众出门即健身，就近享健康，推动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4: 清晨的牙克石市体育休闲广场热闹十足，晨练群众慢跑健走，舒展筋骨，太极爱好者凝神打拳，悠然自得。傍晚时分，广场舞方阵欢快起舞，长跑、踢球、打羽毛球、放风筝的身影随处可见。社区小广场健身器材一应俱全，周边居民下楼即可锻炼。街角口袋公园林荫步道蜿蜒曲折，散步游人缓步慢行，舒缓身心。全域健身场地串点成网，群众步行15分钟内便能找到适配的运动场所，健身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持续提升大家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民董连慧。
5: 现在天气很好，很适合开展户外运动，我每天都会抽出时间过来坚持锻炼，平时会跑跑步，或是约上同伴一起打羽毛球，不仅能提升自身素质，也能排解生活里的烦闷。锻炼的场地也很近，出门不用走远，随时都能过来锻炼。
4: 市民高女士，
6: 过去常宅在家，缺少活动，总觉得身体沉重乏力。现在小区周边广场吧，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我每天散步，长期坚持下来，睡眠质量改善，腿脚也灵便多了。他这嘎的器材太多了，想玩哪个就玩哪个，就感觉做完一天的这些运动啊，回家身子可轻松了。
4: 遍地铺开的健身阵地持续点燃全民运动热情，不同年龄段群众各有适配项目，各得健身之乐，主动参与锻炼已成为城市新风尚。牙克石市将持续提档升级现有体育阵地，优化设施配置，丰富健身服务供给，夯实15分钟健身圈建设，把健康宜居的幸福生活送到每位市民身边。
7: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8: 深耕城郊生态文旅，点亮休闲度假品牌。近日，阿荣旗双飞垂钓员黑坑上岸赛激情开赛，赛事打破地域壁垒，吸引阿荣旗及扎兰屯、甘南县、墨旗、牙克石等周边旗市共50名垂钓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竞技，乐享垂钓乐趣。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的报道。
9: 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整齐划一的临水钓台沿水域排布，参赛选手沉着专注，各展所长。大家根据水情、鱼情精准调配饵料，调整线组，静心观察浮漂动静，把握最佳提竿时机。赛场既有竞技比拼的紧张激烈，也有钓友交流切磋的轻松惬意，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垂钓运动的独特魅力。

0: 红色血脉，传承革命精神。近日，满洲里市新世纪社区开展公益十二课赋能新世纪系列活动、红心向党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主题课堂，辖区近30名青少年踊跃参与学习。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1: 活动中，以赓续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开展宣讲，讲师结合经典历史故事与革命事迹，深入浅出地解读了伟大长征精神，带领青少年回顾百年党史峥嵘岁月，阐释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与当代价值，同时鼓励青少年铭记历史、珍惜当下，锤炼优良品格，勇于拼搏担当，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少年。据了解，公益十二课赋能新世纪是新世纪社区打造的特色公益服务品牌，活动自今年1月启动，每年开设一节特色公益课程。满洲里市新世纪社区工作者董丽书：
2: 公益十二课赋能新世纪系列活动以党建为引领，汇聚多方公益力量，结合时节与居民需求，每月开设特色课程，围绕健康、技能、文化、就业、安全等领域服务各类群体，着力打造专属新世纪社区的公益服务新品牌，让暖心公益持续赋能美好生活。
3: 中国共产党根河市第7次代表大会圆满落幕，根河全市上下将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全力推动根河市高质量发展，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力量，奋力开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根河新局面。满归镇党委书记李鹏：
4: 根河市第7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李书记所做的工作报告，站位高远，脉络清晰，求人务实，全面客观总结过去一段时期取得的成绩，紧扣自治区1571部署科学谋划今后发展目标任务，既是一份凝心聚力的动员令，也是指导我们今后开展工作的行动纲领。我镇将全面贯彻落实大会精神，真抓实干，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一是抓实政治引领，持续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夯实基层党建，转变工作作风，全镇干部职工保持干事创业劲头，以钉钉子精神推进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基层治理各项工作。二是立足岗位，主动担当，作为完善地林联动机制，压紧压实林长制、河长制责任，从严守牢安全底线，依托网格化、精细化治理，健全联防联控体系，常态化开展防火、防汛等隐患排查，前置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三是做强文旅产业，以文旅消费带动宁夏产品销售，以宁夏特色产品丰富旅游消费供给，构建相互支撑、循环赋能的产业格局，同时立足长远，完善镇区基础设施，提升旅游接待能力，做好全域整治人居环境，优化镇容镇貌，夯实产业发展硬件基础。四是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紧盯独居老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做好帮扶救助，持续优化一老一小服务，常态化走访摸排民情，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下一步，我们将始终践行正确政绩观，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努力建设宜居宜游、生态富民的北疆红豆小镇，为全市绿色高质量发展贡献满归力量。
0: 日前，鄂伦春旗总工会开展2026年夏送清凉慰问活动，先后前往鄂伦春旗公安局交警巡逻大队、淘宝闪购站点、环卫驿站，看望坚守高温一线的执勤交警、外卖配送员、快递从业人员与环卫工人。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一线工作人员亲切交谈，细致了解高温作业情况，叮嘱大家做好防暑防护，合理安排作息，注意作业安全，并为一线劳动者送上矿泉水。

0: 水杯、茶叶、雨衣等防暑防雨物资，把贴心关怀送到岗位一线。此次慰问活动不仅为奋战在酷暑中的一线工作者送去夏日慰藉，也进一步拉近工会与职工之间的距离，营造出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良好氛围。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关注收听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呼伦贝尔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文化产业创业园有一间工作室，推门进去扑面而来的是木头的香气，爆花散落一地，工具台上摆满了各种刻刀，角落里堆着几根刚运回来的原木，这里就是木雕技艺传承人郭春良的工作室。2015年，蒙古族木雕啊，也就是巴尔虎木雕，入选了第五批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郭春良呢，是这项技艺的守护者之一，同时啊，也是呼伦贝尔木雕协会的会长。木头有年轮，有纹理，有脾气。郭春良和木头打了半辈子交道，他说好的木雕不是刻出来的，是顺着木头的性子聊出来的。今天节目当中，就让我们走进郭春良的木雕世界，听听他和木头之间的故事。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走进郭春良的工作室，首先看到的是一排靠墙摆放的木雕作品，有的已经完工，有的还停留在粗坯阶段。工作室中央呢，是一张宽大的工作台，上面散落着不同型号的刻刀、凿子、锉刀，还有一些正在雕刻中的木料。墙角堆着几根原木，木屑和爆花铺了一地，脚踩上去软软的，带着一股松木特有的清香。郭春良站在木头还有他的工作台前时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正在低着头打磨一件没有完成的作品。他告诉我们，从选材到设计，从粗坯到精修，一件木雕作品少则几天，多则数月，每一步都需要静下心来慢慢来。
2: 这个敖包的祭台，这个牧民呢，祭一些牛羊，一些那个他们的祭台图案，这个是就是我们民族元素传统文化里边的面具，一些那个也是要求呢祥和吉祥如意的意义吧，他们要求也雕了龙凤呈祥这样一个寓意一种那个吉祥，这个图腾那个少数民族的图腾，像这个狮子头像、虎熊，这个都是我们民族的那个鄂温克民族啊，达斡尔族、波利亚特和那个巴尔虎的他们的一些吉祥物，吉祥传统的一些图腾，这个是安本奥包的一个简介的木雕的一个简介牌，那个注意事项等等这样的一个牌子，用实木制作。
0: 郭春良的木雕啊，用的呢是从俄罗斯运来的木材。他说，做木雕的人首先要学会和木材做朋友。不同的木头啊，有不同的性格。郭春良说，有时候看到一根造型奇特的老树根啊，就能够构思出一件 独特的作品。
2: 这个木材是我们满洲里，我们满洲里是有一个中国最大的木材交易市场。这个不是我们国家的山里采伐，这个是俄罗斯进口的红松。这个木材质地非常不错，适合雕刻，木质非常应该紧实吧。它这个红松这个材料，它挺的年头能挺200年，200多年一点没问题。它是非常能耐久的一个非常好的优质木材。
0: 木雕的制作工艺是一门需要时间沉淀的手艺。郭春良介绍说，一件木雕作品的诞生，通常呢要经过选材、设计、打粗坯、精修、打磨、喷漆、上色等等多个步骤，每一步呢都有讲究。打粗坯时要胆大心细，精修时要耐得住性子，打磨时呢要用不同木数的砂纸一遍一遍的过，直到木头表面光滑如镜。他说，木雕最难的不是技术是留得住。很多年轻人呢学了一段时间就有点坐不住了觉得会枯燥，觉得重复。可真正的好作品呢，就是要在那些枯燥的重复里一点点的长出来的。
2: 喷的那个清漆和木蜡油，这个是保持不破坏木质的结构，木质的质感都能有很好的保持，而且保护木料。
0: 在郭春良的诸多作品中有一尊雕刻的祭台敖包，敖包。蒙古语意为堆子最初呢是草原上用来标识道路和边界的石堆，后来逐渐演变为蒙古族祭祀山神鹿神的圣地。郭春良的作品将敖包的庄重与木雕的细腻结合在一起，石材的质感被木头模拟出来，敖包上方的经幡用浅浮雕技法表现，每一道纹理都清晰可见。郭春良说，做这件作品的时候，他专门还去陈巴尔虎旗的祭祀敖包现场去感受那种肃穆的氛围。他想用木头留住草原上那份对天地的敬畏。
2: 祭台就是这个敖包上那个。

0: 牧民们接腰包的时候，他们摆他们那个祭品，放一些他们的祭品，完了那个活动仪式结束以后，他们就又带走了。这样的话，那个保持当现场的卫生啥的。但是这个牧民的一个习俗，传统的习俗吧。安本奥包还有那个陈七的一个奥包也在那个一擦两次。陈七奥包有那个也有图腾柱，图腾柱是在陈旗那个是那个八二虎奥包是安本那个意思就是过去那个呼伦贝尔是衙门呼伦贝尔是那个领那个都统叫安本，现在这个安本奥包就是为了纪念祭祀这个过去的历届的为我们戍边呼伦贝尔的这些历届的安本和就是都统为我们守卫我们边疆做出一些贡献的这些历代的一个安本，就是我们那个都统，为了纪念他们，建一个这样一个牧民表示他们的敬意，对，是这样。
1: 2019年的时候啊，郭纯良创办了内蒙古炼金炉造型艺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雕塑工程设计施工、木雕、骨雕、玉雕等工艺品的制作与销售。同时呢，他还是呼伦贝尔木雕协会的会长，致力于木雕技艺的传承与推广。他说，做手艺啊，不能只靠一个人，得有一群人。他的工作室里啊，也有固定的雕刻师傅啊，都是跟了他多年的老手艺人。他们一边干活还一起琢磨作品，也一起琢磨这门手艺的未来。
0: 创意园区啊，为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艺术工作者和手工艺的爱好者、从业者呢，提供了一个这样很好的一个平台，把我们大家都集中到这个创业园。政府和领导啊也非常关心我们这个经营，经常也带领一些这个旅游团啊什么的，那个帮助我们促销，做得非常好。我们那个创业园呢，影响力也比较好，有很多那个团啊到这儿来一个观光购物什么的，这个还是比较好的。而且我们这个创业园呢，入驻的那个艺人比较多。所以互相之间也有一个取长补短、互相学习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大家都特别满意，特别好，经营的也特别好，一个墨尔根木雕专业合作社，还有一个炼金炉造型艺术有限公司，这个是牌子是我们和培养协会呼伦贝尔木雕协会的一个。这个合作社是主要是体现我们民族木雕一些这个活呢，是这个归这个合作社这块去经营。外边那个造型艺术这块纯的那个一些商业的那个活啥的，他们这个也是这样，这个纯艺术类的这个商业方面，造型艺术有限公司，它也是承揽活方面也好像好一点。体量大的活是在那边，那边有大院，不是工作场地也大，像那个大活，这个楼上就是做不了，跟小的一些艺术创作，基本上在这个这里边做。
1: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经典作品啊，郭纯良的工作室里还有很多很多的作品，有蒙古族传统图案的挂件，有形态各异的动物雕刻，还有一些融入现代设计理念的木雕摆件。

0: 他的作品曾经多次参加展出，参加过多项评选活动，还曾获得表彰。郭春良说，木雕的题材在变，风格在变，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对木头的尊重，对手艺的敬畏和对传统的坚守。
1: 我这个作品，咱们这个民族的那个民族文化那个特别浓郁，跟其别人的作品不是太一样，民族那个特点比较重，比较突出，这个民族风情，像这个达斡尔族的那个凤鹰，那个六鹰，像六鸟似的，像这个达斡尔族的那个茶鱼，捕鱼，达斡尔族是农耕和游猎这个比较混合的一个民族嘛，所以这个历史文化这个也有捕鱼，也有狩猎，这传统的也有农耕。往这个像这个布里亚特的，这蒙古族拉马头琴的，这个是自治区入选自治区美展，全区美展上就是入选五件儿。全区入选五件其中之一，这个一个木雕，那剩下那四件都是呼和浩特，达斡尔族放猎鹰的老人，我这个表现手法比较夸张，也比较你用一种捕捉的表现手法，不是那么太不追求太轻，跟那个南方的那个表现手法，南方的木雕就是表，他们越细越繁琐，认为是越好。我们这个北方的比较简洁大气，突出这个简洁大气粗犷，这种风格，这个是我们北方的一个特点。像这个是入选那个。2019年中国雕塑年鉴的一个作品，雕塑年鉴，中国雕塑年鉴每年就是一年出一期，这全国那个雕塑家的作品，都有展现。这个是入选2019年雕塑年鉴的，这个是寻风内蒙的那个。博客手啊，内蒙的博客手非常有名，他是代表我们那个自治区的一个文化名片吧，也算是。一看到博客手，全国人在电视上
2: 都知道是我们。
1: 一看就是内蒙的，一看这个摔跤手就知道是，哎呀，这内蒙的摔跤手啊，非常简单的表现手法，这个老人那个一个六鹰的老人那种休闲的那个
2: 生活状态，
1: 这生活状态特别生动的表现出来，非常简洁，七匹狼是也是咱们内蒙少数民族啊比较崇拜狼，蒙古族尤其，狼图腾，是咱们内蒙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典故嘛。这个就是表现一个七匹狼，
2: 狼图腾，
1: 它是这么一群狼这么转圈，
2: 到
1: 从底下往上跑，这一层一层，到这个山上，是表现一个这个群狼一种状态，姿态各异，一个是一个姿势
3: 都不一样。
1: 我们那个达斡尔族那个崇尚那个萨满啊，这个是萨满的一个造型。我们现在人基本上是没有那个宗教的概念。这个是属于传统文化的一个概念，这样的话呢，保存我们那个传统的老人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这样跟这个宗教现在基本上不是那么挂钩，就是我们这个文化渊源。哦，那个是那个达斡尔族老人那个，哎呀，我们从小听的那个。打满盖实际上现在意义上应该是个恶魔的一个形象。这个我们那个从小听的故事就是老人拿着他那个球跟球杆嘛，我们叫

0: ，Pokemon，Pokemon， 就是
1: 曲
0: 棍球那个球棍，契丹时期就有，这个是有非常有渊源的曲棍球这个运动项目。
1: 嗯，
0: 这个就是表现一个老人那个大蒙盖，我们从小听的民间故事吧，这个题材。就是这些，这民间文化里的这个流传下来的，像这个捕鱼，叉鱼现在几乎没有了。这个传统达斡尔族是，游猎民族嘛，所以他捕鱼，是我们达斡尔族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生产生活的一个方式吧。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树脂的一个材料，仿铁的。
1: 嗯，
0: 它那个你看这个马都身子都四肢都撑开了，这飞奔的马上，这个有个猎人在驾着鹰在追赶猎物，好像那是这个场景。我这个表现的作品里头是猎人题材比较多，毕竟是我们那个民族特色的这个题材。我们达斡尔族过去那个一说猎人摩尔根啊，都非常崇拜这个人。那过去这猎人摩尔根那就是很牛的，对形象。我们达斡尔族那个传统传说故事里头就是，没有对手的博克鼠最后是摔那个公牛，把公牛扳倒制服，驯服。这个就是这一种这个作品，他跟那个力的较量，跟摔跤手这个男人很威猛的男人，他最后周边没有对手了，他就要跟那个公牛去较量，把公牛扳倒。这最高境界就是把公牛制服。达斡尔族传统上，实际上这黑龙江哈尔滨，内江下游的一个城市建设呀，都是从过去是都是木材，过去嘛传统建筑都是木材嘛，都是在兴安岭的木材通过内江放排运到那个平原地区，城市建设啊什么都是这个，但是这个运输的过程就是从内江上放木牌，这就是表现的一个放牌的一个人的一个局部造型，也是非常凶险的一个劳动。但是达斡尔人自古以来是很多人从事这种劳动。评审呢，那个达斡尔族和蒙古族的作品评审，当时是在这个北京。收藏颁奖收藏这个仪式啊，在展览，也在咱们首府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也搞了一个大型的那个展览。30多个国家的那个艺术家的作品，卫星艺术作品，在我们呼市那个进行展出。同时也举行了一个这个颁发那个聘书啊，颁发一些那个获奖作品的奖状上的这样一个活动。
2: 在工作室里啊，我们还采访了一位正在打磨木料的年轻师傅，他跟着郭春良学手艺有好几年了，从最基础的打粗坯开始练起，如今啊已经能够独立完成一些作品。他说学木雕最难的不是学技术，是坐得住。一张工作台，一把刻刀，一块木头，一坐就是一整天。可当一块粗糙的木头啊在自己手里慢慢的有了形状，那种感觉什么都换不来。
3: 有七八年了呀，这东西挺好的，这种也是一种的匠人精神吧，这样就传承这个东西挺好，
1: 是一种传承。
3: 对工作生活都有挺大帮助的东西。我们工作挺严格的，这东西该怎么做怎么做呗，对，一步一步的工序啥的都我们有自己的工序，就喜欢做这种东西，
1: 喜欢，
3: 对，一种的民族传承呗。对，很好。这个
2: 和郭春良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他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能够成立木雕博物馆。 当然他的这个愿望啊，如果实现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福了，可以看到这些民族风浓郁的带有呼伦贝尔特色的木雕作品。
0: 咱们呼伦贝尔啊，是民族文化这个氛围啊，这个环境非常浓郁，地域特点非常突出。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旅游啊，曾经是在国内非常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呢，根据这个旅游的这个呼伦贝尔旅游环境这个特点，我们这个呼伦贝尔木雕协会和墨尔根木雕合作社呢，要准备是这个筹建一个民族木雕博物馆，是现在我们这个努力的一个方向。成立这个民族木雕博物馆呢，它有别于普通的大众那个政府的一个博物馆，它是比较广泛的，比较面儿比较大哈，是传统的一些文物什么的。这个我们这个博物馆要成立之后呢，就是我们呼伦贝尔有影响力的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和重点是我们墨尔根木雕的作品，要有个固定的场地去长期展览，这样的话那个也有助于宣传我们这个当地的民族木雕的文化，也那个对旅游这一块来说呢，也是一个多了一个有特点有特色的一个景点，是这样考虑。
2: 从一根原木到一件艺术品，木雕的路很长。郭春良和他的同行们啊，用一把刻刀、一双手、一颗心，把木头里藏着的故事一点一点地挖了出来。郭春良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门手艺呢，也正在被更多的人看见了啊，也正在被更多的手接住了。所以感谢郭春良，也感谢每一位还在和木头较劲儿的手艺人。好，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

0: 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1: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北京时间22: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8月9号在美洲政府会议上讲话表示，以色列拒绝和平委员会提出的有关加沙停火15点方案，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从加沙地带撤退，并强调在其任内，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都绝对不允许建立巴勒斯坦，也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透露，以方目前正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沟通，接受美方的部分设想，同时也会坚守自身立场。内塔尼亚胡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阿里塔希尔山脊等区域采取了强力军事行动，以消灭安全威胁。他还表示，以军目前正处于一项非常重要的行动之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除了票房一路走高，还有几组亮眼数据，对于稳固中国电影市场基本盘格外重要。截至今天18:30，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3046.3万场，同比增长7%，观影人次2.34亿，同比增长6.8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此外，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底，今年全国净增影院363家。银幕增加2215块，成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新供给，让看电影更加进入人们日常生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在该国东南部及莫克兰沿岸地区部队观察战备情况时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贾汉沙希表示，如果美军进入伊朗境内，伊方将予以打击。贾汉沙希还表示，伊朗陆军部队正持续监测相关动向和潜在威胁，目前处于全面战备状态，同时快速反应部队和特种部队已部署在边境地区。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后，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宣布该国将新建一所无人机安全研究机构，以应对这类威胁。据德国媒体9号报道，这一新机构位于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试验机场，将于本月18号成立。塞浦路斯能源部长迈克尔·达米亚诺斯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塞浦路斯有望最早于2028年3月起向欧洲供应东地中海地区出产的天然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橙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乒乓球 WTT 横乒冠军赛，张本美和4-2战胜陈幸彤，张本智和4-1战胜吴俊成，张本兄妹俩主场双双捧杯，国乒的年轻一代得加把劲儿了。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赛因为天气原因取消决赛，对阵欧洲南美的豪门梯队中国 U17 究竟有哪些收获？今晚我们还要继续探讨足球裁判的管理问题。一人赛季禁哨，两人停赛，相超对相关裁判做出处罚，算不算量刑过重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聊一聊乒乓球。乒乓球 WTT 横滨冠军赛今日收官，我们连线到的是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可。李老师晚上好。
10: 哎，晚上好方亮。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说说张本美和陈幸彤的这场决赛，因为此前张本美和已经过了陈毅，包括过了王艺迪，就过了两位中国选手这一关，当然也赢了其他一些好手，打到决赛了。很多朋友都在讲陈幸彤能不能拦得住他，最终很遗憾没能拦住。这场决赛您如何点评？
10: 这场决赛我觉得双方都发挥出了各自比较好的水平啊。咱们首先说失利的陈幸彤，因为他是去年这一站的冠军，所以这一站今天啊，他是一个卫冕的身态出现在了决赛之中。我们看陈幸彤之所以能走到女单最后的决赛，其实跟他这一站前面的比赛的优异表现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在前面的第一场比赛中，陈幸彤是3-0战胜了韩国的金娜英，然后1/8是3-0胜了帕瓦德，4/1胜了日本的一个年轻选手，也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一个新秀，叫大藤沙月。然后半决赛又战胜了一个自己的队友快慢，所以进入到了一个决赛。那么从前面的4场比赛来看，陈幸彤的发挥非常出色，其中前3场都是零封了对手，没有让对方得一局。那么直到了半决赛的时候才被快慢拿走了一局。所以应该说陈幸彤，我们不能用这场女单决赛没有卫冕而说她整个的这种发挥有了什么问题。但是呢，最终为什么张本美和还是能拿走了冠军呢？就是张本美和应该说，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一站比赛她的发挥，她的状态的调整也是非常出色的，让我们看到了近1-2年以来我们还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张本美和。我们看，就像你刚才提到了啊，本站比赛中国女队是派出了4员大将，那就是陈毅，然后呢蒯曼，然后陈幸彤和王艺迪。4员大将的世界排名都是非常高的，那么只有陈毅稍微啊除了10名之外，他目前世界排名第12位。但是我们看就在那一场较量之中，其实是形成了对张本美和的最大的威胁啊。前两局比赛是13-11、11-9啊，陈毅当时是连拿了2局，非常有希望把那一场比赛能赢起来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站比赛中陈毅的颈部和腰部

0: 是有一定的伤病的存在的，包括第一轮他3-2险胜了韩国的金恩惠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就申请了一个局间的一个医疗的救助暂停。但是这一场对张本美和前两局拿下之后的第四局啊，陈毅人也比较老实，身体上很不舒服，又是申请了一个类似的这种医疗暂停。但是当时的主裁判就是以你在上一场比赛中用同一个理由已经申请过一次医疗暂停了，所以现在你还是用同样的理由申请，那就没有批准。其实在当时场边的这个教练员其实底下都在喊了，说你换一个地方，你说脚疼他就可以了。但是咱们的选手还是比较实在的，比较老实的，没有这么做，所以没有申请到。所以这场比赛让张本美和应该说是比较侥幸的啊通过了这一关。那么到后面我们看再打这个王艺迪，决赛再打程心彤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张本美和基本上已经拦不住了啊，把自己啊所有的技战术的能力都调动了起来，而且在技战术的体系上确实有一些啊，起码在我看来有一些新的亮点，新的一些进步，技术环节的一些进步。所以这场决赛应该说打了程心彤基本上没有什么胜机啊，虽然比分是一个4-2，但是呢整个的决赛的趋势打到前面的时候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啊，这场比赛张本美和应该是能够拿到冠军的。那最终的结果也是能印证到了啊观赛期间的这种直观的感受啊。方亮，
1: 这是这场比赛的这个点评。我看现在很多球迷都在探讨，就是您刚才其实讲到一句话，就是这次张本美和的状态有点和我们大家以往熟悉的他有比较大的出入，就比我们想象的好得多。
0: 是，
1: 但是也有的球迷说，除了状态之外，如果从硬实力的角度去分析，张本美和到底有没有长球？毕竟在一次比赛里面连过，他实际上准确的讲不仅仅是连过了，就是因为他连过的是王艺迪和陈幸同半决赛、决赛，在这之前他隔了一个韩国选手申玉斌之后，
0: 对，
1: 再往前还也赢了陈毅，所以实际上是赢了3名中国代表的大将，再加上韩国队的领先的选手，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0: 没错，现在你说张本美和长没长球，我个人的这个看了比赛之后，我个人的结论是他长球了啊。但是这个长球起码从这一站比赛中他通过了我们3员大将，又赢了韩国女队的一线选手申玉斌，就能证明他这个长球是有实际的比赛结果作为支撑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确实像听众朋友所议论的那样，他也要打一个问号，就是因为我们世界第一的孙颖莎、世界第二的王曼玉没有去，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到欧洲瑞典大满贯的时候，双方有没有可能去交交手？那个时候是判断他这个长球是长了，但是他长能长到什么地步？能不能长到了越过我们两位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这种选手？现在这个还是有待于观察的。但是长球这个结论，我们觉得确实可以做出来了。那么至于说的长球，这只是一个概念。那长在哪儿了呢？我觉得是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是他的反手的体系有了一个新的变化、新的升级，因为他的反手快撕的这一下的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快，而且第一板过去之后被陈心彤顶过来，被王艺迪顶过来之后，那么他后一板的衔接的速度也非常快，而且这无论是第一板、第二板、第三板，他板与板的单板的质量是相当高的，他不存在的有一两板质量高，然后第三板缓一板，第四板再加质量，他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他这样的一种反手体系的这种能力的升级，就是在长期跟孙颖莎、跟王曼玉对阵，这个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他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如果在跟中国这种顶尖的女线的选手对阵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某一板的这个软一下，想过渡一下，想保守一下的话，那断然是没有什么胜机的。所以在这一次的比赛中，起码面对的陈毅、王艺迪和陈幸彤这3名中国女队的高手的时候，那这方面他真的是有增强了。但下一步就要考验他能不能通过王曼玉和孙颖莎的这个考验。那再有一个变化，就是他关键球的处理这方面能力也在增加啊。我们看在半决赛中，王艺迪在跟他对局的第二局、第三局和第四局3局比赛率先都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但是王艺迪都最终没有拿下来，而 张本美和最终都是这三局完全都实现了逆转，分别是12-10、12-10和14-12，比分异常焦灼，每局都是两分逆转取胜的。那么这个对于他以往面对中国女线的这种高排位的选手的时候，这个还不是很多见啊。所以在这个环境上，我觉得他的能力增加了。那当然了，能力增加的同时，他的心理上的韧性也肯定是随之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如果没有韧性啊，没有心理上的一种抗压能力的提升的话，那他在纯技术上他也很难能够发挥出来。所以起码在反手体系的升级、关键球的处理能力的提升和心理韧性的提升这三个方面上，我们可以为他啊长球了做一个量化的一个归纳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要真的是进一步的啊要重视他。因为在80奥运会周期上一个奥运周期的时候，日本女队的头号选手是早田希娜，但是这次我们看她被拐卖已经啊横扫下去了。所以进入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周期之后，日本女队的一号选手已经从早田希娜这个转移到了这个张本美和的这个身上，而且她今年年龄好像才18岁吧，年龄又很小啊，她的能力也好，身体也罢，等等各方面都处于一个明显的长球的上升期，所以对她的重视我觉得要比80奥运会周期对早田希娜的重视要更加的升级才对。
1: 毕竟其实我们对和他交手已经有不少的年头了，
0: 对，
1: 也一直是看着他长大的，从某种程度上，所以你肉眼可见能感觉到这种进步，而且这种进步呈现加速度的时候，
0: 是
1: 这个警报某种意义上就已经吹响了，对吧？
0: 是。
1: 说完了女线这边，咱们来说说男线。我记得上一次跟您连线的时候应该是这次比赛刚开始的时候，
0: 对，
1: 那时候我们就在讲，哎呀，周启豪、温瑞博、向鹏、陈元宇，当时那一天我记得应该是前两个人先折了，后面两个人那看那个签也有点，
0: 我记得当时你还说这两个人后边是不是也都能，
1: 对，因为看我们
0: 有
1: 听众朋友留言说这个不会都过不了首轮关吧，首轮关还是过了，但是确实还是没能进八强。就是这个当我们派不出一线主力的时候，就是我们熟悉的像林世栋啊，像王楚钦啊，是不是接下来大家都要习惯了，就是八强可能都要成为一个坎儿？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啊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就得出一个啊，除了王楚钦、林世栋啊，包括梁靖昆，如果不出战的话，我们的男队很难进入到啊高排位或者叫高等级的国际比赛的这个男子单打的前八强，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呢，前面那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其实能得出这样的一种说法，或者说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本身对中国男线应该就是一个比较让我们有点担心的局面了啊，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男队相对于中国女队而言，我们在人才的新老交替这个环节上，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低谷期，或者确实处在一个还要需要不断交学费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在这方面的新老交替的这个衔接的这种流畅度上，相对于上一个奥运周期，我们或者再往前倒一个奥运周期，我们这方面做的不如前几个奥运周期做的那么的顺滑。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在此前的连线中谈到中国乒乓球男线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往往绕不开一个樊振东啊，这个人物到底是回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的问题。其实他背后为什么绕不开樊振东的目的，就是目前你看中国男兵除了王楚钦、林世栋之外，如果樊振东回来，你看这个结构是不是一下就圆满多了？除了这个圆满多了以后，后面的潜台词就是为了现在这个年轻选手，比如像温瑞博啊、向鹏啊、陈元宇啊、黄友正这些20岁上下的年轻选手，就有了一个更多的成长的空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但是现在我们看没有这个空间了，现在一旦王楚钦、林世栋不参加的话，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打横滨战的，包括打美国大满贯的这些年轻的男线的选手。那这些男线选手中，我们看通过实战的比赛，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有一些让我们惊喜的突破，但实际上我们看在竞技体育之中，靠希望、靠欲望、靠盼望，那一点希望都没有啊！只有靠实力才是通向撕开一条生路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支撑点。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看在横滨中，我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么那天我们在连线的时候谈到的，就是我们这次四位参加横滨站的男选手中，第一轮啊，就是止步32强，就是温瑞博和周启豪。那两个人都各有特点， 这个周启豪是今年29岁，是四位选手中年龄最大的，经验最丰富的，没有过去。但是他好在输给的是日本男队的一号选手，目前世界排名第3，也是本站的头号种子的司岛黑空，多少有个安慰。而且这个44局的比赛比分又很接近，都是2分之差。那么温瑞博是四位选手中唯一被列为本站种子选手，尽管他是第8号种子最后一位，但是他毕竟是进入到种子了。另外三位队友都是非种子选手，但是你看第一轮我们一个种子选手被淘汰了，一个年龄最大的也被淘汰了。那接下来所以带了那次联赛中我们一个疑问，就是向鹏能不能顶得住，陈彦宇能不能顶得住，能不能全部都是一轮黑一轮油呢？结果好在两位选手还顶住了啊，向鹏胜了俄罗斯的那位希德仁科啊，陈彦宇胜到了法国队的老将西蒙高茨。但是呢这个欣喜并没有持续很久，接下来我们看八分之一淘汰赛中两个人分别输给了张本智和和张宇镇，而且比分都是0-3，都是被对手横扫。整体的这种八分之一淘汰赛的这两场比赛中没有任何的胜机可言，完全被对手无论是实力上还是战术临场的调整上完全就给压制住了。所以这个是刚刚过了一个小关之后，接下来这两场比赛的结果又让我们大失所望。所以这一次横滨站冠军赛，其实中国男队和中国女队，我觉得从更简略的高度来概括的话，就是中国男队真的是危机初步显现出来了。接下来我们看到欧洲瑞典大满贯中，我们看随着我们顶尖选手的付出，会不会比横滨站冠军赛一定要好很多？我觉得这个保票都不敢打。我们看这次这个张本美和啊，不是张本智和和其他一些外国选手战胜我们之后，大这些外协会的高手统一都有一个感觉，就过去面对中国的这种排位比较靠前的选手的时候，还未上场比赛，心中先怯三分，就是他都觉得在心理层面上就没有想赢和能赢你的这种坚定的信念。那么到了场上之后，那有的时候发挥的好一点，可以从你从中拿一局拿两局，他就很高兴了。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些外协会的这个选手，包括那些高排位的这些外国选手中，面对我们的这些现在派上去的周启豪、温瑞博、向鹏和陈元宇，人家是信心满满。而我们选手中，通过这比赛中的一些关键球和临场战术的调整那方面，我们却显示出了以往那些外协会选手中出现的那些问题，比如说信心不足啊，关键分拿不下来啊，然后临场应变总是慢半拍啊，等等相关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这次横滨冠军赛给我们中国男线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中国女线呢？相对于男线要好了很多，除了陈毅由于身体的伤病问题没有打得更远之外，另外三名选手进入到了女单的4强中的3个席位。但是呢，遗憾之处也由此而生，虽然日本仅进了一个张本美和，但是却穿透了我们三位选手的这种前后围追堵截，最终是拿走了冠军。所以这一站比赛让张氏兄妹既拿走了男单也拿走了女单的冠军。这个我刚刚查了一下啊，自从 WTT 冠军赛创办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在一站的冠军赛之中由亲兄妹选手拿到了双双男女的这种冠军，这是第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个冠军虽然可以是 WTT 冠军赛这个赛史上肯定会要记一笔，但是另外一个更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让日本的选手，尤其是在他主场作战的时候，他这个自信心面对我们的时候，他就会比以往这一战之前要更加的嚣张啊，更加的就是好像就是不得了了，他的那种有点信心要爆棚了等等。那么这种信心上的这种突变质变会对他技战术的发挥会带来一个良好的带动，
1: 是情绪带动技术嘛。而且您刚才讲的那点确实有这样的感慨，就是男乒现在的竞争态势有点攻守之势和以往相比此一时彼一时了。但是你要真追究这个原因的话，还真不好去怪周启豪、温瑞博、向鹏、陈元宇他们。当然他们可以打得更争气一点，从球迷的角度来说啊，你拿打得再好一点，这个每一场球每一个球你都可以去复盘。但你要说整个的这个新老交替，整个的这个新陈代谢，我们当初的这个节奏是不是现在回过头来想，是不是可以准备的更早一点，更流畅一些，充分的准备一些，这个可能就得往前倒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时候了，这就没法一期节目里细说了。但说到现在这个态势，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9月份马上就要打爱知广岛亚运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而亚运会主场是在日本。刚才您特别强调了这次横滨的 WTT 乒乓球冠军赛多少就助长了日本乒乓球男女队这个主场作战的气势。接下来我们又要去 在他们的主场，我们以客队的身份去跟他一对一的 PK， 这个压力很现实的摆在这儿，怎么办？
0: 怎么办？就是两强相遇，勇者胜啊！虽然我们刚才分析横滨站冠军赛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男队遇到了一些问题，女队也遇到了一些危机的小苗头冒了出来，但是呢，总体而言，中国乒乓球男队、女队，我们的整体实力，还是跟日本队完全能够相抗衡的。不管是在哪一个场地，是在日本的那儿去打，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去打，我们还是有一些小的优势的。我们现在强调一些种种的危机，或者是对方有一些对我们的一些胜率等等。

0: 舆论大家都在讨论，是吧？球迷们也很担心，小伙子们即便是不看报纸、不听广播的话，那么这些舆论上的这种情况，他们也是心知肚明的，也不可能听不进去。所以对于这些中国男队而言，他们是憋着一口气的，他们是要想证明自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着名古屋亚运会上，如果中国男队女队相遇的话啊，不管是团体还是单项，我觉得我们啊应该是抱有一个非常好的良好心态。既然你现在确实有一定的变化，实力有所提升了，又是你主场作战了，那好，我就是把自己的身姿放低，我去拼你。那么这种心态上的变化也会让我们国乒的男队和女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放下包袱全力一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技战术上的一些特点和能力还是会比较好的体现出来的啊，这方面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担心。
1: 另外我们从战略眼光来讲，亚运会固然重要，但它毕竟是整个洛杉矶奥运备战周期的一个中等程度的考试，
0: 对
1: 吧？所以大家首先战略上不要过分的就觉得盯着这个亚运会，一块金牌都不能丢，一场球都不能输，
0: 是
1: 先不要给自己上那么大的压力。就您刚才强调这点，平常心非常重要。另外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一个位置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对吧？这个也有助于更好的放眼未来，为2028去做一个更好的备战的准备。
0: 没错，
1: 希望这次横滨冠军赛当中的这些小小的挫折能够给中国乒乓球男女队带来更多的警醒，带来更多的教训和思考，也让他们未来更好的得到出发。好，谢谢李刚老师这一时段的连线，稍后我们继续。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球，但我们要说的是业余足球赛场。湖南省足球协会裁判委员会近期发布通告，对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也就是大家平时网上说的湘超联赛，第二轮出现严重错漏判的三名裁判员做出严厉处罚，一个人赛季禁哨，两个人停赛。有人说太好了啊！以往好像也听说过有的裁判出现这样那样问题的时候要罚，但一般都是内部处罚，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现在公开这么出来，有助于大家把这个事情上升到更公开、公平、公正，而且更有利于赛事平稳良好运行的角度。但也有的人讲，这个事好像没有先例啊，这么去做真的是一个比较职业的、比较合适的处置的办法吗？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业余足球赛场上裁判出问题之后怎么去处理的话题？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回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戈。李老师，欢迎您再次连线中国之声。
0: 哎，方亮，二人好。
1: 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湘超这个事儿啊，这个第二轮当中的争议判罚，首先咱们先定定性，您觉得就是大家议论的这个争议判罚，裁判的这个错判漏判真的存在吗？严重吗？
0: 啊，确实存在啊。这一点来说，应该说在这个两场比赛中，三名裁判员，其中两名主裁，一名第一助理裁判员出现的这种错判漏判，应该说在认定上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先说说这两场比赛分别这个错误是什么错误吧。那么第一场比赛是出现在了湘超，你刚才说的是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啊，这场比赛是湖南娄底队对湖南湘潭队的这场比赛。那么具体的这个犯错呢，出现在了这场比赛的第74分钟。74分钟发生了一个什么场面呢？就是湖南湘潭队的七号进攻队员突入到了对方的禁区之内，结果被湖南娄底队的一名防守队员从侧后方铲倒了。那么在这个时候铲倒过程中，防守队员铲球过程中并没有触碰到皮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决胜时刻一般对足球比较熟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观看了今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这种听众朋友，基本上不用裁判员来看，就是自己来看也认定这应该是一个防守方在禁区内对进攻方队员的一个明显的犯规，所以进攻方应该是获得一个点球判罚才对。结果当时主裁判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站位的原因被遮住了视线，也许是距离这个犯规地点啊稍微有点远没有看清楚等等啊，总而言之他是认定进攻队员是一个禁区之内的假摔，所以向进攻队员出示了黄牌警告，而并没有给进攻一方的球队判罚他应该得到的点球。所以在这样一个判罚过程中，我们看作为这场比赛的主裁判他就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不该给黄牌的队员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认定

裁判委员会对这名执法的主裁判啊，处以了停哨五场的这种重罚，这是一场。第二场呢，这个出现的问题是由第一助理裁判所引起来的，主裁判也是犯了一个连带的错误。那这个错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当时进攻队员在处于明显越位的位置上得到队友的传球之后，那么作为第一助理裁判当时没有举旗示意这是一个越位球，直接就吹掉就完了，他反而认为这个球不越位，比赛照常进行，结果处于越位一方的进攻队员由此就导致了后来的进球啊。然后呢，主裁判看到这个球之后，虽然防守一方提出了一定的抗议，但是呢他没有走到场边跟自己的助理裁判进行一个交流交涉和复合，结果他就认定这个球确实是进球有效，手指中圈，比赛恢复进行啊，结果出现了这么一个也是赛后引起了众议纷纷的这么一个错误的判罚。但是他这个错误判罚涉及到了是第一助理裁判和这场上的主裁判这两个人，但是呢两个人的犯错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湖南省足协裁委会就重罚了第一助理裁判啊，直接禁止了他执法湘超联赛本赛季剩余的所有赛事，而那位啊就跟着吃瓜烙的主裁判也被停哨三场。所以这两次啊被湖南省足协裁委会处罚了三名裁判员，他整个犯错的这个过程和最终的结果是

0: 情啊，总之大家是帮忙的角度。但即使这样，国际足联一般也特别强调说，没办法保证裁判百分之百来跟得上这个足球场上形势的这个千变万化的这个变化。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复盘说，我们能拿着各种各样的角度慢镜头一遍一遍的看回放，对吧？裁判当时那一瞬间他可是必须马上要做出决定的人，
1: 是这样的，
0: 90分钟再加上伤停补时，您能说他百分之百每一个决定都对？所以也有的朋友讲，这个因为他犯了错就要这么去罚，这不要说业余足球，职业足球也没这么罚的，这是不是有点太狠了？您觉得呢？
1: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判罚的这个最终的处罚的结果稍微有点涉嫌过度啊，这么一个结果啊。其实我觉得主裁判没有看清楚，无论是自己漏判还是没有跟第一助理裁判进行一个当面的这个核实而出现了这种失误之后，那么受罚应该是很难避免的但是呢，受罚一个是五场停哨，一个是三场停哨，稍微有点重啊，但是呢还不是特别离谱啊，大概我认定的14分是这样的。但是那个第一助理裁判啊，我觉得整个把英超剩余联赛所有的执法资格都被取消了，那这个我觉得是明显过重啊，因为就是一个越位的这个认定没有举旗嘛，不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吗？那么类似的这种情况，在今年刚刚过去的2020年世界杯赛场上，尽管啊场上的镜头无数个，视频助理裁判还有球体的芯片等等辅助等等，那么这么严格的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看世界杯上的争议还少吗？是吧？那一点都不少。所以这个毕竟考虑到它是一个属于业余足球性质的一个省一级别的一个足球比赛，那么对于裁判员来说，这三名裁判员自身的能力啊，应该说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比如说现在我了解的情况，湖南省它不是一个足球的大省，湖南省目前没有国际级别的裁判员啊，顶天的就是现役的国家级别的裁判员，而且只有12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对于现在的这种犯错之后的裁判员的处罚稍微过度的话，那你这起码12名中就少了3位，你那剩余还有9位，那9位能不能应对相超剩下来的从第三轮开始的这些赛事的安排，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你对裁判的这种处罚的力度没有掌握好，而只是为了平息两个地区受冤枉、受错漏判影响了这些球队、当地球迷的这种怒火或者情绪而采取这种比较重的处罚结果，并且把它公之于众的话，我觉得这就有点啊，有点说摁下葫芦起来瓢。你只看到了可能在舆论的这个平息这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你没想到这样一个动作本身对于后续会带来一些不可控的一个其他方面的，
0: 就是说剩下的比赛裁判一个错都不能错，
1: 对，
0: 但凡出错你看他们是
1: 那
0: 么罚的，为什么他不罚？
1: 是不是要再处罚他，再处罚俩，到踢到最后这湖南省的12个国家级裁判员可能都踢不完，最后都没了那这个裁判没了以后你从哪儿？你从外省叫来那裁判员能不能来？人家有没有档期？是吧？还是你请这些执法水平能力更差的那些业余裁判员去上场执法？那可能带来的这种错漏判的次数和性质会更加的严重。
0: 但是您看，李老师，我打断一下，我看到也有球迷的讨论很有意思啊。恰恰在这个点上，他有相反的一个讨论，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能理解这个职业的比赛，因为比赛非常的激烈，这个裁判执法的难度也很大，而且呢它牵扯到的利益各方面的这个关注度特别高，
1: 是
0: 这种情况下你轻易不要说下狠手去罚裁判，除非你有特别明晰的这个证据说裁判出于某种目的有意这么做，那咱们另当别论，那完全是另外一个性质的事儿。只是执法水平的问题，那咱们除了批评之外也就是批评了，可是它恰恰是因为业余联赛这个事儿，你如果确实这个实力水平你跟不上，那该拿下就拿下，这也是一种声音。另外我也有的这个朋友关注这个事儿点在哪儿呢？不在于他是罚了停哨了5场还是3场，而他是公布还是不公布。就是我们以前也知道，比如中国足协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中超，包括以前的甲 A 也有这个裁判你可以申诉，对吧？也可以公开的评议，甚至大家会发现有一些吹罚了比如前几轮的这个 知名的一些裁判，后面几轮哎突然找不到了，大家媒体会分析是不是因为什么什么错，他被内部停哨了。但一般说的都是内部停哨，就是你可以猜，但足协不会说他就是因为这个错被罚。说现

0: 现在就是因为业余的适当的要让他们感受点压力，反正这个也不牵扯到这个什么将来的定级啊或者什么，嗯，给他们点压力也许也是他应该承受的，这也是一种声音。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1: 方亮老师，你刚才汇集了听众朋友啊，这个有关于这件事情的几方面的一些啊，这个讨论啊、建议等等，咱们分别来做一个小小的讨论回复啊。首先，对于裁判员处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予以公布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啊。首先，从中国足协和中超、中甲、中乙这样的职业联赛的情况来看，以往中国足协对于裁判员的各方面的管理、犯了错以后的处罚等等啊，应该说是完全按照相关的规则来严格执行的。并不是存在着这个心存手软的这方面，但是以往确实存在的你说的那个，就是处罚再怎么处罚，再怎么讨论，再怎么批评等等，它都是关起门来来做决议，对吧？很少对外公布。但是我们看到，自从中足联成立以后，从2024年开始，那么在这方面，中国足协就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就是，对于俱乐部按照正常程序申诉渠道向中国足协投诉某一场比赛某个判罚存在着严重问题的这种声音或者这种申诉书，那么中国足协召集相关的裁判委员会的专家进行一个内部的研讨之后，对于那些具有典型性并且有普遍性的一些判罚，还是对社会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披露啊，这就要做讨论相关的决议，分析某一场，比如大家关注比较高的错漏判的话，那么到底他错判在哪里，漏判又在哪个环节上，违反了足球裁判规则的哪一条哪一款等等，都是予以公布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他并没有对受罚的裁判员的名字和受罚的场次同时予以公布。
0: 对，
1: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看中国足协啊，在中足联成立之后，在这方面做的，我觉得一方面通过这样的一种披露反映了社会的关切，回应了尽可能的有一定的公开透明的这种程度啊，不让以往那种所谓的大家指责的全部都是暗箱操作啊，避免了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做的这个分寸感拿捏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啊，既保护了裁判员的自身的执法的权威和未来啊，这个处罚期结束之后重新返回职业赛场继续执法的这么一个程度，也是遵循了国际足联在这方面的一些啊要求和规章之后，那么又缓解了一些完全不透明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还是拿捏的比较好的。那么第二个，再回到说到这次湖南湘超受到湖南足协裁委会的这种处罚，那么又公布了名字，又公布了处罚的场次等等，我觉得这个呢就显得跟中足联那个处罚的标准再往前迈了一步啊，这样的一步我们不好说，作为一个地方的省一级的足协，这种处罚到底是不是有违规之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特别的合适，包括处罚的场次上是不是那么的恰当，既达到了相应的处罚，你犯了错嘛，你说犯了错就要有付出代价嘛，在这方面有一些安置的同时，又尽量的理解裁判员的一些啊，我觉得咱是人嘛，都会犯错嘛，你教练员指挥不犯错吗？球员在场上踢球不犯错吗？谁都会犯错，那裁判员怎么就不能犯错呢？所以对于裁判员的犯错大概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刚才方亮你说了，如果裁判员这个错判漏判是出于一种吹黑哨吹官哨拿了人家的黑钱之后的那种吹法，完全是啊在道德水准上出了问题的话，那这类的啊错判漏判一旦被发现，一旦有相关的证据的话，那绝对是毫不手软，完全可以零容忍，处罚再重都没话可说。但是更多的情况下，裁判员在场上，无论是职业足球联赛中的裁判，还是像湘超这样的社会业余足球的裁判出现的问题，大部分90%以上都属于那种由于个人业务能力水平受限，包括一些具体上的，刚才我说的，一个是距离有点远没看清楚，一个是在看到犯规地点的这个视线过程之中有队员的遮挡没有看清楚，大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的犯错就跟球员在场上踢漏了球，裁判员出了个黄油手，教练员派
0: 出
1: 的
0: 有
1: 名人
0: 上
1: 出了问题，哎，都是一类性质的错误。那么对这样的错误，既要有一定适度的处罚，同时又不能形成一棍子打死的这种结果和效应，让人家噤若寒蝉，这是不可取的。 同时对于后续的这些裁判员也会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那后面的裁判员可能还吹得挺好的，一看这，哎呦，这么一个错误就停哨了，完了就本赛季就不能再执法了。那他后面一紧张，他可能还会出错，那你怎么办呢？啊，另外这种处罚我们要看，它是治病救人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处罚不是最终的目的，它只是一个手段。那么通过相应的讲解、业务的学习、后续的业务的培训等等，应该让这些犯过错误的裁判员，那么通过这样的培训，通过这样的复盘，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在未来的重新走上绿茵场的时候，避免类似的这种错误，这个才是最终的目标。所以在这方面，
0: 咱们是要，
1: 如果是弘扬你刚才那几个议论，能不能形成这样一种效果，是我们认定这个处罚是不是合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0: 其实说到底，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你是帮助他认识到错误，改进这个错误，还是把这个错误本身无限的扩大化，对吧？
1: 对，
0: 从这个角度来讲，甚至我也看到有球迷的点评，与其去处罚裁判，不如想一想增加投入，增加各方面包括科技方面的投入，比如给他上 VR 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这
0: 个是不是
1: 这次湖南
0: 帮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对，这次湖南足协就是鉴于这两次处罚之后，就已经宣布未来将引入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系统啊。尽管这个系统在世界杯这个层面上，它也不完全能保证100%不裁判员不犯错误，但起码能大大缓解了越位、裁判员第一、裁判员没有举旗的这种失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0: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当时有 VAR， 你说他不是假摔，他是点球，裁判说我拒绝，我不去看，那你说他是不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1: 是。
0: 人家看了，他自然根据他的那个水平，起码就应该和我们看慢镜头回放一样，能得出一个恰当的公平的结论了，是吧？
1: 哎，
0: 所以希望这件事情的这个引发的讨论，也能够让现在各地红火的这个业余联赛开展过程当中，怎么去帮助裁判更好的执法，同样能够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也谢谢李老师这一时段的连线，
1: 谢
0: 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足球。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男子组决赛原定是今天要打的，但是因为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恶劣天气而被迫取消，不再补赛。最终晋级决赛的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 U17 队被共同认定为并列冠军。相关话题我们连线在前方采访的记者郝迪，聊一聊他这次在前方的观赛感受。郝迪，晚上好。
14: 你好。
0: 哎，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很遗憾错过的这个决赛啊，这很少见，就最后并列冠军。而且今天不光你在上海，就是我们在北京，其实今天早上大家都在刷这方面的消息，就是到底这个决赛打不打，一度好像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对吧？这个事儿给我们再梳理一下吧。
14: 好嘞，这个比赛呢是昨天由于这个白海豚的到来，那这个赛事呢就已经把这个是晚间10:35进行的比赛调整到了14:30来进行。那就是 上海的天气呢是从昨天晚间开始有风，然后整体来说呢是前半夜是有些风，但是有些阵雨，后半夜的凌晨的时候呢雨势是逐渐增大的，风力也是在提升。所以呢组委会今天早晨九点的时候呢是公布了今天的3、4名、5、6名、7、8名的排位赛呢都取消了，是保留决赛是在早间6、9点的时候。然后在接近11点的时候呢组委会又宣布了一个新的就是跟进式的一个变化，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在原深体育场和上海海港的主场内场的比赛呢都是售票的，那这场比赛其实也售票了，但是由于天气的情况呢为了保护观众的一个体验感和安全啊，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是在11点的时候取消了这个观众的到场，相当于这个跟啊所有的买票的球迷说声抱歉。那未来呢是7天，这个通过购买渠道7个工作日呢，这些票款会回到每个人的账户。这个时候，其实所有的记者群里面，大伙在讨论的一个点就是这还能踢吗？这比赛？
0: 嗯。
14: 那其实天气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整体来说呢，在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那除了这个就是改变啊，就是相当于这个比赛取消了，冠军并列。中国 U17 男足和阿森纳 U17 获得了这个同时的冠军。其实这个比赛按理说是还很期待的，因为是揭幕战是这场啊，冠军决赛也是这场。郭道敏自己也说了，阿森纳是本届来的球队中实力最强的，第一场比赛有可能对方舟车劳顿，没有完全最好的状态，他也希望能够面对这支阿森纳呢，呈现一个最好的阿森纳和我们的实力的一个真正的较量。但很遗憾，这次呢天不随人愿哈，只能等下一次了。对，
0: 我看也有的球迷在问说，哎，就不能哪怕拖一天或者拖两天吗？是比如说大家的这个赛程安排没办法允许，还是因为这个天气状况实在哪怕拖一天拖两天也未必就能靠谱？
14: 一方面来说呢，就整个这个比赛的周期大家之前也看到了比较频密，但其实主办方已经为这个比赛投入了大量的金钱，那个某种程度说呢就是这么多球队在上海大家都这么延续一个比赛的状态和这个就是在上海这样一个状态，有可能对组委会来说呢多多少少也是一个负担。另外像你刚说到这个天气，现在上海的天气也还是在这个啊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未来几天不敢保证这个比赛能够有一个很快的一个恢复。另外它之后呢会有一个女足啊这个小女足的一个比赛，也是请了世界各地的一些俱乐部来，所以呢组委会还是要为后面8月16号、15号那些比赛呢做些准备，这样呢相当于给自己一些周期啊能够调整。
0: 那我们即使决赛没打并列冠军，那盘点还是得做，对吧？你这次现场看比赛，你觉得 U17 水平到底怎么样？虽然之前小组赛连胜而半决赛点球过关，但是毕竟是和这些不同风格的来自欧洲啊、南美啊这些俱乐部的梯队去打，你觉得我们的这个现场表现出来的实际的能力到底怎么样？
14: 我觉得其实这个呢还是应该对所有的队员有帮助的，因为这两天不光是比赛，8月8号呢也进行了一个青训主题的一个圆桌会议啊，叫圆桌派。当时呢这个像这次来的一些各个球队的技术总监啊、青训总监都上来去说话了啊，去聊一聊自己的一些足球青训的发展理念。我从这个跟大家简单说一说，比如说傅道敏自己就说了，就是现在最关键的是需要强身运动员打更多关键的这个就是本土外的一些比赛和高水平的俱乐部。我们之前谈到呢，就是中国足球小将作为中国青训体系的一个游离于这个就是之内和之外的这么一个训练比赛体系，它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去跟世界各队的青年梯队打比赛。那现在呢，其实有很多运动员也是通过这个比赛获得了一些国际视野和能力提升。现在呢，胡道敏自己也是说啊，希望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更好的去打这些比赛。所以这次呢，请来了这么多的俱乐部，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啊，英格兰、德国，包括阿根廷的这些青训，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另外，那些其他的这个青训专家也做了一些不同的一些梳理，像德国的这个殿堂级的青训专家彼得·施列纳，他当时做这个演讲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要专注于青年运动员足球中的感知能力，特别是触球前的决定性的瞬间。就现在其实人家已经就是做的这个演讲很细了，那弗朗米还是说我们要出去打比赛，人家说的是触球前的决定性的瞬间。就我们以前看阿森纳帕塞踢比赛，就经常是左晃头右晃头，在接球之前看整个的全场，这个有可能是青少年未来能力的一个观察力的一个提升和一个区别他是世界级球星还是普通球员的一个关键点。 然后呢，葡萄牙的这个青训的这个顾问呢，这个米盖尔·亨里克斯，他是说，葡萄牙的青训的体系呢，更多是希望能够个性化的去培养这些球员，充分尊重每个个体的差异，就他不会说有一套东西，我们所有11个人都按这个练，而不顾及大家的能力，他是。

0: 希望能够通过发现每个人的竞技能力、心态的品格，包括综合素质的不同，把他们从普通球员争取能够培养成顶级职业球星。当然，这也和普特亚我们说三个黑店哈，这个是希望能够挣更多钱，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他希望卖更好的球星嘛。而勒沃库森的青训总监呢，当时是这个斯拉夫米尔，他演讲的话题就是德国俱乐部是围绕着高潜力的新星的识别标准，目前在不断的这个标准化，就长期他们跟踪培养的一些球员的一个发展流程。那哪些球员，比如说身体条件、心理素质和这个技术能力，在哪个阶段是什么样子，他们已经形成一个标准化了。其实它是一个梯队孵化、球探选拔、成长追踪的一个实操的一个整体体系了。这个其实很多人听完之后还是觉得受益匪浅的，因为我们现在选材更多是靠每个人的个人经验主义嘛。然后阿森纳的总监就聊了一下萨卡、斯凯利、阿瓦内利这个球员怎么培养出来的，这个就只能听一听了，这跟咱关系不大啊。因为整体来说，那些球员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反正总体来说，通过这次比赛啊，一方面我们是和很多的球员进行了一个面对面的沟通啊。当然这里面比如说点名批评热刺队，热刺队这次比赛踢得太过英格兰了，就是跟每个队踢的都非常的我们说叫上火。但是有些球队呢，像河床队，他已经展现出来了，虽然年龄小，但他会纠缠，这是阿根廷足球的一种展现的一种感觉。勒沃库森球员有可能比赛成绩不好，但你看他的选材，那就是每一个球员我们上午就说了，看起来都像能踢职业的样子，所以不同的球队能给这个球队带来一些帮助。但是最归根结底的是，我们选到了几个弗道敏认为不错的球员嘛，对吧？比如赵松源慢慢变成了这个球队的核心，这个位置要确认下来了。然后张雨涵通过这个扑点球，两米零四这样一个门将，未来也是门将位置上一个很好的补充。还有陈胜涵的两次定位球绝杀，对球队也是一定的帮助。所以现在我个人觉得，通过比赛战术打法和人员方面的在提升，更关键的就看这个弗道敏他的未来是如何的。
1: 也想问一下，正好说到这儿，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支U17今年最重要的目标是打那个世界杯，对吧？所以这次比赛呢，前面李连先生也介绍，我们补充了不少以前参加过集训但亚洲杯期间其实没怎么进入最终大名单的这个球员，所以边缘国脚。这次考察情况，大家听你刚才点到的一些名字，好几个其实亚洲杯上面都没带他们去，这次打得又很好。那接下来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接下来打最终的世界杯的时候，我们最终这个主力阵容现在能定下来了吗？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阵容？
0: 这个现在就是要看弗道敏嘛，就是我觉得弗道敏的执教能力在之前亚洲杯的时候应该是有各种的反转。其实从大家一致的认可的角度来说呢，弗道敏的能力一般，因为他在日本的执教的这个成绩不好，然后呢带队也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战术的思路啊，就是我们请日本教练没有拿出日本的打法。但现在他命又很好，在亚洲杯呢拿到这么一个第二的一个名次，那现在呢整体来说这世界杯肯定就他带，那一切就是要听弗道敏的想法。就像马德之前跟你聊天的一种感觉，马德是觉得弗道敏是摊上了一批特别好的球员，当然也不是说这个踢球员好到说你和我去带队就能拿到亚洲亚军，这个难度有可能也有，对吧？拿不到亚军，咱俩能够带队能拿第四，但弗道敏现在的能力，
1: 我拿不了第四，
0: 还是个很大的问号，你知道吗？就我个人觉得，就是所有一切的变化，就这球队其实目前是兵强马壮的，就是也很多年没有像说在这个年段这么多的天赋球员，像光中锋位置，有头球能力的，有身高的就三四个球员，后防线上门将两米零四的，从国际标准的也有，然后有旅欧的，有现踢中超的。所以说我觉得整体来说在阶段性，中国足球是一个人员在这个年龄段很好选择的一个队伍，那最后能捧出什么样的佳肴还是要看弗道敏，但我不乐观了。
1: 无论如何，对于年轻人来讲，这是成长当中的一小步，对吧？对中国足球来讲，一次比赛的成功与失败，我们也早已经免疫这样的一个结果了。最终我们看的是未来成长的空间，希望现在展现出蓬勃生机甚至百花齐放这种感觉的这一批年轻的小将，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就像今天我看有媒体同行说的，虽然台风吹走了决赛，但是好在没有带走冠军，即使是并列啊，那希望这个冠军也能够更多的鼓舞这些年轻人未来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也谢谢郝迪这一时段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宁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重建起进程启动。声明强调，哈马斯将继续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对待相关努力，以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结束当地民众的苦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唐家湖东部平原累计降雨量104.8毫米。今天20点40分，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浙江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据俄罗斯媒体9号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和3号机

一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在继续。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已着手将从伊朗撤离的专家派回布什尔核电站。据叙利亚媒体九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当地时间8月8号晚到9号凌晨，南非西开普省开普敦接连发生3起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警方已在相关地区加强警力部署并展开调查，目前尚未公布作案动机及嫌疑人情况。此刻提示：上海发布8月10号，也就是周一的交通出行通告，建议上海市民早高峰期间合理调整出行方式。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0号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8月10号，上海市三岛客运、市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水上客运将全线停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五百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过了三月里，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
3: 高举旗帜，凛冽
2: 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这里是莆田学院紫霄校区皇家古厝。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邦古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莆田学院音乐学院的教师黄景老师。黄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皇家古厝。
1: 对。
0: 虽然您姓黄，
1: 是的，
0: 但不是这儿的人。
1: 对。
0: 值得一提的就是皇家古厝原来叫做未央村，
1: 是，
0: 所以今天呢就跟黄景老师在皇家古厝聊邦古东。实话实说，我查了一下，这门曲艺非常的冷门，
1: 对，
0: 很小众。2015年，它还被评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之一。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邦古东究竟是什么？
1: 因为邦古东呢它有很多个名字，那么人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乞丐诗或者乞丐书，因为它的词呢是多段体的叙事诗，每段呢是四句，每句七言。那民众们耳熟能详的就是过去啊，在迎神赛会啊，或者在榕树下，艺人呢他们就打起了这个

0: 啊，东古畅，东古东，那群益志里面叫板古东，所以他的名字很多。1949年以后，他被称为离歌。
1: 啊，
0: 离就是当地的
1: 俚语的俚，
0: 对，俚语的俚，民间的歌谣。对。
1: 所以这是独属于咱们莆田地区的。
0: 是的，因为他用莆仙方言来演唱。对，在莆仙方言区流行。
1: 有多少年历史了？
0: 南宋有个诗人叫刘克庄，是我们莆田人，他写了一个《黄铜白叟往来忙，复古蛮翁正坐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菜中郎。他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复古蛮翁，就指的是这个盲艺人打着东鼓，然后唱着菜中郎这样的题材。
1: 对，我查了一下，就是网上也说也有一个传说，是吗？
0: 对，
1: 他的由来钱四娘。
0: 是的，是的。以前呢，就是钱四娘在铸杯的时候，他用竹筒给工人装那个铜钱，那么工人他就任工人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所以莆仙有一句谚语叫做猫阿塞贝盘阿塞贝，就是装在这个竹筒里面钱，无论他们抓也好捧也好，都是18文。然后呢，后来他不是建碑失败以后，他就投水自尽了。那民工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把这个装铜钱的竹筒蒙上骨皮，然后到处去传唱他的功绩，继续募捐钱，再把木兰碑建成。对，
1: 所以咱们的鱼鼓就是梆古东的伴奏乐器。
0: 对的。
1: 那梆古东也属于鱼鼓类的曲艺。
0: 对。是的。
1: 因为全国各地呢，鱼鼓类的曲艺很多。之前也专访过，像祁东鱼鼓，湖南的；天门鱼鼓，湖北的；陕北道情，陕西的；等等等等。我看就是您的梆古东鱼鼓非常不一样
0: 啊，是，它是中国体型最小的鱼鼓，
1: 就特别短。
0: 对，它其实长度是不固定的，曲艺音乐集成里面记载的是25公分，但是我们是听这个声音，因为菩提你看这个声音，它是比较音高，是比较高比较亮
1: 啊，
0: 其他的那个鱼鼓它声音是砰砰砰，它是比较低沉的声音，它那个长。而且我们的演奏姿势也不一样，我们是这样子，把鱼鼓夹在左腋下，然后呢左手持板
1: 啊，就别的鱼鼓都是扛着，对吧？
0: 对，怀抱鱼鼓。
1: 对，然后您这是夹着。
0: 对，夹在。
1: 然后夹着，然后敲。
0: 对，这样敲。是的。
1: 那黄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先唱一段传统的、经典的梆古东，
0: 可以
1: 让大家感受一下，哎，咱们这个莆田鱼鼓魅力。
0: 好的。那我就唱一段《36颂》吧。
1: 好，这也是很经典的唱段
0: 啊。是的，因为这个是说秋芦溪，就是在这附近一条溪的学子，要到莆田的那个城里面去求学，然后他跟家里的妻子别离以后，他妻子就一一相送36颂。对，我们现在唱一下第一段。
1: 好。

0: 哇，实话实说，太好听了。就可能您没有听懂，就外地人听不太懂莆田的方言啊。但是它整个旋律，一下子就能把人给抓住，而且您唱的也特别好啊，
1: 谢谢。
0: 韵味也很十足。敲着这个鱼鼓，打着那个板，
1: 对。
0: 一下那个节奏啊，包括那个感觉呀，就来了啊。哦，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它像民歌，但又不是民歌那个感觉，而且呢，朗朗上口。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1: 这是太极初分混沌开，阴阳四象八卦排，周公礼仪通天下，男婚女嫁永和谐。
0: 相当于一个定场诗。
1: 但是跟定场诗又不太一样，因为定场诗是固定的，它这个是每一首作品，它的前面都有一个大概的，就故事情节的一个定性啊介绍。对，在这个就是男婚女嫁，他就讲到这两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分别时候那个送别的那个情感。
0: 非常好听。

0: 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您下面这个骨皮好像不太一样，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猪油皮，
0: 猪油皮。
1: 对，就是猪板油上面那层膜。我们学习班骨洞第一课就要学习怎么制作这个班骨洞乐器。
0: 哦。
1: 就我们首先把那个班骨皮的那个膜撕掉，然后再把上面多余的油脂刮干净。
0: 哦。
1: 啊，刮干净以后平铺在墙上阴干，一定要阴干啊。然后背过来再阴干，然后就剪裁下来门上这个，你可以试一下。
0: 哦，今天那个黄老师也带了一个
1: 啊，对，我带了一个迷你小鱼骨啊，
0: 啊，
1: 哎，对，你可以用这个竹筒稍微试一下。
0: 啊，
1: 以前那个竹筒，所有的竹筒，你看这个地方是空的嘛，
0: 嗯，
1: 它就可以装东西。它以前的鱼骨就是用来装东西，
0: 啊，
1: 对，
0: 可能装钱什么的啊，
1: 都
0: 铜
1: 可以。
0: 板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每个地儿的这个鱼骨啊，它这个骨皮都不太一样，
1: 就是就地取材。其
0: 嗯，
1: 实以前的这个皮，我想哈，是艺人也是就地取材，他们吃完那个猪油嘛，那上
0: 嗯，嗯。
1: 面那层膜，它直接撕下来用这个。但是这层膜其实，在那个明代那个三才图会里面，它是有
0: 啊，
1: 记载这个怎么制作的，这鱼骨
0: 哦，
1: 里面有制作。对，
0: 而且发现就是您的板儿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其他人的板儿都比您这个大，
1: 对，
0: 啊，有的板儿就是一块儿，您这是两块小板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差不多就是掌心一半儿的这么一个大小
1: 对对对，
0: 啊，
1: 比较小。以前不是有那种布袋子嘛，他们就是乞丐，他拿这个的时候，他就把它装在那个布袋里面。所以你
0: 啊，哦。
1: 可以看到《不歇戏状元与乞丐》那个乞丐，他要开唱的时候，他就从那个布袋里面把它掏出来，啊，
0: 哦，
1: 就很有一个仪式感。
0: 您提到了蒲仙戏
1: 啊，
0: 啊，是不是梆骨洞和蒲仙戏也有些渊源？
1: 他那个就是乞丐的唱段，就是
0: 嗯，
1: 刚才我唱的36颂的曲调移植过去的，啊，
0: 哦，
1: 但是一字行腔。所以它调又有一些变化，
0: 哦，
1: 对的。
0: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戏曲和曲艺之间还是有一座桥梁的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刚才呢，您呢也是给大家展示了一小段这个梆骨洞的旋律，
1: 对。
0: 我还没有听够，您能不能再唱一小段啊？就是不一样曲牌的，就咱们这个曲牌大概有多少？
1: 我们没有曲牌，
0: 没有曲牌，
1: 对，我们曲无定调，调无定高。
0: 那完全靠艺人本身的音色来决定。
1: 对，就是你的调高，就是你的嗓门
0: 啊。
1: 舒服的舒适区。
0: 那旋律呢？
1: 旋律的话，一字行腔，因为我们莆田的音乐嘛，
0: 啊，
1: 最基础的是围绕三个音在运动，就是 so mi re。
0: ，so mi re
1: 啊，
0: 啊，
1: 对对对，然后根据这个变化，啊
0: 哦，
1: 哆啦嗦，你就延伸出哆啦嗦，然后在一个小小的一段里面，它有各种各样的位移。
0: 哦，就是 so mi re，就是这个音程是
1: 对
0: 吧？
1: 对
0: 这
1: 对，
0: 个音程关系
1: 对，
0: 永远都是这个音程关系，
1: 也不一定它会动嘛。比如
0: 啊。
1: 说，so mi re，我可以做 so re mi do
0: 啊，
1: la so，是吧
0: 啊，
1: ？so la so，我可以任意的这样组合，它就可以组好多了。比如说我刚才唱的，太极呀，so so so mi re，是不是 so mi re？
0: 哦，那也就是说，你看是咪到嗦，就是中间隔了个发，对不对？也
1: 对，对。
0: 就是说是，这是一个全音加一个半音，
1: 啊，就是3度加2度，
0: 三度加二度
1: 对
0: 这
1: 对
0: 样的一
1: 对，
0: 个关系。
1: 对，
0: 哦，然后就可以三度加二度不断的进行组合，
1: 对
0: 我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对也可以，它因为3度跟6度是同一个的嘛，所以它也可以倒着来，对对
0: 哦，
1: 对，
0: 所以永远都是三度二度这样的一个
1: 它顺序也不固定，根
0: 不
1: 据
0: 固定。
1: 词才是它的核心，对，
0: 哦。
1: 词变曲变，所以我们有百人百唱之说，就是100个人唱梆骨洞就有100种曲调。
0: 哦，那有可能，这100个人唱同一首曲子，他
1: 不
0: 可能
1: 一
0: 都
1: 样，
0: 不一样，
1: 还有你今天唱和明天
0: 啊。
1: 唱也可能不一样。
0: 但只要他音程关系对就行。
1: 就是你唱起来像这个梆骨洞，就是一听是梆骨洞就可以了。啊，
0: 哦，
1: 至于说它是什么，它没有固定的，
0: 哦，
1: 它是即兴性的。
0: 即兴的，
1: 对，
0: 那能即兴编词吗？
1: 即兴编词也是有的，但是我们是有一句古话叫做“翰林盘诗乞丐唱”。我们的词是有很高的民间文学的这个价值的。
0: 哦哦，
1: 翰林就是指我们这边的读书人。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是文献名邦嘛？我们莆田也是海滨周鲁文献名邦，
0: 嗯，
1: 所以它的词就非常具有民间文学价值，很美，它的词都非常美。比如说像十二支白扇，啊，以前不是有那种白扇，然后在上面题字嘛，
0: 哦，哦。
1: 上第八里。

0: 哇，
1: 他
0: 好
1: 们
0: 听好听，这
1: 对，
0: 个是什么意思？
1: 12只白鲨，就是第一只白鲨在画那个海棠，然后这个奴就是女子嘛。我见到初次见到君的时候，那种初次的怦然心动啊，对呀，就好像看到鸳鸯落池塘。
0: 就是12个扇子，
1: 对，
0: 它每一个扇子画的不一样，
1: 对，
0: 然后您用梆古钟唱出来，
1: 对，
0: 这不就相当于太平歌词的画扇面吗？
1: 有点
0: 是
1: 像，
0: 吧？那
1: 对，
0: 这
1: 它
0: 一
1: 有
0: 幅扇
1: 四
0: 面
1: 十只白
0: 是
1: 鲨，
0: 吗？
1: 对，
0: 画的北
1: 对，
0: 京城，北京城来实在威
1: 对，所
0: 风，
1: 以中国文化是
0: 历
1: 相通
0: 久。
1: 的。
0: 对，所以它是有很多，一样的。但是你看旋律走向，我唱的太平歌词
1: 对，
0: 和您唱的那个就不一样。
1: 因为方言不同啦。
0: 一个是语言不同，另外一个旋律走向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啊。就一个是北方的，一个是南
1: 对
0: 方
1: 对
0: 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这也是咱们中国音乐曲艺的博大精深
1: 是
0: 啊，
1: 的，是的，
0: 地域文化，
1: 是的，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包括鱼骨也是一样。你
1: 对，
0: 看像祁东鱼骨，他唱的是用祁东方言啊，一字下气像条龙，
1: 对。
0: 心胸大马过山东。它就是有那个地方的这个特色，刚才您又唱了这么一小句，啊，和之前唱的那个《36颂》又味道不
1: 不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了
1: 对，
0: 啊！但我感觉就是，您的这个就是腔体啊，共鸣特别好，而且唱出来那个味道又很浓厚，是不是也跟这么多年啊，就是您研究这个梆古钟有关系啊？
1: 因为我在高校嘛，高校其实科研是第一生产力，就我们要研究它，不光是唱它，所以呢，我是音乐学院的嘛，所以我也是音乐学专业，因此呢，我在音乐本体上会去分析它，就听着老艺人的那个唱片，把他的谱子记下来。但是记谱的时候，你刚才也看到那个谱子，哎，奇怪说润腔为什么没有放上去？对，因为我们一般就记骨干音，刚开始我们润腔也记，但是润腔记的话，这谱面就非常复杂。其实它是就是传承上是不方便的。用就我们就音乐学里面有一个叫做古谱肉腔，就是你写谱子的时候用骨干的那个音的谱子，然后你唱的时候加上一些润饰，因为如果说你把那些润饰全写出来的话，它会被它框住，那音乐就不活了。
0: 对，因为刚才听您这么一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莆田学院这个地儿也特别有灵气，就和梆古钟，我觉得很搭。而旁边就是您跟我说是紫霄山，
1: 对，
0: 这个学院也在这个山脚下，上面还有
1: 南
0: 南
1: 少
0: 少
1: 林，
0: 林寺，
1: 对对
0: 哇，
1: 对，
0: 就是你看有这样的非遗梆古钟，这个学校莆田学院也是在一个古色古香、山水环绕的一个地儿，哦，真觉得又特别好。
1: 是，
0: 那您在莆田学院的课程是不是就是梆古钟？
1: 有教梆古钟，因为我们这边是非遗的那个传习所，就是梆古钟的传习所，但我们是用课程的形式来教授这个梆古钟，那这个课程名称就叫莆仙说唱曲艺梆古钟，这个是省级那个社会实践一流本科课程。对，那学生呢，他学习了这个梆古钟，他有5个学期来学，第一个学期就是全员学，因为我们要培养粉丝啊，因为他听不懂，他就热爱不了，他听得懂，他听进去了，他感受到这个传统的魅力了，他就愿意去传播它。然后我们再培养这个中间的力量，那这时候就会人员就比较少一些，那我们就再修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学期。
0: 大概一个班有多少人啊？
1: 全员修的话就是全部的班级了，然后后面选出来大概就9个，10到15个之间。对。
0: 也是那种小班授课。
1: 然后分按他们能力来分，因为我们有刚才你看我有教你做这个鼓嘛，有擅长制鼓的，那我们就专门让他做这个非遗工作坊来制鼓，然后有擅长唱的、表演的，我们就专门让他就是参加一些曲艺比赛呀，然后或者是群众艺术馆、文旅部门组织的一些街头这些活动，跟民众互动之类的。
0: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好奇，就是您是怎么学习接触到梆古钟的？
1: 其实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一直听那个谱线戏长大的、
0: 嗯、
1: 然后小时候接受的这些，因为我小时候是在村里面的小学上学，项目村、
0: 哦、
1: 然后我们那个村里面上课的时候都用本地话讲、
0: 哦、
1: 所以我小时候就是讲本地话，就上中学的时候还会因为自己老是讲本地话而感到自卑、
0: 哦、
1: 对对对，但是现在会发现说哦，我小时候一直讲本地话，所以我现在才能把这个本地话讲好、
0: 哦、
1: 唱好，就反过来小时候的历史帮助了现在的我，
0: 嗯，
1: 然后在那样子的氛围长大，到后来再接触黄文栋先生，其实很早就接触他了，啊，那个时候我是敲扬琴，
0: 敲扬琴、啊、哦，您还会扬琴 啊？
1: 对对对，我是乐队里面扬琴手，然后呢，就是我的队长跟黄文栋先生采风，
0: 那是哪一年、
1: 啊、我就认识，那个应该是很早了，2005年估计有。
0: 2005年，那您2005年之前没有接触过帮古东吗？
1: 2005年之前是那个有学唱这个本地的那个民间歌谣。
0: 哦，
1: 啊，对，因为这个帮古东的曲调就民间歌谣来的。
0: 哦，
1: 对对对，然后真正到打帮古的时候是后面的了。
0: 哦，
1: 啊，对。
0: 那您2005年之前只是听过？
1: 不，也唱。
0: 也唱。
1: 啊，对，就是没打这个。1997年的时候开始真正的接触民间音乐，
0: 嗯，
1: 就是蒲仙的民间音乐。
0: 1997年，那时候您才14岁、啊，
1: 对，差不多15虚岁，我们这边讲虚岁
0: 啊，15岁左右开始接触民间音乐。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泉州念书，泉州他很重视这个传统音乐，所以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有民间音乐这个课程。

0: 从小就学音乐。
1: 哦，然后那您了解到邦古东之后呢，又自己开始，查找相关的资料。
0: 那个时候比较晚了，就是正式，其实正式引入高校的时候是2014年。
1: 啊，
0: 2014年的时候，就是前面都是在演出演奏这样子，然后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们是正式拜访了，就我的老师黄文栋老师。
1: 但是就是您在泉州音乐师范学校是吧？毕业之后去哪儿了？
0: 毕业2000年就开始工作了，当时是分配在沟头小学，就我们这边的，就城区旁边的一个小学，乡下的一个小学。
1: 做音乐老师。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刚才还说敲扬琴，那是什么时候学的？
0: 扬琴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因为我的专业是钢琴。然后杨琪是在师范的时候学的，他后来毕业以后，这边城乡区就组了一个乐队。
1: 哦。
0: 然后乐队里面会演奏一些蒲县的本地的音乐，
1: 哦、
0: 像荔枝楼啊之类的，对。
1: 哦，然后就开始做伴奏。
0: 嗯，对，他们就会因为那个时候乐队他需要原创作品嘛，原创作品他就会去采访这些老艺人。哎呀，我才知道说蒲县音乐不止我在泉州听到的就那几首，还这么丰富。对，
1: 2005年认识了黄文栋老师，就是您的师傅。
0: 对对对、那个时候他就教我们一些了。
1: 那时候跟他学。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开始教那个什么大公鸡那个尾巴
1: 啊，
0: 那个小抖啊抖啊那个儿歌，那个童谣的，他会讲一些。
1: 那个时候跟黄老师也是口传心授。
0: 都是。
1: 嗯
0: 嗯，就是这个东西吧，他首先要求我们听，
1: 嗯，
0: 他就唱。我们就听，然后让我们记。他说你记的东西跟你唱的东西一样，你记得才过关。对，因为他自己也会记谱呀。对。
1: 那时候您跟黄老师大概是学了多久？
0: 那个时候他年龄很大了，我跟他的时候呢，2014年的时候他年龄都比较大了，所以当时他泛唱或者泛打，他就只能片段式的。
1: 那2005年的时候呢？
0: 200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只教我们唱。
1: 哦，没有教这个。
0: 没有教打。
1: 没有教打。
0: 嗯，
1: 只教唱。
0: 2014年的时候才开始教我打，
1: 哦、
0: 教我做鼓，教我打。
1: 哦，
0: 对。
1: 那您一直在那个小学吗？什么时候来到莆田学院的？
0: 第二年是去了梅峰小学。
1: 哎呦，换了个小学。
0: 城里四大小学之一啊，然后后来第三年去了太平小学。
1: 哦。
0: 太平小学一直待到2006年，我考上了福师大的研究生。从事那个音乐学专业。钢琴艺术研究及其方向。对。然后在里面呢，就是有耀华老师嘛，民族音乐学的耀华老师，泰斗，他呢就是带着我们领略了全国各地的这种传统音乐，我们才知道中国的传统音乐有多么的地大物博，有多么的丰富多彩。对。然后我毕业以后，因为有教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那这个时候我要给学生泛唱啊，就所有的各个地的民歌我都要照着谱子唱。
1: 那相当于您博采众长
0: 啊，
1: 海纳百川。
0: 需要的，因为我是音乐学专业。我的专业是需要我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您就是各式各样的民歌其实都会一些。
0: 对，像莆田它有山歌，然后还有出海歌。对，我老师都有教，因为他不止邦古东一样，他只是说邦古东他也只要艺名里面叫邦古洞，他叫邦古洞嘛，就说明他这样曲种会特别厉害，但是他并不代表他其他不会。蒲仙的很多老艺人他都是就是一专多能，比如说刚才的36颂，如果在山区他们就唱成山歌了。
1: 那您能用山歌唱一下36颂吗？
0: 我想一想啊。

0: 什么？这山
1: 哇，
0: 歌
1: 可以啊，非常好听啊。
0: 是。
1: 那您觉得那个莆田山歌和邦古东这边，它的发音、吐字，包括感觉，区别在哪？
0: 主要唱腔，他唱腔会更高亢一点。我们一般邦古东，它就是自然音区，像讲话一样。然后山歌的话，它要在。

0: 山里嘛，你还要跟对面的人或者山里比较空旷，所以他音会拖得比较长，而且他喜欢用一个唱词是萝莉。
1: 哦，萝莉
0: 啊，对对对，
1: 哦，就和那个广西那边的是吧，山歌差不多。
0: 对对对，就是清，我以前唱山歌的时候没有加萝莉，然后清河老师就我们这边司鼓师傅，他跟我说，哎，你要加萝莉才是山歌。
1: 加萝莉什么样吗？
0: 就是唱词嘛。
1: 啊，比如说。
0: 对，

0: 他就说你没有加萝莉就不对。他低糖萝莉
1: 哦，更加俏皮了。
0: 对对对，他要加了，他就有那个味道。
1: 嗯，所以呢，您当时呢又学山歌，还学出海歌。出海歌是什么样的呀？大概
0: 出海歌它有两种
1: 啊，
0: 一种是号子类的，
1: 劳动号子。
0: 对对对，一种是比较抒情一点点的。因为那个号子类的，它不是船要入水嘛，它就嘿咚啦，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咚啦，嘿呀咚啦，嘿呀咚啦，嘿呀咚啦，嘿呀咚，嘿呀咚啦隆隆，嘿呀咚啦，嘿呀咚啦隆隆。冷的海喽，嘿呀隆啦，嘿呀隆啦，
1: 哇，
0: 叫劳动号子，
1: 好有那个那种场景就出现在我脑海当中了啊。还有抒情类的呢，
0: 抒情类的是听我喊喊海喽蓝蓝马喽从海边岸。
1: 所以您当时呢也是学习了很多传统音乐，不论是山歌也好，出海歌也好，是不是也对邦古东有很多的帮助？
0: 有有有。那包括我现在研究的话，我也研究蒲仙戏
1: 啊，
0: 十音八乐。因为邦古东它是用蒲仙民间音，就是民间歌谣嘛，它其实是蒲仙整个民间音乐文化的这个底层成分。然后所有的我通过其他的这个对其他的音乐了解，我能够回过头来更深的了解班古东。对。
1: 那您在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来到莆田学院了吗？
0: 对。
1: 那是哪一年？
0: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是2009年
1: 啊，
0: 但是我是2011年才进这个学校。对，也就我回去小学工作了2年后，我才再来这边。
1: 然后来到了莆田学院，就担任老师了。
0: 对，
1: 音乐学院。
0: 是的，
1: 教邦古东。
0: 邦古东还有教中国传统音乐。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您在这个学校已经教课15年了。2011年到2026年，
0: 真的有十五年
1: 了。
0: 你说一下，我才感觉到有15年。
1: 那您这15年在莆田学院，传播、传承邦古东，应该带了很多学生，然后也跟黄文栋老师有更深的接触。
0: 是的，因为我们邦古东其实就像您前面说的，2015年已经被列为八大濒危曲种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赶紧把它引到高校来，因为高校的学生是一茬接一茬的，就这样子就可以培养更多的人了解知道邦古东，而且由他们带着这个邦古东进到中小学，我们中小学都有点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跟知道它，然后他们也通过唱答从身体记忆里面更深的沉浸式的感受到这个非遗的魅力。
1: 那您刚才说的2014年是跟黄文栋老师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交流。
0: 因为我那个时候做口述史研究。对，然后所以我要经常的问他一些。而且当时越接触越了解，就会发现说我们蒲仙的音乐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那可能外面人了解一些简单的，就说就这些奇呀特啊，或者比较浅显的，那不是我们的全部。我想用这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些最更深里面的，就这种身体记忆不能言说的这种蒲仙音乐智慧，然后用我们现代化的语言或者现代化的学术体系把它完整的展现出来，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1: 当时跟黄老师整理了多少文字？
0: 当时的话是主要是拍那个录像。
1: 您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
0: 对，录下来。然后呢，就是我们先翻了第一首作品，就是《陈三五娘》。陈三五娘，我们把它谱记下来。但是谱子呢，其实它唱的音调吧也不复杂。可是我记那个谱子，每一段是有28秒，我还记得很深。
1: 每一段
0: 28秒。每一段28秒，可是我记那个28秒，我足足记了1个小时。
1: 为什么？
0: 因为它词难，然后曲调的话，你听着好像很像吧，它就每一次都在变动。
1: 您指的是黄老师的唱，
0: 就录音带里面的，老艺人的。
1: 就是黄老师的唱，他是每次都变动，
0: 他自己也变，然后里面的那个录音带的里面那个艺人嘛，他的每一段就看听着好像很相似嘛，但记下来都不太一样。
1: 为什么呢？
0: 他就在一直在变动，这就是人们听好像都一样，但你真正要去唱，却感觉到每一次他都好像在动。
1: 所以你要把润腔也要写进去。
0: 润腔写了也没有用，因为他下一次还要再变。
1: 那你怎么记录呢？
0: 就是黄老师有说过一句话嘛，就是他在表演的时候，他想让观众笑，就可以让观众笑，他想让观众哭，就可以让观众哭，所以要做到这个境界，不在于说我今天要把这个音唱得多准，要把这个音唱得多高，不在于说我要把这个词或者字咬得多准，不是这样的，关键是要他的艺术要有感染力，要能够打动观众，这是最重要，因为他依情境变动你观众不一样了，我可能就变了，我今天天气不一样了，我可能变了，我今天心情不一样，我这个也变了，那你不可能固定在那边的。
1: 所以当时拍了很多视频，
0: 他也给了我很多以前他自己录的那个录音资料对，我就跟着那个录音资料，跟着那个艺人的唱腔学，然后记，因为他的体系，他的节拍变动跟我们都不一样，跟我们以前学的体系完全是两个体系所以我当时就第一次进入的时候，我试唱练了还可以的呀我都记得这么痛苦
1: 所以就是相当于是换了一个新的体系，不能按照学习过的音乐理论体系来研究和整理帮古东。
0: 这么讲吧，如果你是一张白纸你按民间的学那是快了如果你有了一个体系而且是个成熟的体系之后，你等于要自废武功重新开始更难
1: 是，你会被学过的那个体系所影响，而且你觉得不舒服。
0: 对，
1: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旋律为什么这么走？节奏为什么这么变？
0: 速度也变
1: 而且可能它不是卡在这个所谓我们学习的那个音符里面，它不在那个钢琴键，因为您是学钢琴的，
0: 对，
1: 所以听着很痛苦，因为它在钢琴键的缝里。
0: 是的，
1: 对吧？它很多都是在缝里，
0: 是
1: 很难去那个去记录，
0: 是
1: 然后很痛苦
0: 是。所以我后来学了那个词嘛因为词跟乐就是诗跟乐是不分家的就是我们现在学科体系把它分家了那我现在重新回过头来，我要去找诗的源头对，要把诗里面的音韵搞清楚。
1: 所以当时黄老师给您的一些音频资料，其实不只是他唱的，是吗？有很多老艺人唱的。
0: 对，很多都是老艺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音乐老师那他本身的也是，就是他自己会唱会奏他也会写
1: 他也具有编曲能力
0: 他也编曲，然后他也还有具有这个研究能力所以他属于多面手而且他的创新真的，他现在是不在世了，但以前我们去他那边的时候，他整个脑子大脑就会创新的人大脑特别活跃每天都有新点子对，时时刻刻都有新变化就非常有意思，这颠覆了我对老人家的这种古板保守的印象
1: 他也影响了您整个的这个音乐
0: 是的是的是的，他的学生都会创作对，像我的就是大师兄他也会写圆环二师兄是陈光泽老师他们都是会写，会导会写曲艺先生自编自导自演就他们这一套流程都会我们也是，我们自己写曲子写词，然后还要编排那还要懂一点配器嘛，这都要
1: 当时在黄老师那大概整理了多少段帮古东的剧目？
0: 其实整理的主要还是就陈三五娘就集中整理一个剧目《陈三五娘》陈三五娘那个就两个多小时对。
1: 那您所了解的帮古东的传统的曲目有多少
0: 他以前整理的70多本，但是因为特殊原因然后就烧掉了，还没掉了以前那个曲本很多，有历史题材的，有戏曲题材的，还有民间故事的等等非常多，但是现在都是散落，我又重新收集的嘛比如说民间歌谣里面的收集了然后还有根据那个词就是音频里面的我把它记下来那我们把它编了一个曲集，帮古东曲集要拿去出版。
1: 大概有多少？
0: 传统的一半，然后现还有一半是我写的然后总共是33首
1: 那不少了。
0: 对对，因为要顾及，因为我们要顾及到就是 初学者，然后还有一些要跟现代题材挂钩的，还有一些传统的，就方方面面都要兼顾。那也不，因为如果是只是一首作品，那两个多小时，那一本就要一首，那面不够丰富，所以我们有的是选段啊，然后有的是就是为了像比如说六七岁的小朋友学的，你刚才看第一首《五日节》啊，这种编一下童谣之类的，让他做一个入门。很多莆田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再不传，他真的就没了。
1: 那像外地人学这样的方言，莆田方言，他这能掌握多少啊？
0: 唱的话没问题，
1: 但是说很难。
0: 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基本上不说。
1: 哦，
0: 我们是唱类的，对，古曲类的，所以他都是唱。说的话，你也训练他们说，就反正说的不多，他们你说一说也会，主要是调值，调值他能掌握，他就会，对。
1: 那您孩子有没有接触梆古董？
0: 有啊，两个孩子都有接触。
1: 哦，您有两个孩子？
0: 对。
1: 多大？
0: 大的话是念初一，小的话三岁多。
1: 哦。
0: 小的话很小的时候就会跟着我唱一点点。一岁多一点点的时候，那时候刚会讲一点话，他就会唱那个十二条手巾，三条蚯蚓啊，拉丁丁啊，破狗牛。

0: 一岁多他就会唱，
1: 一岁多就会唱这个，
0: 会唱笛子。
1: 那看来胎教做得太好了啊！因为今天看您的那个大女儿也来了啊，
0: 对，
1: 咱们请您的这个女儿一起再聊聊方国东，上初一是吧？
0: 是啊、对对对，
1: 怎么称呼？
0: 王晨柔
1: 啊
0: 啊，对，
1: 好，欢迎。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叫王成柔，今年是12岁，我在卓英中学读。
2: 哦，然后跟妈妈一直在学这个帮古东，从多大开始学呀？
1: 我也是没啥印象，反正我大概就是有意识起，脑子里就是这个东西。
2: 哇，有意识，那就是相当于也和这你弟弟一样呗，从这个1岁多就开始学唱了啊。
1: 对的。
2: 喜欢。哦，我眼神当中我都透露着一种这个看到一种坚定啊。那这样行不行？今天当着这个你妈妈的面啊，然后呢，这个来唱一小段啊。
1: 那我就唱一下我妈最近写的一首曲子《夏日蝉鸣》。
2: 哎呦，正好是夏天，
3: 对
2: 对吧？来，
1: 我唱第一小节。

0: 真不错，
1: 你这个鼓还是他做的呢，他
0: 哦，这是他自己做的啊！
1: 对，
0: 哇，你好厉害啊！
1: 对，
0: 这自己还会做这个
1: 是啊，
0: 猪油皮呀、
1: 是啊，对。
0: 啊？哦，哇，好厉害啊！可以，可以，可以啊！这，能感觉出来就是很有这个天赋啊，同时呢也唱得挺好的。就你唱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建议啊，这个笑一下。
1: 第一次这个接受这样子专访啊，小朋友呢是既兴奋，对，又有点紧张嘛。然后还有那个坐实，就我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初三的时候，仙游那边就都是，初三的时候过寿，对。然后我专门为这个写了一个坐实，坐实就过寿嘛，我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坐实。
2: 神农相信我，神农相信我。拿起被告谁？拿起被告谁？神农说，确凿圣心哦，信我啦，奔跑个跑啥？起被告，高啊最受够，谁谁谁，克漏啊贼做谁？
1: 这就是从一数到十，然后又一语双关说坐实。
0: 哦，
1: 对。
0: 我怎么感觉还听出来谢谢啊？有吗？没有，呀，没有。
1: 谁？谁跟谢啊谢啊有点像？谁是十？
0: 十怎么说？
1: 谁啊？你耳朵很厉害，你一下就听出我们最独特的发音了。
0: 这感觉是不是就是听能听得出来是有一些区别，但是我要发，我怎么感觉我有点发不出来这音呢？
1: 我教学生第一课就要学会说这个声母，
0: 这得学多久才能会呀？
1: 他
0: 这个？
1: 只要这个音能发得准，他就能唱得好。
0: 哦，这个音是一个很关键的音。
1: 对，这个音呢，在整个福建省的汉语方言里面，只有莆仙方言有。
0: 这是个声母啊。
1: 对，声母来，对，比如说一也是，
0: 是，
1: 对，也是，然后加啊，是，然后还有四也是，立，
0: 气。
1: 然后还有十来，
0: 给，我说的
1: 所以从一数到十就能掌握这个了。
0: 我这那叫那个，您把一到十说一遍，我听听啥样的。
1: 蛇弄烧戏藕拉起被告来。
0: 哦，果然一四十是最难的。
1: 对，你会说，你其他的就没有问题。
0: 哎，那咱们这个莆仙话，就是莆田话。它音调是有几个音调啊？
1: 主要是说七个啊，也有说八个的。然后里面最难的是入声字，因为入声韵的话，就南方有了，北方已经把入声就平入三声了嘛。对对对。
0: 哇，所以这个方古东啊，也是莆田话啊，就是仙游话，莆仙地区的方言的一个载体，对吧？
1: 对。
0: 你要想这个学会梆古东，其实第一关不是学旋律，第一关是学
1: 语
0: 这个
1: 言
0: 语言
1: 是，
0: 啊，要不然的话你也唱不好
1: 对，
0: 啊，因为它本身这个语言是带调的
1: 是，
0: 啊，所以你只有学会了这个咱们当地语言，
1: 对，
0: 哎，学这个梆古东可能就很快了
1: 是，
0: 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到了学艺环节了啊，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梆古东，就是那个三十六颂吧？
1: 可以，
0: 啊，
1: 那我们班古东刚才前面说了是，四句七言
0: 啊，四句七言，
1: 七言的话就是二二三，
0: 二二三，
1: 啊，对，首先你要学就是太极，
0: 太极，
1: 去哼，
0: 请哼，
1: 横等开，
0: 横等开，
1: 阴阳。
0: 一娘，
1: 收量，
0: 收量，
1: 八卦摆，
0: 八卦摆，
1: 九昂，
0: 九昂，
1: 累一，
0: 累一，
1: 汤停下，
0: 汤台下，
1: 汤昂，
0: 汤，
1: 对，汤停下，
0: 汤台下，
1: 停下，
0: 停下。
1: 难哼，
0: 难哼，
1: 对角，
0: 对角，
1: 云浩海，
0: 雨浩海，
1: 浩海，
0: 浩海，
1: 对，它押 i 的音，太极就是太极，太极，去哼，初分，太极初分，混沌开，阴阳四象，八卦。 台，
0: 嗯嗯嗯，
1: 周公礼仪，就周代礼啊，传天下，男婚女嫁永和谐。
0: 嗯，好，那就第一句开始啊，第一句，你就先把第一句先教会我啊。
1: 好的。
0: 嗯，怎么唱？
1: 二二三啊，记住这个句式。
0: 小姑娘会吗？不会一块儿学。
2: 行的。
0: 啊啊。

0: 灯开。
1: 对，连起来，抬举起横一呀，横灯开。
0: 抬举群横哎呀，横灯开。
1: 起来，阴阳数量啊，八卦摆，
0: 阴阳数量哎，
1: 啊，八卦，
0: 八卦摆，
1: 对了，
2: 哇！
1: 九王列义通天下，对了，九王，
0: 九王
1: 列义，
0: 列义
1: 通。天下，
0: 通天下，
1: 对，
0: 啊，
1: 连起来，九王列义通天下，
0: 九王列义通天下，
1: 很好，南横的江银河海，南横，
0: 南横
1: 的江，
0: 的江。南横
1: 的江，
0: 的江，
1: 银河海，
0: 运河海。
1: 对了，
2: 哎呀，这个太难学了，这个啊，真的太难了。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这个方言的一种哎独特的味道啊
1: 是
2: 啊啊，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学帮古东不仅仅是学一种音乐，他学的就是当地的风土人情。啊、
1: 是的，是的。
2: 而且可以拿着帮古东唱很多咱们莆田地区的一些风情，包括特产，
1: 是的
2: 啊，等等等等，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样的段子？
1: 荔枝。

0: 耳东陈，紫色的紫，
1: 陈紫，
0: 对，色如降雪，和如丁香，就是它核非常小。
1: 那能不能这样，就是您唱荔枝，我说荔枝，咱们简单的合作一下？
0: 可以
1: 啊我用评书的方式说荔枝，夸它的这个色香味儿，您可以用帮股东的形式唱荔枝。好，您给我一个气口，我就开始接，然后您再接回来，行吗？
0: 好的。
1: 啊
0: 好。

0: 话说这个莆田荔枝，红霄盖雪压弯了梢，如同天宫降下千盏琉璃灯，是绚丽多彩。咱摘下一颗，剥开这赤灵甲，露出莹白如玉、亮晶晶、水灵灵的果肉，那是活似玉碗，盛着雪沫沫，恰似冰肌裹着蜜汤汤。关键是出入口如饮瑶池水，再细品，四嚼月华霜，白居易诗云：“嚼以天上味儿，嗅以世间香。”苏学士日。日啖300还嫌少，这荔枝甜里裹着山泉清，香中透着海风润，咬破的刹那，琼浆玉液炸出满口春雷，是一咬一汪蜜，一嚼一口糖，嘟噜噜咽下喉头，回甘舌底，清亮亮，七分甘露三分爽，云云又又三日绕梁。这荔枝的甜似戳开月光凝的沙，先是舌尖淌出冰镇过的糖浆，再涌起蜜浪，这种蜜甜甜得透却不粘喉，像一整个莆田的夏天炸出了甜味儿一般，呵，甜的鲜，齿缝间游着兰草幽香，哎呀，仿佛甜味儿驮着翅膀往五脏六腑深处酿，真可谓红霄盖玉，蜜饯穿糖，冰糖晃浆，冰魄炸阵，琼浆挂壁，双刃回肠，是兰魂缠齿，血胆追香，口齿留香，香醇甜，津津津有味，味美粘稠，稠而不腻，腻里米盐，颜色通透，透亮光泽，让人好不喜欢。
1: 好，啊，真好，真好、
0: 啊。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能够在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莆田学院皇家古厝跟黄景老师一起聊了邦古东。我相信呢，邦古东虽然在2015年被列为了福建省八大濒危曲种之一，但是经过这11年的努力，我们能够看到。黄老师的这个教学的指导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开始学习邦古东，了解邦古东，甚至传承邦古东。我相信以后邦古东啊，不仅能在莆田听到啊，全世界都能响起这邦古东哎清脆的声音
1: 啊，是的是的，
0: 这个邦古一响就天下我有了。如果您有机会来到莆田的话，一方面可以看看莆田戏，另外一方面也能听听这个邦古东，感受一下咱们这莆田方言的魅力。
2: 莆奏人，蓝牛啊，蓝八田。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善丹。
3: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世维 FM 97.6，黑山。

0: 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祁隆的一首《平凡生活》。祁隆呢是出生在山东省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呢赋予了他音乐方面的天赋，他也凭借着自己的爱好和坚毅学习了音乐理论知识和文化科目，完成了从小到大的全部课程。祁隆的舞台感染力也是非常强的，从他小学到大学也是参加了各种歌唱比赛，也都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祁隆呢是词曲唱全方位不可多得的音乐奇才，音乐细腻，唱功扎实，声音独特，作品取材也很真实，通俗易懂，旋律流畅，这些呢都是祁氏音乐的主要特点。他的作品里面呢描绘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每一个跳动的音符里面呢也都承载着人生的酸甜苦辣，再加上自己具有一副很有穿透力的独特磁性的嗓音，更让很多人不得不拥有片刻的宁静，产生心灵的共鸣。更难得的是呢，这种一步步感人的作品被各个年龄段的歌迷所接受，也深深的喜爱，这就是祁隆音乐的魅力所在。再来听到雨中百合，你不再是你，我还是我。

刚刚这首歌来自陈楚生，追风筝的孩子。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莫艳林的黑白电影。

这是来自王心凌的下一夜的我。你的身体呢，尽可能在世界上奔波，你的心情也可以在红尘当中起伏，关键在于你的精神一定要有一个宁静的核心，有了这个核心呢，你就可能成为你奔波的身体和起伏心情的主人。如果你觉得不愉快了，就看一看窗外有无限的风光。人生呢，没有绝望，只有想不通，人生也没有尽头，只有看不透。所以我们转个观念，就是希望回个头就会是来生。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给幸福一个机会，古巨基。

这首歌来自彭佳慧，走不回去的旅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每天会做那么一点点的事，所以呢，随着时间的延长和积累，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成长过程和经历，活出自己，不要在乎别人口中的你，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你的片段而已。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说，用片段去绘就出的你，内心过度的自大。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呢，还有许多是未知的，更何况是复杂的人性。他们用成长的经验、生活的习惯来判断你，呈现的是他们的缺乏。所以说呢，我们不要轻易判断，谦卑于生命，只要活好自己，活出自己就可以。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为您带来李佳薇的《真话》。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声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方最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
13: 是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1: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能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

0: 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5: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4: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6: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4: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7: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4: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9: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0: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13: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12: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6: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7: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8: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9: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8: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20: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8: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21: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22: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2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23: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2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4: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2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3: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5: 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26: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25: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7: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
0: 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25: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1: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0: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1: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五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0: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0: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0: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

0: 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十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3: 事件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3和本周4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32度到2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王伟忠宣布开幕，包刚致辞，张延坤出席。
2: 包刚在包头市调研。
1: 自治区16运游泳国际式摔跤项目同步开赛。
2: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请听抢占空中布局新机遇。
1: 走一线改文风，数字大脑为千亩作物精准解渴。
2: 2026巴丹吉林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旅游季暨沙漠珠峰超级拉力赛火热启幕，请听详细内容。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8号晚，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致开幕词，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致欢迎词，自治区领导于立新、戴钦出席，苏和主持。本届运动会恰逢第18个全民健身日，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灯光璀璨，座无虚席，气氛热烈。20时，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仪仗队员迈着坚定的步伐，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走进现场。内蒙古自治区运动会会旗第16届运动会会旗依次入场，随后裁判员和12个盟市参赛代表团入场。体育健儿们步伐矫健，展现了昂扬向上、拼搏奋进的精神风貌。入场完毕，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王伟忠宣布，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绚丽的烟花在夜空热烈绽放，全场掌声雷动，一片欢腾。伴随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会歌，内蒙古自治区运动会会旗、第16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进行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通过长河映古今、鸿运照征程、同心绘新章3个篇章，生动展现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戳力奋发、勇毅前行、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信心决心。万众瞩目中，主火炬点燃仪式开始，郝振声、王楠、郑桂友、李倩等4名火炬手接力奔跑，最后一棒火炬手冯超在马背上挥枪驰骋，昂首弯弓，将燃烧的箭矢射向主火炬塔，主火炬点燃，绚烂焰火腾空升起。21时30分许，开幕式在歌曲《内蒙古赞歌》恢宏壮阔的旋律和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整座体育场化为欢乐的海洋。据悉，本届运动会以“乐享16运，跃动新包头，追梦内蒙古”为主题，设置竞技组、群众组2大组别，共计37个大项、860个小项，覆盖青少年专业竞技、全民大众健身2大领域，共有1.2万余名运动员参赛。
2: 内蒙古台消息，8月8号至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包头市调研2个稀土基地建设、重大项目施工、科技创新、安全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抢抓国家2重2新政策和6张网建设机遇，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的困难问题，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包刚深入稀土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晶陶锆业公司、天骄

0: 新美公司，强调要加大科技创新和勘探投入，加强稀土研发中心和中试基地建设，拓宽稀土新材料开发应用领域，统筹黑色有色金属资源开发，实现轻中重稀土产业全元素全品类全链条发展。在国能包头煤化工公司、通威硅能源公司和包钢股份轨梁厂板材厂，包钢强调，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工艺，要做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高绿电使用比例，探索轻冶金、轻化工减碳路径。调研中，他特别强调，要抓好项目施工安全和企业安全生产，严防赶进度超产量，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规程约束，对违规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
1: 8月8号晚，以乐享十六运跃动新包头追梦内蒙古为主题的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盛大启幕。从专业赛场到城市公园，从运动健儿到普通市民，这场体育盛会尽显内蒙古全民健身的蓬勃朝气与奋进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梁爽、单继梅的报道。
2: 和几次湾奔涌不息，鹿城奥体中心灯火璀璨，伴着激昂的旋律，全区12个盟市的体育健儿迈着铿锵步伐依次入场，不同的服饰，一样的朝气，每一支代表团都带着各自盟市的风采与底气亮相赛场。呼伦贝尔市代表队运动员包承恩：
3: 我觉得非常震撼啊，也非常期待和惊喜，非常的隆重。
2: 整场开幕式最鲜明的底色是全民登台，2000多名参演者中，四名青少年非遗传承人站上了舞台中央，生动诠释了全民共享的办赛初心。裸眼 3D 技术让黄河长城文物跃然眼前，草原晨曲重现了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峥嵘岁月，无人机编队勾勒出科创路程的崭新图景，云飞等歌手演唱的内蒙古赞歌婉转回荡，唯美的安代舞步与洁白的哈达承载着草原儿女的期盼与祝福。开幕式演员包钢工人安国峰：
4: 展现我们包钢工人的精气神，一种阳光积极向上的一种生活态度。
2: 开幕式演员包头级著名演员丁永代：
5: 希望全国各族人民经常能够到我们内蒙来感受一下，他们一定会在这里感受到非常温暖，而且流连忘返。
2: 万众瞩目间，全国首创的稀土工艺火炬完成接力传递，最后一棒火炬手弯弓搭箭，箭矢腾空点燃主火炬塔，跃动的火光映亮了全场一张张笑脸，也点燃了全区人民对体育强区、健康内蒙古的美好期盼。观众崔雅倩：
6: 希望我们所有的运动健儿们加油努力，创造出新的辉煌。
0: 8月9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游泳、国际式摔跤两大项目同步开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单继梅、梁爽、刘军的报道。
7: 9号上午，游泳比赛在包头市体育中心游泳馆鸣枪开赛，全区10个盟市334名运动员角逐60枚金牌，赛事为期4天。首日比赛中，鄂尔多斯选手王希瑶打破自治区女子甲组200米个人混合泳纪录，呼和浩特选手严谨拿下女子乙组200米自由泳冠军。严谨：
8: 挺高兴的，这次拿了金牌，还有破了纪录。
7: 国际式摔跤项目在包头市体育中心拼鱼馆开赛，全区12个盟市的638名运动员参赛。本次比赛设自由式、古典式两大类，选手近身对抗，攻防转换激烈，观赏性十足。包头选手李佳赫在古典式摔跤男子甲组60公斤级资格赛8-0完胜对手李佳赫：
9: 我第一场比赛参加的是60公斤级，这是比赛最好的一次状态了。
1: 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要推动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15-5期间，内蒙古将加快布局低空经济新赛道，构建安全托底、基建成网、制造聚链、场景领航的低空经济发展体系。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抢占空中布局新机遇，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采制。
10: 眼下，内蒙古低空经济产业落地提速，势能急剧，行业头部企业加速入局，通浩空铁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

0: 司近期正式成立，作为中国通号与内蒙古交投共建的央地协同平台，企业将助力我区搭建安全可控的低空立体交通管控体系。中国通号战略新兴产业事业部部长徐宗奇。
1: 在应用方面呢，分四大方向：低空作业、低空交通、低空消费、政务服务。
0: 内蒙古能够快速培育低空经济产业，依托硬核的先天优势，全区试飞空域占比超过了68%，全年可试飞天数突破了300天，可以满足各类飞行器测试、试验、常态化运营、全链条需求。同时，我区集聚了高寒、高原、大风、沙尘等气候条件，是国内低空装备极限测试、研发验证的优质天然试验场。立足资源优势，我区以场景落地赋能产业升级，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重点拓展低空加农林牧业、公共服务、文旅消费、物流运输、城市治理五大应用场景，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增量。按照规划，到2027年，我区将培育1到2个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建成33个通用机场、100个标准化临时起降场点，引入3到5家头部企业、30家研发制造企业，全力打造呼包鄂低空经济发展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处处长史文祥，
2: 探索实施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可接受的发展模式，以场景牵引拉动产业升级，全面赋能千行百业。
0: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马文，
3: 我区率先建立省级低空经济统筹推进机制，陆续出台管理办法与配套措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4: 内蒙古台消息，8月8号到9号绿品初赛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展销活动在北京市 SKP 购物中心举办。开幕式上，现场梳理并发布金蒙协作30周年90多项重大成果，同步开展农畜产品销售合作签约，12个盟市优质农畜产品集中展示等活动，全方位展现金蒙两地协同发展的实效。活动期间，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蒙自标大草原优品专题推介，面向首都高端消费圈层讲好蒙自标品牌故事，持续放大区域公用品牌全国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活动现场，12个盟市设置独立展区，200多家企业携1000多种产品亮相，集中展示优质特色农畜产品。推介会期间，签约订单超2.04亿元。新安盟、赤峰市分别举办主题日活动，依托商场大屏循环展播内蒙古暑期农文旅精彩活动与精品旅游路线，创新实现农畜产品展销与文旅资源宣传一体化融合推进。
5: 走一线，改文风。
6: 在通辽市科尔沁区钱家店镇的2500亩玉米田里，数字大脑正以毫米级精度为千亩作物精准解渴，稳稳抵御高温旱情。请听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乌云、白永梅的报道。
7: 在通辽市科尔沁区钱家店镇玉米单产提升千亩控制百亩同步自动化示范基地，中化现代农业科尔沁农场经理李宇航正盯着手机屏幕，从容地给千亩玉米解渴。
8: 因为入伏了嘛，平均每天有4毫米的一个水层会蒸发掉。然后我们从7月25号呢就开始进行一个灌溉作业。然后我们这个就是通过有一个我们的一个伤情记录的一个系统，能看见它的地里边一个含水量情况。
7: 记者看到数条黑色滴灌管网顺着田垄伸向玉米田深处，将水和肥料精准喂进作物根部。李宇航给记者算了一笔节水账。
8: 我们一亩地如果说是在标准压力下，就是1小时出1.5方水。像传统农户的话，1小时得出到是4.5方水到6方水，他可能浇3-4个小时就能浇到20方水，但是他20方水并不是很均匀的。
7: 基地打破传统种植模式，将玉米种植密度从传统4500株每亩提升至6700株每亩。田间数字大脑的管控范围不只局限于水肥灌溉，更实现了农作物生长全周期全方位智能管护。 田间布设的气象站、伤情仪、病虫害孢子捕捉仪等全套物联网设备，24小时实时监测田间温度、光照、湿。

0: 度、水土养分及病虫害动态。李宇航，
1: 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个 AI 数据大模型了，从遥感还有无人机巡田来进行一个它的分析，给这块地就是生成一个生产方案。
0: 科技赋能让种地变得省心、省力、省成本。目前基地仅需两名农艺师和两名临时工就能完成日常巡田和田间管理。48岁的村民石玉江见证了传统农耕到智慧农业的蜕变。
2: 就是我那是这一片大概是200亩地，就是浇17.5个小时就浇完事了，水肥啥的都用的也精准，这最少能得100公斤左右吧。
0: 中化现代农业内蒙古有限公司科尔沁技术服务中心负责人唐宏宇，
3: 就是采用这智能设备呢，通过这个数字化的管理，就是把那水肥的利用率更去提高，把这高产密植技术呢把它发挥到极致，更好的去把这样技术呢去推广到更多的农民，更多的合作社，通过示范农场更好的去把这个单产提升还有对良田的建设呢去往前去再迈一步。
4: 8月8号到9号，2026巴丹吉林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旅游季暨沙漠珠峰超级拉力赛在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火热启幕。活动汇聚了专业越野拉力赛、沙漠自行车骑行、彩虹音乐节、旅游那达慕等多元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现世界自然遗产的独特魅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5: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沙漠珠峰超级拉力赛启程之战发车仪式与黄沙百战巴丹吉林沙漠珠峰巅峰赛火热开赛。全国各地参赛车队从巴丹湖集结出发，沿800公里专业赛段向世界最高沙峰秘鲁图峰挺进。甘肃金昌游客田雨欣，
6: 看着眼前这些像凝固巨浪一样的连绵沙山，还有沙丘之间那一汪汪像蓝宝石一样的湖泊，那种强烈的反差感真的太让人震撼了。
5: 除了专业赛事的激情碰撞，御剑飞仪、欢聚巴丹、旅游那达慕同样精彩不断，博客、射箭等传统竞技与飞仪集市同步开放。沙海泥上绽放巴丹实景展演，以沙湖为幕，将蒙古族长调、传统服饰、地毯织造等非遗项目融入演出。连续两晚的巴丹吉林沙漠彩虹音乐节更是掀起高潮，丢火车、额尔古纳等乐队和说唱歌手带来摇滚、民谣等多元音乐盛宴，星空篝火晚会接续浪漫，构建起日间探险观光、夜间文娱休闲的全时段消费格局。阿拉善右旗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旅局局长宋杰博，
7: 持续完善生态监测体系，优化游客服务体验，推动景区从观光型向深度体验型转型升级。
8: 请听简讯。内蒙古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受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影响，内蒙古西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一次系统性降水过程，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西部、东南部局地存在高温，风力偏大。
4: 8月9号，内蒙古电影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在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启动。系列活动设公益展映、电影剧本评选大赛、光影北疆行观影活动、全国知名编创人员采风活动、内蒙古籍电影人交流座谈会、新时代内蒙古题材电影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等多个板块。
8: 8月9号晚，为期10天的盛世中华锦绣核桃第23届核桃文化艺术节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黄河湾步行街开幕。
4: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朱兰，播音雪气高敏，好听好看时刻。
9: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 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就位。欢迎打卡，
1: 欢迎打卡。
0: 贝尔最潮音乐广场，
1: 音乐广场。
0: 九九九音乐榜。挖热单，
1: 挖热单，
0: 宝藏，
1: 捞宝藏。
0: 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九九九音乐榜样。

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
1: 罗大佑创作的一首校园民谣《童年》，可以说这首歌一旦响起，就能勾起几代人的青春回忆。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在早间的这个时候和我们一起听歌。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健的一首传奇，空灵婉转，浅吟低唱，诉说着一眼忘年的浪漫际遇。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

孙燕姿的一首《遇见》唱出了城市相逢错过，演绎了青春爱情百转千回。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在早间的这个时候继续锁定 FM99.9 来收听我们为您精心准备的这些经典歌曲。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0号，农历6月28，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阿日哈沙特口岸上半年对蒙出口稳步增长；
1: 阿荣旗、乡村文旅添新景，方寸小院换生机。
0: 新闻深呼吸。我市农牧林业多措并举，增产增收，为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活力。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入夏以来，阿日哈沙特口岸货场作业井然有序，一批批国产建材、现代化农机设备完成查验后有序装车，经口岸通关启程发往蒙古国市场。2026年上半年，口岸对蒙古出口运行整体稳中有进。外贸增长动能持续释放。据统计，阿日哈沙特口岸上半年口岸累计完成出口货运量4.94万吨，同比增长30.97%，实现出口贸易额1.05亿元，同比增长3.96%，对蒙出口贸易延续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出口商品。